0: 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日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进一步的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2: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2016年，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之下，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相关的协议签署。2年之后，项目开工，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漠。8年以来，凤凰卫视的镜头持续记录了项目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包括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成为了中埃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旗舰项目。
4: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

0: تحت رجلي اتحولت لمدينة جديدة. أنا فخور إن مهندس مصر شاركت في المشروع العظيم ده.
1: 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2: 这10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
3: 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
4: 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在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之下，伊朗政府内阁在29号发表了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
5: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
6: 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 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信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浓缩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 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 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持续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导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是屈居于归零。而伊朗的学者就警告，如果石油收入中长期的中断，那么德黑兰可能会从防御转向进攻，最危险的地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此前警告称，如果伊朗石油出口为零，那么波斯湾地区也别想出口一滴油。 学者认为，对伊朗而言，真正无法长期承受的，并不是制裁本身，而是石油收入长期中断。
3: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متوقف بشه و درآمد ایران از دست بره و طبیعتاً مشکلات جد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ش، طبیعتاً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این وضعیت رو تحمل بکن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ش. اگر آمریکا بخواد از طریق این مسیر جدیدی که باز کردن از جنوب و تا حدودی دارن انتقال نفت میدن، بخواد مسیر رو ادامه بده، یعنی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فشار از دست ایران خارج کنه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طبیعتاً ما باید منتظر یک واکنش تند از سوی ایران باشیم. یعنی ایران جنگی رو آغاز خواهد کرد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د داد هیچ کس نفت از اونجا خارج بکنه.
4: 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之一。 如果美国能够长期维持替代航线，并削弱伊朗对海峡航运的影响力，那么伊朗军事政策可能由防御进一步转向进攻。
3: برداشت من این هستش که در واقع ایران رویکردش رو داره تغییر میده از حالت تدافعی به حالت تهاجمی. روشن هم هست علتش چی هستش. اگر ایران احساس بکنه که صادرات نفت صفر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در واقع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حالت استراتژیک خارج شده و دیگ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باشه، از کنترل ایران داره خارج میشه، قطعا ایران روی کرده تهاجمی خواهد داشت.
4: 不过学者判断，即使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短期内也更可能是一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有限冲突，而不是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
3: به نظر من فعلا همین وضعیت کنونی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ش. نهایتا اگر بخواد امریکا فشار بیاره و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یه درگیری دوباره در خلیج فارس رو خواهد دادش و احتمال اینکه این خیلی گسترده بشه رو نمیبینم تو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هستش.
4: 因此未来几周每一局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之一，就是伊朗石油出口是否持续处于极低水平，以及德黑兰是否开始采取行动，重新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5: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29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居民，导致了8名的巴勒斯坦人受伤。数十名定居者在当天包围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宅，并向屋内投掷石块。以色列军方接获了骚乱报告之后，就派遣部队与边境警察前往处置。以军表示，定居者将自己所在屋内，当时屋内还有当地的居民安全部队随后就将定居者强行带离，但仍然有留在了涉事的区域。这一次的遇袭的民宅距离以色列定居者围困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的房屋仅仅是数米之远。以色列定居者持续的近期对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八人进出。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29号称，巴基斯坦对以色列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并持续地轰炸加沙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切实地履行加沙和平协议，避免加剧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等8个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无视加沙和平协议，拒绝执行美国加沙全面计划路线图，并持续对加沙发动袭击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无条件执行计划，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和非法占领。Eight
8: Islamic countries, including Pakistan, condemned Israel's rejection of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U.S. comprehensive plan for Gaza and rejec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hood. They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and end of the plan, an end to war,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two-state solution based on 1967 borders.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8个伊斯兰国家还谴责以色列最新的定居点计划，指出以色列无视国际法，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扩张，不仅严重侵犯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同时也严重威胁两国方案，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此类错误做法。Eight
8: Islamic countries condemned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E1 plan, as it is called, warning that settlement expansion threatens Palestinian territorial contiguity and statehood. They reaffirmed the two-state solution and called for urgent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halt the settlement activity.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警告称，当前巴勒斯坦各派系已接受美国提出的路线图。 而以色列的阻挠使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色列必须对破坏加沙和平、导致当地局势恶化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9: 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巨额石油协议点燃了民众的怒火。一会儿见。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对特朗普，
2: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的信是这样的：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尼泊尔总统鲍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挚慰问。他说，在这一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的迅速的支持，再次的彰显出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面对灾情，中尼两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来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感谢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表示将会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地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日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作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截止到29号的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

0: 经造成了16人遇难和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进入到第5天，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29号在基隆口岸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而与此同时，遭到泥石流冲毁的 G216 国道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各方力量正在加紧打通到国门的最后1公里。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日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利用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与此同时，70名技术骨干、20多台套。

0: 施工难度较大，由于施工场地狭小，挖机操作受限，现场采用翻渣接力和涉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填筑施工，对损毁路段换填大块石固基，逐段稳固推进。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出口的地方由于有很多树木，缝隙多，有利于缓慢过流，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冲击力，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创造更好条件。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水利部研判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正在持续的推进，截止到29号，已经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了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以及吉隆镇的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的通电，受灾民众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普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于萨勒乡的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老人都安排住在1楼，方便日常的活动。其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而出现了晕车不适，驻村的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同时，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地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48台照明类装备，均已经抵达了吉隆镇。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抢修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抢险队伍在29号的傍晚取得了进展，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 S 弯道。多台挖掘机正在吉隆被冲垮的路段接力作业，日夜不停地抢修道路。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表示，抢险队伍在29号主要完成了大约150米的路面清理工作，翻挖积淤的12000立方米，完成了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到零星的降雨、淤泥的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的影响，道路的抢通作业仍然面临困难。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号是增至了最少675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截止到当天，尼泊尔的灾区已经救出了超过4400人，其中就包括187名外国公民。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的灾区的搜救持续，政府就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0: 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规模庞大，引发了委内瑞拉民众的失望、质疑，甚至是愤怒的情绪。有人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
3: No solamente preocupante,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4: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 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estable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a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2: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5: Bueno, pienso que es una medida que, bueno, que sí se debía haber tomado, pero no con la intención que lo están haciendo estas personas, las que están ahorita en el poder. 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2: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1月已签署改革法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8号是俄罗斯的军医节。公开的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了16万名的俄军医护人员在战地一线参与到救援当中。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29号在致俄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就表示，目前大约有96%的伤员经救治之后得以康复出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6: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他的呼号叫吴影灯，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志愿者，原在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工作，他也是数万军民兼连的医务人员之一。在特种作战区域的野战医院里，既有合同工，也有休假期间的临时医生的志愿者，他属于前者。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按作战区域划分了医疗救护的保障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模式。在战场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执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止血、清创伤口和包扎伤口，保证伤员的生命体征，并迅速能够将伤员送往后方的二级野战医院。现在，俄军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着伤员从前线撤离的难题。由于无人机的火力影响，有一半以上的伤员受伤后很难后送。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 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军医强调，单兵的医疗急救包，这是伤员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的必备品之一。
7: сделал оборот, прижался, раз, перехватил, если руки скользкие в кров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все взял поудобнее, опять дернулся, опять оборотик сделал, опять задавил.
6: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在29号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的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了交涉。土方表达了对于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土耳其公司运营一艘船26号在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而次日土方派往托业的另外一艘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此外呢，在22号有两艘土耳其的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和8人受伤。我们再来看到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在29号凌晨有部分的军人企图发动兵变。尼日尔国防部在29号就发布公告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在当天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已经全面的恢复运营。
8: 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点20分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总统府、机场和国家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3次发生骚乱，此前2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尼日尔首都多地遭到袭击，中国驻尼日尔使馆在29号再次的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的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避免夜间出行和单独行动，远离危险敏感区域。中资企业应该切实的加强安全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前提之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日尔使馆联系。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了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台记者也搭乘着跨境的私家车，直击新皇岗口岸的万人演练，体验深港之间一地两检快速通关的新模式。
1: 140辆跨境私家车从香港新界北部的粉岭出发，一路向北，驶向不远处的深圳福田天际线。我们搭乘其中一辆，加入深港两地联合举行的第二次数万人跨境压力测试。口岸附近警方将车道有序分流，一同参与测试的还有300辆公交车。驶入口岸，车辆进入 L1 离境层，入口处密集的指示牌划分了不同的车辆类型。司机驾车进入港方5合1车道进行出境手续，作为乘客，我们则往上一层到 L1M 检查大堂办理出境，体验传说中的40秒一地两检急速通关。第一道闸，出示香港身份证，首次进入需要采集信息，利用容貌及指纹核实身份即可完成出境查验，并通过第二道闸。第三道闸，入境方核实身份。
2: 快速通关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内地的深圳一侧，通过这个短短的走廊，这边马上就是一个上客区。我们现在搭乘的私家车正在通过这个进行这个通关手续，通关完之后会在这边接我们。
1: 按照演练规定，车辆不进入深圳市区，我们在口岸直接原地折返，按照同样的流程演练从内地返港，再次体验一地两检。
2: 我们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第一次我们从香港进入到内地的时候，我们首先出示的是香港居民的身份证，那么经过一地两检之后就顺利进入到了内地。不过刚才我们又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内地这边是有人脸识别系统，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接就快速的通过了一地两检。
1: 和我们一同体验测试的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新口岸设施大幅提升，整体测试流畅，可以看到此前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政府已经做出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演练继续补充经验。
3: 今次人行呢是合作查验一线货行呢，真係幾十秒就過到關啦。咁但係喺車方面咧，我認為即係5合1嘅系統咧，可能喺仍然係要繼續去做一啲嘅調整同埋優化啦，令到佢更加穩定。
1: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29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展开为期8天的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会重点的推介澳门3-5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秦集聚更多的国际资源，来共享机遇和共谋发展。
4: 去强化我哋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署嚟。到訪東南亞3國，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係加強同佢哋聯繫。通過今次訪問，能夠加強咧澳門作為咧內聯外通，為我哋對外開放橋頭堡嘅特別行政區咧，係儲蓄我哋嘅動能，以便啊，亦都促進咧我哋澳門能夠咧更好咁樣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
0: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近日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的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就标志着中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
5: 这项试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经过1年多在轨测试，闯过了光束对准难、传回信号弱、传输速度上不去的3道难关，成功搭建起地月双向激光通信链路。对于瞄准难的问题，科研团队创新捕获跟踪方案，综合修正轨道、大气、光传播、延时等多种干扰因素，让天上的卫星和地面的望远镜在运动中始终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到预定位置。而激光来到地球后，能收到的信号弱得可怜。为此，团队突破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依靠高灵敏度算法，从纷繁的背景噪声中筛选出有效通信信号。同时，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萨安州选举倒计时，选择党领先基民盟。一会儿见。
6: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9: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0: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8: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3: 好不舍得咯，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更好环境。
14: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们西环村都是这么好。
15: 就当然喜欢了，现在又我又差，现在都不知道看不看到。
7: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下一周即将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当中，极右翼选择党仍然是明显领先。目前萨安州的州长也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则是试图把选战重新拉回到经济、就业和地方治理，并警告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了执政权，那么影响将会远远地超出这一个州。
1: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八月份很多国家的天气呢都不平静，在我们国家，台风沙特尔28号两次登陆浙江沿海，给多地呢是制造了狂风暴雨。今明两天时间，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呢仍然还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国家有台风来扰，在欧洲，匈牙利受到今夏持续干旱的影响，匈牙利的重要湖泊维伦采湖水位就持续下降，到达了历史性的低水位。截止到8月26号，维伦采湖的最低水位呢已经降到了16厘米，很多地方浅水区的湖床已经裸露出来了。在意大利呢，近日是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多个城市提升高温预警级别，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那未来一周，欧洲的气温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欧洲的北部啊，下周这里的气温呢是逐步走低的。到了周末前后呢，预计俄罗斯的西北部、北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不到20度，而中欧到东欧西部一带呢，气温就是波动比较大。周初的时候，热的时候最高气温还能接近30度，周五前后呢，则会降到20度以下。而在南欧地区，下周将会延续炎热的基调，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呢，还将会有高温出现。那下周欧洲的降水情况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下周西欧北部、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的阴雨日数呢是比较的多的，其中呢在下周四和周末前后，像爱尔兰、英国的中部、挪威的南部、瑞典南部还有丹麦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的是中到大雨。但在中欧地区呢，下周的前半段时间阴雨频繁，其中呢阿尔卑斯山区一带受到低层切变以及地形的作用呢，周三前后的雨势还比较强，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好，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北美的天气。对于加拿大来说，下周一和周四前后西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的大的。那么在美国的西南部以及美国的五大湖和东北部一带，下周呢是阴雨日数比较多。另外下周末呢，美国东海岸到东南部沿海带的雨势呢也将会有明显的加强。那气温方面，受到明显降雨的影响呢，下周加拿大西部多地的气温走低，山区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在加拿大的东部五大湖到美国的东北部这一带呢，气温大多是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下周末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低6到8度，体感转凉。但在暖高压掌控下的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下周的天气就炎热了，高温广泛。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和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晚上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上合峰会将在比什凯克举行，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以色列安全局指，曾经紧急将以总理的长子从美国给救回。西藏吉隆受灾抢险区的进展已经打通首个重要离子管道。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且会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要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且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1: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 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0: 上合组织成立25年，亦称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1: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 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0: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华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 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峰会。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我们记者书面采访时就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2: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 经济。 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3: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再来聚焦中东局势，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在加码的情况之下，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都会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且将外交和国防视为是两个互补的翅膀。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他还指除非美国愿意履行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所达成的谅解就不会进入到实际的执行阶段。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加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加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1500周年，伊朗在29号在德黑兰举行了仁慈叙事的纪念活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面对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国家即便存在分歧，也应该为了更大的共同目标加强团结。伊朗在近期的战争中也展现出了内部的凝聚力，也应该继续的保持下去。
5: 当天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团结音乐厅举行了纪念活动，阿拉格奇、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萨里希以及多国驻伊使节出席。音乐会以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展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阿拉格奇表示，团结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须选择相同的道路，伊朗与一些伊斯兰国家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但这些分歧应该让位于更大的共同目标。
6: وانگاه که ما از وحدت صحبت میکنیم به معنی این نیست که همه یک شکل و یک رنگ و یک مسیر هستیم. حتما اختلافات وجود داره، کما اینکه اختلافات جدی با همه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داریم، ولی همه اینها رو باید فدای یک هدف بزرگتر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جهان اسلام قدر خودش رو بدونه و در مقابل زیادخواهی ها و ستمگری های قدرت های بزرگ بتونه ایستادگی بکنه.
5: 阿拉格奇同时将团结与伊朗近期经历的战争联系起来，他表示，战争期间伊朗社会内部形成的凝聚力是伊朗能够坚持抵抗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团结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需要继续保持。جنگ
6: چهل روزه به نظر من یک دوره پرافتخار از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اخلی بود که باید مراقبش باشیم که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ی که بین مرد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ولت و همه اقشار جامعه پدید آمد و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را ایجاد کرد برخلاف باوری که همه جهانیان چه بسا داشتند.
5: 当天参加活动的伊朗民众也表示，在当前地区局势和经济压力之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更需要寻找共同点，通过合作和对话减少分歧。
7: با هم یکی بودنه، با هم باید یاری بکنیم، همه در کنار هم باشیم، همه یه سخن واحد داشته باشیم، به هم کمک بکنیم تا بالاخره مسائل تموم بشه.
5: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应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对话减少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0: 今天议会的关键词是团结，实际上在当下呢，伊朗在各种的压力之下，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也需要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团结。凤凰卫视里的郑涵布森德克兰报道。在另一方方面，以色列的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9号报道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早前紧急的把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的迈阿密救回了以色列。报道指，辛贝特经过评估认为。 亚伊尔在当时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于是实施了紧急营救，将他给送回了以色列。报道还说，辛贝特还将部分的特工从当时身处于美国纽约的以总统赫佐格的身边，就调往到了迈阿密，以便能够执行行动。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亚伊尔还有阿夫纳，阿夫纳长期生活在以色列，而亚伊尔是曾经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迈阿密，是。 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以色列媒体的采访时也说过，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巴基斯坦外交部29号指，巴基斯坦对以色列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并且还在持续轰炸加沙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加沙和平协议，避免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8: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等八个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无视加沙和平协议，拒绝执行美国加沙全面计划路线图，并持续对加沙发动袭击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无条件执行计划，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和非法占领。Eight
9: Islamic countries, including Pakistan, condemned Israel's rejection of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U.S. comprehensive plan for Gaza. And rejec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hood. They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and end of the plan, an end to war,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two-state solution based on 1967 borders.
8: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八个伊斯兰国家还谴责以色列最新的定居点计划，指出以色列无视国际法，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扩张，不仅严重侵犯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同时也严重威胁两国方案，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此类错误做法。Eight
9: Islamic countries condemned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E1 plan, as it is called, warning that settlement expansion threatens Palestinian territorial contiguity and statehood. They reaffirmed the two-state solution and called for urgent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halt the settlement activity.
8: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警告称，当前巴勒斯坦各派系已接受美国提出的路线图。 而以色列的阻挠使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色列必须对破坏加沙和平、导致当地局势恶化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10: 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的是西藏吉隆临时疗抢险救援的一个最新进展。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缺，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已经进入到第5天，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在29号在吉隆口岸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而与此同时，遭到泥石流给冲毁的 G216 国道已经抢通了道路大约2.6公里。现在各方力量正在加紧打通到国门的最后1公里。
4: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 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报告完毕。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日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利用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需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 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与此同时，70名技术骨干、20多台套专业机械正加紧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国道。29日，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首个弯道成功打通，目前累计打通道路近2.6公里。不过，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施工难度较大。由于施工场地狭小，挖机操作受限，现场采用翻渣接力和涉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填筑施工，对损毁路段换填大块石固基，逐段稳固推进。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处理。

0: 油，堰塞体基本排空。出口的地方由于有很多树木，缝隙多，有利于缓慢过流，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冲击力，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创造更好条件。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水利部研判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30号在吉隆镇举行，介绍了目前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还有失联情况，而全体与会者更向遇难人员共同致哀。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另外，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在30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了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域拉网排查，包括线索的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的灾害一共排查出了有261名的失联外籍人员，涵盖了尼泊尔籍104人、印度籍49人、拉脱维亚籍33人，还有美国公民18人等，一共有23个国家的外籍人员。而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领馆进行通报。另外，经过多轮的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在滞留。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死亡人数，到了29号已经增加到最少675人，另外还有2400多人失联。截至到当天，尼泊尔灾区还救出超过了4400人，其中也包括了187名的外国公民。而尼泊尔军方也在泥石流的灾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尼泊尔提供更多的专业援助。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印度方面也随即通过了空军的运输机，向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运送了47.5吨的紧急物资。而现在，印度外交部也证实，灾后依旧有印度公民在灾区失联。
3: 印度总理莫迪在灾后致电尼泊尔总理沙阿，表达哀悼并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援助。印度空军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 C-130J 等运输机分批向加德满都运送共计 47.5 吨物资，包含帐篷、毛毯、卫生包、太阳能灯及药品等。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援助物资已陆续抵达灾区。
4: As this tragedy unfolded, the same day we mobilized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efforts, and the first aircraft departed on 26 August in the evening time. It carried 10 tons of relief materials, which included temporary shelters, blankets, hygiene kits, solar lamps, and medicines. Thereafter, there was a second departure which happened yesterday.
3: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28日表示，目前仍有320名印度公民在洪灾后失联，另有约100名持有外国籍的印度裔人士同样失去联系。失联者包含多批前往冈仁波齐朝圣的乡客及部分工程人员，约400名受困在中方一侧的印度国民目前安全，其中96名已透过基隆等陆路口岸顺利进入尼泊尔，并正在安排返国。
5: 印度外交部指出，先前受困于特里苏里一号水力发电厂的63名印度公民已顺利获救。印度当局已在加德满都与北京设立24小时求助专线，持续协调搜救与撤离工作。灾区通讯线路完全中断，救援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的太空天文台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我们简称就叫做罗曼望远镜，最早瞄准在美东时间的30号早上的7:26将会发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艾萨克曼29号亲自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就从佛州的肯尼迪航空中心的发射台上空飞过。按照计划，罗曼望远镜会在30号会在肯尼迪的航天中心会搭乘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准备发射升空。这个罗曼望远镜的研发耗资有40亿美元，是以美国航空航天局第一位的首席天文学家叫做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来命名，目的是要为科学家提供宇宙的全景图。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罗曼望远镜会收集大量的高分辨率的数据，包括图像，能够帮助科学家们能够更好了解星系还有形成和演化，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能够寻找太阳系以外的行星。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5，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摔倒背后竟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1: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2: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0: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3: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2: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1: 其中有一块肌肉咱们把它练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0: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

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伊朗外长呼吁伊斯兰国家应该团结应对外部压力。以色列称曾紧急将以总理长子亚伊尔从美国救回。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就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而预计将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峰会。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进一步的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二十 7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3: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2016年，在中埃两个国家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埃及和新行政首都的中央商务区项目的相关协议签署，在2年之后开工，而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漠。8年以来，凤凰卫视的镜头是持续地记录了项目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就包括非洲的第一高楼标志塔在内的中央商务区已经是基本建成，成为了中埃务实合作的标志性的旗舰项目。
4: 这是2018年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奠基时的画面，当时镜头中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漠，几乎看不到城市的轮廓。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项目协议的签署。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总投资约38.68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一座新的城市天际线已经从荒漠中拔地而起。这里刷新记录的不只是一座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还包括非洲最高住宅楼。两座高楼之间一条空中通道被命名为中埃友谊连廊。这些高度和建筑记录背后是中埃建设者长达多年的共同参与。埃及总理马德布里曾表示，希望把这个项目建设成为一项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工程。
5: 这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共同建造一个项目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合作。我们不仅带来了中国建造技术，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埃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通过鲁班学院等方式，我们不仅建起了 CBD， 也留下了技术经验和人才。这就是中埃合作1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4: 从2016年的一份协议到2026年基本建成的中央商务区，这10年改变的不只是开罗以东的天际线，也让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合作构想变成了一座看得见的新城。
6: 2018年，我在这里记录到了项目的奠基，从基础的法板浇筑到最后一根钢梁的精准对接，凤凰卫视的镜头见证了这座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8年后，镜头再次对准同一方向，昔日的荒漠已经高楼林立。从2016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推动合作，到2026年中央商务区基本建成，这片建筑群成为了中埃合作10年间清晰可见的现实坐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新行政首都报道。
0: 美国对于伊朗制裁不断的加码的情况之下呢，伊朗政府内阁在29号就发表了声明，承诺所有重大的决策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他还指出。

0: 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由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铀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外交和谈判问题释放新的信号，他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那么最终就不会有结果。他同时也强调，伊朗将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去维护地区安全。
2: 28日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谈判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对方。他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承诺，但履约必须是相互的。
3: بر اساس این اعتقاد به اونی که نوشتیم پایبندیم بر اساس همین اعتقاد ولی اگر اونا به پایبند 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یم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 نخواهیم
2: 在地区外交方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特别是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点名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埃及等国，表示伊朗可以与这些国家达成谅解。他同时提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佩泽西奇扬同时承认，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并提出将第三档汽油价格从每升5000土曼提高至10000土曼，但第一档和第二档汽油价格仍保持每升1500土曼和3000土曼。佩泽西奇扬认为，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之下，伊朗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能力，更来自内部团结。
3: همین الان هم اگر در کشور تونستیم بیستیم علی‌رغم تمام این مشکلاتی که داریم ما خیلی مشکلات داریم تورم داریم مشکلات مسائل اقتصادی اشتغال و خیلی چیزهای دیگه اما مردم با ما برای اینکه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حفظ شده اگر اون به هم بخوره ممکنه خیلی چیزها رو حتی موشک هم بمب هم داشته باشه به درد نمیخوره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民生危机。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5: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有民众就忧虑国家把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对协议表示失望。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9号就表示，协议会为国家带来好处，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
6: Y est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para el desarrollo del país, pero sobre todo para atende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a las venezolanas, a que exista más empleo, mejores salarios, tener servicios públicos, agua, electricidad, hospitales, escuela, alimentación adecuada. En su conjunto, este acuerdo va a dar un gran impulso a Venezuela y por eso dijimos que es un acuerdo histórico. Será el impulso para el gran desarrollo de Venezuela en las próximas décadas por venir. Que cuando un venezolano piense un futuro, piense que está pensando en la esperanza, en el porvenir, en el progreso,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en la felicidad, que es lo que queremos para todos y para todas.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表示，已经获得了委内瑞拉探明石油储量当中超过600亩石一桶的多数控制权，形容是历来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委内瑞拉在之后就证实，协议将会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的投资，为委内瑞拉的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不过，有石油产业的专家就警告，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需要数年的时间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才能够 修复，预计短期内石油产量难以大幅提升。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普京在会晤时说，尽管面临着各种外部的破坏企图，但是俄白两国的经济合作仍然取得稳步进展。在今年上半年，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了 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数字将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会携手克服一切的困难。 卢卡申科在27号就抵达俄罗斯，展开了工作访问。28号与俄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了会谈。芬兰总统斯图布在近日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不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称测试这个世界最强军事联盟的决心毫无意义。 斯图布表示，必须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北约在常规武器、导弹以及核力量方面实力强大，俄方不具备对北约开战的条件，且情报评估也支持这一判断。他指出，俄罗斯通过信息战在欧洲制造恐慌，但是俄军的前线人员损失速度已经超过了招募的速度，难以同时应对两线作战。斯图布也强调， 乌克兰目前的处境比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乌克兰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安全保障，因此欧洲继续援乌至关重要。我们再来看到俄乌局势。 乌克兰连续三天遭到了俄罗斯的大规模的攻击，基辅州的一座怀疑非法弹药仓库在29号是遭到了袭击之后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波及到了附近的民居，造成今年以来乌克兰最大量的伤亡。而俄国防部则是声称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工厂以及后勤设施，另外又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3个居民点。

0: 克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金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28号是俄罗斯的军医节。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了16万名的俄军医护人员在战地一线参与救援。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9号在致俄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就表示，目前大约有96%的伤员经过救治之后得以了康复出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他的呼号叫吴影灯，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志愿者，原在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工作，他也是数万军民兼连的医务人员之一。在特种作战区域的野战医院里，既有合同工，也有休假期间的临时医生的志愿者，他属于前者。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按作战区域划分了医疗救护的保障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模式。在战场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执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止血、清创伤口和包扎伤口，保证伤员的生命体征，并迅速能够将伤员送往后方的2级野战医院。现在俄军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着伤员从前线撤离的难题，由于无人机的火力影响，有1半以上的伤员受伤后很难后送。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
3: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2: 军医强调，单兵的医疗急救包，这是伤员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的必备品之一。
4: прижался, раз, перехватил, если руки скользкие в кров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все взял поудобнее, опять дернулся, опять чуть-чуть оборотик сделал, опять задавил.
2: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在29号的凌晨有部分的军人企图发动兵变。尼日尔的国防部在29号就发布公报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当天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已经全面的恢复了运营。
5: 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20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总统府、机场和国家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三次发生骚乱，此前两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尼日尔首都多地遭到了袭击，中国驻尼日尔使馆在29号再次的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的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和避免夜间出行与单独行动，远离危险的敏感区域。中资企业应该切实的加强安全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那么应该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之下来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日尔使馆联系。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受灾区域显示取得进展，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冰岛举行选民公投，表决是否恢复与欧盟的入盟谈判。
6: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9: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0: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8: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3: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14: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5: 就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7: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30号在吉隆镇举行，介绍灾害造成的人员损失情况，全体与会者并向遇难人员致哀。
16: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至于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出，截止到目前，吉隆镇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以及国内游客已经全部得到了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个国家一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经向有关的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局仍然持续对受灾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以及次生灾害。我们再来看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30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了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拉脱维亚33人、美国18人等一共23个国家的外籍人员，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另外，经过多轮的核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国游客滞留。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抢修的持续推进，抢险队伍在29号的傍晚是取得了进展，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多台挖掘机正在吉隆被冲垮的路段接力作业，日夜不停抢修道路。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表示，抢险队伍在29号主要完成了大约150米的路面清理工作，翻挖淤积体一共12000立方米，完成了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受到了零星的降雨以及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的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仍然面临困难。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号增至了最少675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截止到当天，尼泊尔灾区一共已经救出了超过4400人，其中就包括187名外国公民。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灾区的搜救持续，政府就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17: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 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美元首在下一次的正式会晤之前，两国民间交流在持续的升温。第24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在周末于美国首都登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了活动，再度的强调今年是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而在美国的国会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从中国传统文化表演、书法、汉服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参与。我们来看记者姚怀珍的现场报道。
24: 这个周末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且是就在国会的正前方，举办了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现场也请来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还有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办公室代表。
25: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China-US relations. In Ma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eld a historic and landmark meeting in Beijing.Where they agreed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26: 大使在中美元首再度会晤前强调，中美关系在今年从上到下都迎来了更深层次的交流。活动现场更有各式各样文化体验，从台上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到摊位上的美食，都吸引各方游客。
25: Today, right here, you can try on 汉服, practice Chinese calligraphy.And enjoy Chinese tea.
27: I've been to Washington, D.C., but not this festival. Uh-huh. Very good, excellent seasoning, amazing. Definitely gonna have to go get some more.
24: 这个中国文化节在国会前方的宾州大道两侧排起了满满的美食摊位，像记者手上的这杯珍珠奶茶也是在现场购买，而我身旁更是围绕着无数的排队民众，都是要来吃蒙古烤羊肉串或是等等的各地特色美食。
28: What kind of food did you enjoy today?
27: We had some kebabs, Mongolian kebabs. They were very good, very delicious. What was it, lamb?
28: Lamb, yeah. Also the lamb. Yeah, the lamb is very juicy and we like that. And also we purchased one of this. It's a very

0: is a long road, and we are lucky that we finally get it. And there are some culture show. Yeah, we really like it. And also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we have very nice communication and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ctually, he's from Jordan. But he also enjoy our food. We are so, we feel like so
1: It'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being here and trying the different food. It's a very new experience.
2: 现场有不少的中外朋友都在这里大快朵颐，而在中国文化节的现场，也寓意着中美之间在官方正式会面之前，民间的交流活动早已起跑。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特区现场报道。
3: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报道说，朝鲜国防科研部门遵循劳动党九大提出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方针，创新开发出了多项堪称推动战争执行能力和强化遏制力的专利技术。金正恩亲自向为加强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授予了朝鲜英雄称号和金质奖章，以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日成勋章，并高度的评价朝鲜国防科研部门开发应用的创新性专利军事科技成果，表示这些成果是推动朝军武器战斗系统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命。他向国防科研团队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29号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会议。朝中社报道指出，会议对近期朝鲜人民军委会和朝鲜国防省的政治军事活动作出评价，并就今后改进和发展国防工作讨论了一系列的组织机构改变方案。根据报道，会议作出了多项组织人事任免，朴正天被补选成为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国防相努光铁被调任为朝鲜党中央委员会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金成基被任命为朝鲜国防相。在下一周即将举行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是德国政坛目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在最新的民调当中就显示，极右党的选择党仍然是明显领先。目前萨州的州长，也就是基民盟的州长候选人舒尔策，则是试图把选战重新拉回到经济、就业和地方的治理，并警告称，如果选择党首次在德国州一级取得了执政权，那么将会影响远远超出这个州。
4: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选择党以40%的支持率排在首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基民盟17个百分点。在德国电视2台的最新民调中，虽然基民盟的支持率只有23%，但在州长人选的直接比较中，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获得48%的支持，高于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的32%。舒尔茨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是对整个德国政治方向都有影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排除与选择党共同组合，并把就业、教育和内部安全列为当前的核心议题。
5: Ich kümmere mich darum, dass Kinder weiterhin Ausbildung bekommen, dass Jobs und Arbeitsplätze im Mittelpunkt stehen.Und das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über 600.000 Menschen sind 60 Jahre und älter, dass die sich nicht Gedanken machen müssen, wenn sie hier mal alt werden, dass sie keinen haben, der sie pflegt, dass sie die Pflege nicht bezahlen können oder dass sie ihren Verwandten, ihren Kindern oder ihrem Partner, wenn er noch lebt, zu Last fallen.
4: 移民问题依然是此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但舒尔策表示，今年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新接收的难民不足1000人。而萨安州也是受到老龄化冲击最大的一个联邦州，因此也非常需要外来移民。
5: Aber wenn wir ehrlich sind, wir hatten bei den neue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n in diesem Jahr so wenig wie letztmals im Jahr 2011. In Sachsen-Anhalt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knapp 1000 Flüchtlinge angekommen. Wir haben 2

0: Tür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n den Zapfsäulen, weil sich durch diesen Krieg der Preis natürlich wieder erhöht hat. Ja? Ein zweiter Punkt, der Ukraine-Konflikt, das spielt natürlich ja auch mit rein. Die Situation hat sich in vielen Bereichen verändert. Gas, Ölpreise, das beeinflusst die Menschen. Das heißt, wir haben eine indirekte Abhängigkeit von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wir s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Jahrzehnten so stark nicht hatten.
1: 冰岛在29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恢复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票站已经在当天晚上的10点关闭。投票的前一天的民调显示，同意阵营以50.4%的支持率稍微领先。当地的电视台就报道，1.算的8万7000张选票当中，大约有51.2%的选民支持政府提出重启谈判的提议，而48.8%的选民表示反对。 公投投票结束之后，计票随即开始，预计数小时之后，公投形势才会明朗。本次公投议题为是否恢复中断了13年的欧盟入盟谈判。冰岛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申请加入欧盟，不过遗欧派政府在2013年上台之后将入盟谈判冻结。冰岛全国有超过27万合资格选民可以参与到投票当中。 支持同欧盟恢复谈判的阵营表示，对于选情焦灼，非常紧张。显然，公投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承诺尊重投票结果。如果赞成谈判的阵营获胜，那么将会与布鲁塞尔就入盟协议进行谈判，然后就正式的加入欧盟举行新的全民公投。若反对派胜出，本届任期不再重启入盟谈判。
2: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的蔓延，卫生部门和国际社会正在加紧应对。南非的专家就警告，疫情在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仍然可能会继续扩大。刚果金当前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蔓延。
3: Overall, we expect that the epidemic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another few weeks, if not months, before it reaches a plateau.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quite a serious epidemic.
2: 古特雷斯表示。 疫情正在一个高度脆弱的环境中蔓延，仅伊图里省过去30年的冲突就造成约100万人流离失所，也严重削弱当地获得粮食、医疗等基本服务的能力。目前，整个地区有超过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3: Give us peace. Give us a humanitarian effort so people can start leading normal lives and go back home. And the third is, you know, we need to bolster the response at a community level by having more people at a community level, you know, looking and identifying cases.
4: 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世卫组织日前宣布，乌干达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意味着传播链已经被有效切断。不过，专家提醒，埃博拉疫情仍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相关国家仍需保持警惕，加强疫情监测和社区防控。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0: 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上合峰会将在比什凯克举行，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美国林肯号航母30号通过了新加坡海峡，被拍到。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巨额的石油协议，引发了民众。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且会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要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且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罗夫近期在接受我们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能够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会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3: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再来聚焦中东局势，美国对伊朗制裁在不断加码的情况之下，伊朗政府内阁29日发表了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要被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且将外交和国防说是两个互补的翅膀。另外，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已经完全关闭。他还更指，除非美国愿意履行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所达成的谅解就不会进入实际的执行阶段。
4: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在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加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加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持续在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导致了伊朗石油出口目前已经趋近于归零的状态。有伊朗学者就在警告，如果石油的输入长期中断，那么德黑兰可能就会从防御开始转向进攻。而目前最危险的地点依旧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此前警告称，如果伊朗石油出口为零，那么波斯湾地区也别想出口一滴油。学者认为，对伊朗而言，真正无法长期承受的并不是制裁本身，而是石油收入长期中断。
6: اگر قرار باشه که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متوقف بشه و درآمد ایران از دست بره و طبیعتاً مشکلات جد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ش، طبیعتاً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این وضعیت رو تحمل بکن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ش. اگر آمریکا بخواد از طریق این مسیر جدیدی که باز کردن از جنوب و تا حدودی دارن انتقال نفت میدن بخواد مسیر رو ادامه بده، یعنی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فشار از دست ایران خارج کنه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طبیعتاً ما باید منتظر یک واکنش تند از سوی ایران باشیم. یعنی ایران جنگی رو آغاز خواهد کرد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د داد هیچ کس نفت از اونجا خارج بکنه.
5: 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之一。 如果美国能够长期维持替代航线，并削弱伊朗对海峡航运的影响力，那么伊朗军事政策可能由防御进一步转向进攻。
6: برداشت من این هستش که در واقع ایران رویکردش رو داره تغییر میده از حالت تدافعی به حالت تهاجمی. روشن هم است علتش چی هستش. اگر ایران احساس بکنه که صادرات نفت صفر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در واقع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حالت استراتژیک خارج شده و دیگ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باشه، از کنترل ایران داره خارج میشه، قطعا ایران روی کرده تهاجمی خواهد داشت.
5: 不过学者判断，即使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短期内也更可能是一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有限冲突，而不是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
6: به نظر من فعلا همین وضعیت کنونی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ش. نهایتا اگر بخواد امریکا فشار بیاره و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یه درگیری دوباره در خلیج فارس رو خواهد دادش و احتمال اینکه این خیلی گسترده بشه رو نمیبینم تو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هستش.
5: 因此，未来几周每一局势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之一，就是伊朗石油出口是否持续处于极低水平，以及德黑兰是否开始采取行动，重新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海兰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72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在前往到泰国途中，在30号被拍到正在通过新加坡海峡。 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林肯号将会在泰国的东部短暂的停留休整，不会进行任何的军事演习，之后就会回到美国基地。泰国海军发言人就指，美军的水兵会前往到曼谷以南的巴蒂亚的度假胜地去休息还有娱乐。对于有报道就指呢，林肯号航母将会在9月2号到6号之间会抵达泰国，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进一步的证实。那么根据泰国的媒体在报道，美航母编队会停靠在春武里府的理查班。 随后，这个随行官兵呢，大约有5000人左右。巴蒂亚市政府已经就接待和安全保障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当局预计，如果所有的官兵能够获准上岸消费，那么可能可以带来5000万到1500万泰铢的旅游收入。
7: 再来跟进看到的是，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开发协议，这规模十分庞大，引发了委内瑞拉民众感到的失望质疑，甚至还有愤怒的情绪。有民众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把巨额的石油利益通通拱手相让，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8: 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Nosotros lo que preocupante, l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 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 estabili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a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7: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9: 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7: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以太坊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1月已签署改革法案。

0: 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民众关于把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让给了美国的质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就回应表示，和美国的石油协议能够为国家带来好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
2: Y est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para el desarrollo del país, pero sobre todo para atende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a los venezolanos, a las venezolanas, a que exista más empleo, mejores salarios, tener servicios públicos, agua, electricidad, hospitales, escuelas, alimentación adecuada. En su conjunto, este acuerdo va a dar un gran impulso a Venezuela y por eso dijimos que es un acuerdo histórico. Será el impulso para el gran desarrollo de Venezuela en las próximas décadas por venir. Que cuando un venezolano piense un futuro, piense que está pensando en la esperanza, en el porvenir, en el progreso,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en la felicidad, que es lo que queremos para todos y para todas.
1: 好，他就指呢，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协议能够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有1000亿美元投资，能够为委内瑞拉的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不过，也有石油产业专家就在警告，委内瑞拉的石油基建设施需要数年时间，还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才能够修复，预计在短时间里头，石油产量难以大幅提升。 好，下节回来马上带给您。习近平已经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准备出席上合峰会的最新消息。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 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中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的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再来跟进看到的是，尼泊尔总统包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人民所表达的诚挚慰问。他说，在这样一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了迅速的支持，再次彰显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 另外，中方位于尼泊尔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所提供的首批的救灾物资，已在30号运抵了加德满都。4名的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而这一批援助物资就包括像是帐篷、毛毯、睡袋、压缩的干粮，还有急救包等多项的急需生活，还有医疗的应急物资。物资运抵之后，将会迅速分发给灾区一线，将能够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应急的医疗需求。 新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30号就在吉隆召开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人员损失情况、抢险救援进度还有灾害的原因。截至到29号的18点，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有16个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局正持续对受灾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4: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5: 发布会现场，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致哀。对于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截至目前，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及国内游客已全部得到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国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并介绍，这次跨境链式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8月26日10点左右，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这片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指出，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当局正持续对相关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域的道路抢修还在持续的推进，抢险队伍29号傍晚取得进展，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你看到多台的挖掘机正在吉隆被冲毁的路段上在基地作业，日夜不停在抢修道路。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兴就表示，抢险队伍在29号的主要完成大约有150米的路面的清理工作，翻挖的淤积体有12000立方米，更完成了水毁路基修复有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到零星降雨还有淤泥在堆积、作业面狭小这些因素的影响，目前道路的抢修作业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困难。另外，在灾区的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截止到29号为止，已经有一座的铁塔基站完成了供电。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的应急仓库、2处重点的停车场，包括吉隆镇的搬迁点32顶的安置帐篷，也成功的通电，受灾民众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在距离这个吉隆镇有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不少人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于萨勒县的拉比村、色琼村有158名村民可以住下来。这些安置点还提供了一日3餐，配有一些生活的用品。高龄的老人家被安排住在1楼，方便他们的日常活动。其中有几位老人家因为山路的颠簸出现一些晕车不适，驻村的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为他们所访，逐一为他们在进行测血压，做一些身体检查。同时在电力的抢修持续也向受灾的核心区域持续推进当中，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就安排了126名的抢修人员，有13台的发电车、52台的发电机、48台的照明类的装备都已经抵达了吉隆镇。 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29号增加到最少675人，另外有2400多人依旧还是失联。截止到当天为止，尼泊尔灾区已经救出超过4400人，其中包括187名的外国公民。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的灾区搜救工作持续推进，政府就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力对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6: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朝鲜，稍后见。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29号举行，会议评价了朝鲜近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并就国防工作讨论组织机构的改编方案做出了多项的人事任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当天并且会见和表彰主要的国防科研机构的科学家、研究员还有干部。
8: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9日举行，金正恩主持会议，会议对近期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委员会和朝鲜国防省政治军事活动情况做了评价，并就今后改进和发展国防工作讨论了一系列组织机构改编方案。根据报道，会议补选了一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此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还审议主要编制军队指挥员的职务调整问题。 决定补选朝鲜国防省顾问朴正天为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调任朝鲜国防相努光杰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任命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成基为朝鲜国防相。同日，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并亲自向为加强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者授予朝鲜英雄称号和金质奖章，以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日成勋章。朝中社报道称，朝鲜国防科研部门遵循劳动党九大提出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方针，创新开发出多项堪称推动战争执行能力和强化遏制力的专利技术。金正恩高度评价朝鲜国防科研部门开发应用的创新性专利军事科技成果，表示这些成果是推动朝军武器战斗系统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命。他向国防科研团队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连续三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的攻击，在基辅州有一座怀疑是非法弹药的仓库，29号就遭到袭击过后发生了猛烈爆炸，更波及到了附近民房，造成今年以来乌克兰最大的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就声称，只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工厂，还有后勤设施，另外也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美州的三个居民点。

0: 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亲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29号召见了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由土方船只在黑海的土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了交涉。土方表达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民财产、航行和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了警告。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26日是在普阿普谢港附近遭袭，而在第二天土方派往托伊的另一艘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此外，22日也有2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还有8人受伤。另外，28号是俄罗斯的军医节，公开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6万名的俄军医护人员在战地一线参与救援。俄罗斯国防部长比洛乌索夫29号在致给俄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表示，目前大约96%的伤员经过救治过后得以康复出院。来看一下记者发自前线的最新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他的呼号叫吴影灯，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志愿者，原在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工作，他也是数万军民兼连的医务人员之一。在特种作战区域的野战医院里，既有合同工，也有休假期间的临时医生的志愿者，他属于前者。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按

0: 展区域划分了医疗救护的保障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模式。在战场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执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止血、清创伤口和包扎伤口，保证伤员的生命体征，并迅速能够将伤员送往后方的二级野战医院。现在俄军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着伤员从前线撤离的难题，由于无人机的火力影响，有一半以上的伤员受伤后很难后送。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
1: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0: 军医强调，单兵的医疗急救包，这是伤员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的必备品之一。
2: сделал оборот, прижался, раз, перехватил, если руки скользкие в кров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все взял поудобнее, опять дернулся, опять оборотик сделал, опять задавил.
0: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芬兰总统斯图布最近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不会冒险攻击北约的成员国，说测试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军事联盟的决心毫无意义。斯图布认为必须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北约在常规的武器、导弹和核力量方面的实力强大，俄方不会具备对北约开战的条件，而且情报也评估认为是支持这一项判断。他更指俄罗斯通过了信息战，在欧洲制造了恐慌，但是俄军前线人员的损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招募的速度，难以同时应对两线作战。他就强调了乌克兰目前的处境比战争时期任何时候都要更好，而乌克兰就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安全保障，因此欧洲会继续援乌，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英国卫报在29号的报道，现在欧洲即将进入到这气温比较低的月份，而且天然气库存是正处于2013年来最低的水平，已经在能源的交易商当中引发了冬季的恐慌了。报道就指欧盟的天然气库存量在8月的最后一周只有总容量的63%，这个远低于往年8月份下旬的80%的平均水平，处于该时期历史的最低水平之列。英国这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的消费国之一，特别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国内的天然气储存能力却处于一个最低的水平。有英国的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就表示，英国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的天然气几乎是为零。据悉，自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导致了海湾地区的油气出口严重中断以来，欧盟的天然气库存的水平一直难以提升到冬季前需要达到的80%，像一个下调过的目标。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29号凌晨有部分军人企图在发动兵变。尼日尔国防部29日发布的公报称，目前局势得到了控制。而当天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的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里国际机场已经是全面在恢复运营。
4: 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 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20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总统府、机场和国家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三次发生骚乱，此前两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的午间专列。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7: 现场，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给特朗普。
3: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2: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不舍得咯，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更好环境。
5: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们西环村都是这么好。
6: 现在是喜欢了，现在又我又差，现在都不知道看不看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你覺得今年夏天香港的天氣怎樣啊？有冇熱過之前？
8: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一到兩度，即係 around 都係三十四、三十五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9: 我唔知點形容啦，總之感覺上熱咯，
7: 少少咯。
8: 開冷氣會啊會啊。
9: 哦開啊開啊。開
7: 風扇。咁你識唔識林超英呢個人啊？
8: 唔識。
9: 識嘅識嘅。
7: 佢係香港嘅潮天文台台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8: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我熱到頂唔順。
9: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7: 比較環保咯、
10: 啊。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1: 我平時開㗎嘛，
10: 唔開又仲好。
11: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10: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2: 支持零碳。
11: 係啊。

0: 欢迎你，欢迎你屋企，请入嚟，请入嚟。
1: 好啊，请问你而家有冇开冷气啊？
0: 冇啊，未够热。
1: 而家室内嘅温度系几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围都系哦，28度7，冇开冷气噶，唔需要噶。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室内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个大啲嘅风扇。如果净系得我一个，譬如坐喺度食饭，或者坐喺度睇书咧，就一个风扇。呢、这个就系我嘅出名嘅 USB 风扇。如果你间屋有太阳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挡太阳入嚟，因为太阳系令到你间屋热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帘。第二样嘢就系要令到间屋咧最好尽可能有气流，即系由一边入一边出。我后边呢个窗咧，就啱啱同对面嘅窗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一个咁细嘅窗咧，对成间屋嘅气温咧好大关系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气预测。我系共和国同龄人啦吓，咁咧我50年代系小朋友，嗰阵时咧香港啊每年有几多日气温低唔过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去買多兩把風扇啦。㓥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墮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字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2: 4樓。
0: 4樓啊？好，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3: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3: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柱啊！哇，有窗喎。
4: 有。啊？跳咗兩個窗嗱。
0: 呢間屋幾大啊？
5: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5: 天熱㗎嚇。
0: 係啊。
5: 天冷都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5: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啊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5: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嗱，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嗱
5: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5: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5: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

0: 你開一二十四小時都係兩毫子電。
1: 咁少啊？
0: 係啊。
1: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唔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十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 哇！
1: 好意思啊，咁
0: 你。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哦，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啊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1: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㗎啦，已經係嘛？
4: 其實收緊收㗎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啦、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君位。
5: 灶君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

0: 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瓦頂屋。
1: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1: 所以咧，我哋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少少嘢加埋。再大啦！好嘢，多謝我，
2: 多謝支持你啊！
3: 開少啲啊！我開25度
4: 嘅，
2: 試下。
3: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啊，仲好啊！
3: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所以而家係零碳啊，
1: 差唔多零碳啊！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4只狗，2只猪，基本上10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7: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晕车、防晕船。
5: 赛博时代的脑机接口，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上午搭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出席2026上合组织峰会。
1: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好，有关于习近平出访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人就在比什凯克采访的本台特派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请告诉我们当地的情况，目前情况如何？你有哪些观察？而对于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的行程，你有哪些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主播，那我身后呢就是比什凯克的马纳斯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稍早之前已经是从北京启程出发，那么稍晚就会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那目前呢我们媒体呢也是都已经在现场等候了。那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消息呢，在今天的机场欢迎仪式上呢，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扎帕罗夫及其夫人会亲自来到现场迎接习近平夫妇，为他举行欢迎仪式。而据我们了解呢，今天除了传统的仪仗队之外，还会有吉尔吉斯斯坦民族特色和游牧文化特色的欢迎仪式，包括这个猎鹰猎犬的展示、毡房的展示、舞狮列队以及民族特色的歌舞等等，非常值得期待。那么这次呢，也是习近平继2013年和2019年之后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那访问期间呢，他还会出席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的会议。那么据中方此前表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进行双边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合作领域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我们知道，中吉呢是在2023年建立起了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呢是决定要打造中吉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这样的战略定位呢，也是引领中吉合作进入了一种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就在去年，我们看到中吉双边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20%，而中国对吉投资呢，在去年也是达到了6.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预计这一次访问，双方元首将会对双方的战略关系进行再确认，并引领新的务实合作。好，稍后呢，我们会在国际机场的现场为大家继续来关注稍后欢迎仪式的现场。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主播。
0: 好，谢谢晓文的连线报道。另外有分析认为，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上合峰会组织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
1: 预计将能够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且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做出回应。
2: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3: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2: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这届的峰会预计要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在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上的国际影响力。
2: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

0: 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1: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再来跟进美伊局势，就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在加码的情况之下，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都会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且将外交和国防视为是两个互补的翅膀。
3: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
4: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外交和谈判问题上释放出新的信号，他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不全有，要不就全部没有，那最终不会有结果。同时强调，伊朗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5: 28日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佩德西奇扬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谈判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对方。他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承诺，但履约必须是相互的。佩德西奇扬同时承认，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 佩泽西奇扬认为，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之下，伊朗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能力，更来自内部团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民生危机。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凤凰卫视女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目前伊朗的总统就外交方向和谈判立场释放出了新的信号。
3: 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李瑞，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不能坚持要不就全有要不就全部没有这种谈判，那是否意味着德黑兰的立场有所松动，也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在更有进一步的可能？
6: 德黑兰，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佩泽西奇扬讲话也表现出了更多愿意谈判的政治意愿。在讲话中呢，首先提到的就是伊朗呢现在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创伤，那么经济上呢也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同时呢，他也强调呢，就是现在伊朗的决策呢不只是政府，而是军方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统一决定的决策。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谈判呢之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呢，就是必须美国要满足一系列的先前条件才能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佩泽西奇扬并没有讲到，只是说就是对等的，就美国履行承诺，伊朗也会履行承诺。那么现在可以看出呢，伊朗呢确实是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现在呢美国不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认为应该比得到的比谅解备忘录更多，希望伊朗能够让步。但是现在在这样的经济施压之下呢，明显伊朗不会让步，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美国一方。另外呢总统佩泽西奇扬呢他并不像美国总统那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上面还有最高领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革命卫队，所以呢他的话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并不具有决定的决策性。所以呢现在呢还是要看一下美国那边会怎么表态。沈阳。
3: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极端的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就报道指呢，这是终于打破沉默了。内塔尼亚胡称这些犹太人定居者这是少数的暴徒，并且表示违反的法律严重侵害到了犹太社区，干扰以军在执行任务，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以安全部队是迅速在采取行动，并且在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事态。有数十名的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在当天是包围了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房，并且向屋子里头在投掷石块，而随后以军就将这些定居者给驱离。而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事件在激增，但鲜有施暴者遭到起诉，所以批评人士就在指责以政府和以军在纵容甚至还鼓励这样一些暴力行为。
3: 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长达272天的海上部署后，前往泰国的途中，30号被拍到正在通过新加坡海峡。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林肯号将会在泰国东部短暂停留休整，不会有任何的军事演习，之后返回美国基地。泰国海军发言人表示，美军水兵将前往曼谷以南的帕塔亚度假胜地休息娱乐。那当局预计，如果所有官兵获准上岸消费，你就可以带来大约500到1500万泰铢的旅游收入。
2: 同样，这一艘美军的林肯号航母早前传出有船员因为长时间在执行任务不堪重负，试图想要跳海之后获救。现在有媒体在报道呢，该船员可能面临到纪律方面的处分。报道就指涉事的19岁的水兵被指在装病要逃离职责、擅离职守，但他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不过可能会面临纪律方面的处分，处罚包括要扣减他的工资。而有美国媒体早前在报道指，林肯号因为长时间的部署，舰上的一些设备损坏，而食物不足这些原因加重了船员的负担。一名船员多次反映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都没有得到正视，最终试图想要跳海轻生，之后获得安排离开了林肯号，回到美国，但在上周却获安排才正式展开治疗，随后又被要求尽快要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西藏吉隆时临时流灾害搜救持续，就有对拉网式的排查。
3: 俄军猛攻乌克兰港口军事后勤设施。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聚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
2: 获取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带您跟进看到尼泊尔总统鲍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挚慰问。
7: 他也表示，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的迅速支援再次彰显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
6: 另外，中方也为这一次尼泊尔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首批的救灾物资，在30号运抵了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的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
7: 这一批援助物资包含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还有急救包等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的物资。
6: 物资在运抵之后，将迅速分发到灾区的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应急医疗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日同尼泊尔外长希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面对灾情，中尼两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8: 希希尔是感谢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会继续与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的受困失联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日同尼泊尔外长希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十几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 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 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希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 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召开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
0: 人命的损失情况、抢险的救灾进度和灾害的原因。那截至29号18点，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局正在持续实时监测灾区，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6: 好，这条是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3: 发布会现场，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致哀。对于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截至目前，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及国内游客已全部得到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国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并介绍，这次跨境链式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8月26日10点左右，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这片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指出，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当局正持续对相关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的抢险救援工作持续在推进，抢险队伍29号傍晚取得了进展，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目前距216线的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2.6公里，而西藏军区的某路航旅在同一天也出动有2架的直升机，把一批的应急物资装备空投到了吉隆口岸。而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要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的生活补给，包括抢险方面的需求。
3: 在吉隆G216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路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继续为大家更新看到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目前死亡人数到了30号已经增加到了734人，另外还是有2498人目前还是失联状态。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灾区的搜救持续，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8: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运输，以分发救援物资，并开展搜救行动。针对德里苏利水电站隧道被困者的救援，据报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当天已开始将通气管道和摄影设备送入隧道，尝试寻找幸存者，之后将开始清理隧道淤泥，并让救援人员进入隧道。 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当天表示，尼泊尔已向友好邻国请求提供专业援助，以疏通隧道、搜寻定位幸存者、快速进行法医 DNA 分析，并协助处理遗体。西希尔表示，一支中国的隧道救援队将很快抵达，印度也已派出一支11人的隧道救援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外部的破坏企图，但俄白两国的经济合作依然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个数字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在27号抵达俄罗斯工作访问，28号与总理米舒斯金会谈。
6: 再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援引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提议要举行美俄乌的三方元首会谈，以最终结束俄乌冲突。
3: 报道称，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行部分目的是确定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帮助说服普京重返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突破的外交努力。在莫斯科期间，拉特克里夫会见了俄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据《纽约时报》报道，拉特克里夫向博尔特尼科夫传达了对战局的严峻评估，敦促俄罗斯在局势恶化前达成协议。消息人士称，拉特克里夫认为博尔特尼科夫是建设性角色，有望帮助重启外交努力。28号，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及三方峰会的提议，并表示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提出了重启和谈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连续三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攻击，基辅州一座怀疑非法弹药仓库29号遭到袭击后发生猛烈爆炸，波及到附近的民居，导致今年乌克兰最大的伤亡。
1: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就声称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工厂还有后勤设施，另外也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三个居民点。
2: 乌克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金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在29号召见了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的船只在黑海的土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了交涉。土方表达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警告。
0: 土耳其公司营运的一艘船29号在土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第二日，土耳其派出的脱曳的另外一艘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此外，22号有2艘土耳其的商船在黑海遭到袭击，导致1名船员身亡，8个人受伤。
1: 再来看到，这是芬兰总统斯图布最近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是不会冒险攻击北约的成员国，称测试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军事联盟决心根本毫无意义。斯图布表示，必须在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北约在常规的武器、导弹还有核力量方面的实力强大，俄方不具备对北约开战的条件，而且目前的情报评估也支持这个判断。他就指俄罗斯通过了信息战，在欧洲在制造恐慌，但俄军的前线人员的损失速度已经超过了招募的速度，难以同时在应对两线作战。斯图布更强调指呢，乌克兰目前的处境比战争时期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好，而乌克兰正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安全保障，因此欧洲还会持续援乌，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海警30号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巡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当天发布在黄岩岛执法巡查的画面，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来关注看到的是，中国近日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的双向机关的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是中国的空间激光通信正在从近地的轨道迈入到了地月空间。
8: 这项试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经过1年多在轨测试，闯过了光束对准难、传回信号弱、传输速度上不去的3道难关，成功搭建起地月双向激光通信链路。对于瞄准难的问题，科研团队创新捕获跟踪方案，综合修正轨道、大气、光传播、延时等多种干扰因素，让天上的卫星和地面的望远镜在运动中始终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到预定位置。而激光来到地球后，能收到的信号弱得可怜。为此，团队突破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依靠高灵敏度算法，从纷繁的背景噪声中筛选出有效通信信号。同时，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而对于内地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 财经事务和库务局局长许振宇就表示，此举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而参与方和性质都有了更多进一步的发展。
9: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对此，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此次在互联互通下，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参与方与性质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10: 咁其實嚟緊，我當然係依家努力嘅方向就係話，包括之前都講咗嘅人民幣櫃台啦，而都包括就係話嗰個 REIT 嘅聯通啦等等。咁呢個都係突顯咗我哋香港嘅優勢嚇，就係話咧幫到我哋內地嘅資金以一個咧係受監管嘅有序嘅方式咧，可以通過香港去投資海外。咁所以呢個工作咧，其實我哋都唔會停。
9: 许正宇又强调，全球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不断提升，人民币信誉也正稳步建立与增强。如何利用好香港作为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是接下来持续要做的工作。
10: 其实去翻嗰个初心咧吓，即系金融一定唔系净系话为金融服务嘅，
11: 系
10: 一定系实体经济吓，亦都包括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系能够容易或者更加好咁样攞到融资吓。咁所以例如话你见到我哋随住喺疫情之后，我哋亚洲区内 嘅貿易越嚟越大嘅情況之下咧，我點樣能夠促成更加多嘅經濟體願意用人民幣作為佢嘅結算貨幣，去同我哋做生意或者做貿易，我覺得呢個重要。
9: 上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徐振宇就表示，结算所仅是整个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目前，机场正全力扩建机场贵金属储存库，市场也有意见，希望增加仓储设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29号压力测试演练当中，包含5合1车道首次跨境实战测试。有参加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通关的时间，希望口岸通关前配套能够进一步优化。
4: 就我哋香港嚟计咧，有香港嘅海关啦，有人民入境事务处啊同埋卫生处，同时咧喺检查嘅时间咧就过埋咧就话深圳嘅边防啦，同埋深圳嘅海关。咁你諗下咧，我哋一次過咧揸車咧，唔使1分鐘就可以通過。過往嚟計咧，要過呢5個關口咧，最快嘅係要20分鐘，最耐嘅話咧，可能係20幾30分鐘。
1: 这位李先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尤其是乘客通关的速度大为提升，不过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空间，例如停车位之间的空隙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方便乘客上下车。等候下车等候区域是否可以考虑增加座椅和饮水的设备，方便老年人和儿童等候。他还表示，通过压力测试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给各部门参考。整体来看，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将大为协助深港之间乃至整个大湾区的人流来往，也希望两地政府能够探讨未来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可以协助其他的口岸分流。
7: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2次会议举行。
1: 尼日尔首都爆发未遂兵变，当局表示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9号举行，会议评价了朝鲜近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并且就国防工作讨论组织机构改革的改编方案做出了多项的人事任命。
5: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还会见并表彰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
6: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9日举行，金正恩主持会议，会议对近期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委员会和朝鲜国防省政治军事活动情况做了评价，并就今后改进和发展国防工作讨论了一系列组织机构改编方案。根据报道，会议补选了一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此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还审议主要编制军队指挥员的职务调整问题，决定补选朝鲜国防省顾问朴正天为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调任朝鲜国防相努光杰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任命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成基为朝鲜国防相。同日，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并亲自向为加强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者授予朝鲜英雄称号和金质奖章，以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日成勋章。朝中社报道称，朝鲜国防科研部门遵循劳动党九大提出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方针，创新开发出多项堪称推动战争执行能力和强化遏制力的专利技术。金正恩高度评价朝鲜国防科研部门开发应用的创新性专利军事科技成果，表示这些成果是推动朝军武器战斗系统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命。他向国防科研团队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29号凌晨有军人企图发动兵变，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目前局势已经获得控制。
4: 而在当天的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也发布了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已经全面在恢复运营。
7: 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点20分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总统府、机场和国家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三次发生骚乱，此前两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尼日尔首都多地遭遇到袭击，中国驻尼日尔使馆29号就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的侨胞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要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避免在夜间出行，还有单独行动，要远离一些危险敏感的区域。
5: 另外还提醒中资企业应该切实加强安全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员工的人命安全以及企业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及及时报警，并且与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联系。
4: 再来跟进，看到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的石油开发协议，有民众担忧呢，国家把巨额的石油利益给拱手相让，对协议表示失望。
5: 代总统罗格里格斯29号表示，协议会为国家带来好处，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
8: Y est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para el desarrollo del país, pero sobre todo para atende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a los venezolanos, a las venezolanas, a que exista más empleo, mejores salarios, tener servicios públicos, agua, electricidad, hospitales, escuelas, alimentación adecuada.En su conjunto, este acuerdo va a dar un gran impulso a Venezuela y por eso dijimos que es un acuerdo histórico. Será el impulso para el gran desarrollo de Venezuela en las próximas décadas por venir. Que cuando un venezolano piense un futuro, piense que está pensando en la esperanza, en el porvenir, en el progreso,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en la felicidad, que es lo que queremos para todos y para todas.
5: 委内瑞拉证实，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的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不过，有石油产业专家警告，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需要在几年内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才能修复，预计短期内石油产量难以大幅提升。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规模庞大，引来委内瑞拉民众失望、质疑甚至愤怒的情绪。有人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只为保住自己的权位。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
10: No solamente preocupante,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11: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 estabili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e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9: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12: Bueno, pienso que es una medida que bueno que sí se debía haber tomado, pero no con la intención que lo están haciendo estas personas, las que están ahorita en el poder.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9: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1月已签署改革法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冰岛在29号举行了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恢复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而票站已经在当天晚间的10点已经关闭。在投票的前一天的民调显示，同意的阵营是以50.4%的支持率稍微是领先，而

0: 选情的焦灼是非常紧张，所以公投结果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但由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承诺尊重投票结果，如果赞成谈判的阵营获胜，将会和布鲁塞尔就陆盟协议进行谈判，然后就会正式加入到欧盟举行新的全民公投。那么如果是反对派胜出的话，本届任期就不会再重启陆盟的谈判。
1: 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29号发表继位后的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悼念亡父，感谢民众哀悼。哈康八世身穿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发表全国讲话，身旁摆放着父亲挪威的前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肖像和两只白蜡烛。他忆述哈拉尔五世是温暖的家人、尽责的君主。看见王宫广场挤满前来悼念的民众，摆放鲜花、蜡烛和慰问卡，他感谢民众致哀，为王室带来安慰和力量。哈拉尔五世28号逝世，享年89岁。哈康八世随即继位。那哈康八世近年来因为哈拉尔五世的健康欠佳，多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履行王室职务。哈康八世强调会像父亲一样履行君主职责，将会在9月1号在议会宣誓，承诺捍卫国家宪法和法律。
0: 好，感谢搭乘凤凰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j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忧杀辅佐，我们给他去杀辅佐。
4: 这个化妆起来呀，是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重安台。
0: 摔倒背后静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6: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了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7: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8: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9: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10: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11: 其中有一块肌肉，咱们把它练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12: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气囊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重安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3: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而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而家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9%，90%。

0: 习近平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伊朗政府内阁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村庄居民。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本次的上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1: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

0: 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0: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2: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不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由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铀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外交和谈判问题释放新的信号。他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最终不会有结果。他同时强调，伊朗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2: 28日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谈判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对方。他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承诺，但履约必须是相互的。
3: بر اساس این اعتقاد به اونی که نوشتیم پایبندیم بر اساس همین اعتقاد ولی اگر اونا به پایبند 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یم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 نخواهیم
2: 在地区外交方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特别是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点名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埃及等国，表示伊朗可以与这些国家达成谅解。他同时提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佩泽西奇扬同时承认，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并提出将第三档汽油价格从每升5000土曼提高至10000土曼，但第一档和第二档汽油价格仍保持每升1500土曼和3000土曼。佩泽西奇扬认为，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之下，伊朗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能力，更来自内部团结。
3: همین الان هم اگر در کشور تونستیم بیستیم علی‌رغم تمام این مشکلاتی که داریم ما خیلی مشکلات داریم تورم داریم مشکلات مسائل اقتصادی اشتغال و خیلی چیزهای دیگه اما مردم با ما برای اینکه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حفظ شده اگر اون به هم بخوره ممکنه خیلی چیزا رو حتی موشکم بمبم داشته باشه به درد نمیخوره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民生危机。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

0: 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29号袭击约旦河西岸一处巴勒斯坦村庄，导致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部分定居者的暴力犯罪，而以色列媒体则指责以政府纵容甚至鼓励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2: 数十名以色列定居者29日包围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宅，并向屋内投掷石块。以色列军方接获骚乱报告后，派遣部队与边境警察前往处置。以军表示，定居者将自己锁在屋内，当时屋内还有当地居民。安全部队随后将定居者强行带离，但仍有人留在涉事区域。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日，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就曾袭击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袭击和骚扰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29号发表继位后首次全国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悼念亡父，感谢民众哀悼。哈康八世身穿黑色西装，白衬衫配黑色领带，发表全国讲话，身旁摆放父亲挪威前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肖像与两支白蜡烛。他忆述哈拉尔五世是温暖的家人，尽责的君主。他说，看见王宫广场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摆放鲜花、蜡烛和慰问卡，感谢民众致哀，为王室带来安慰与力量。哈拉尔五世在28号逝世，享年89岁。哈康八世随即继位。哈康八世近年来因哈拉尔五世健康欠佳，多次以摄政王身份履行王室职务。哈康八世强调将像父亲一样履行君主职责，并将于9月1号在议会宣誓，承诺捍卫国家宪法与法律。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道路抢修持续，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新黄冈口岸进行联合一站式车道首次跨境实战测试。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召开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员损失情况、抢险救援进度及灾害原因。截至29号18点，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局正持续对受灾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
6: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7: 发布会现场，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致哀。对于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截至目前，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及国内游客已全部得到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国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并介绍，这次跨境链式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8月26日10点左右，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这片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指出，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当局正持续对相关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抢险队伍29号傍晚取得进展，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 G2U6 线受灾路段已抢通2.6公里。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同日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7: 在吉隆 G216 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泛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当天发布在黄岩岛执法巡查的视频，并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期，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招标结果公布，成功中标的公司由多家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将投入约168亿港元，创造超6000个就业岗位。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 评标过程

0: 中价格并非唯一考虑，更看重能否引入策略性产业，带动产业链发展。此外，随着金管局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积极通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科技园公司也将积极引导高潜力产业落地。其中一家港投公司投资的具身智能企业，31号将举行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香港的启动仪式，以香港深化推进场景应用，并开发国际业务。 科技园公司下周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超过200位投资者。峰会还将在大湾区的东莞、长三角的杭州接续举行，联动区域之间的创客资源，力求发挥最大的协同效益。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29号进行压力测试演练，其中包括五合一车道的首次跨境实战测试。有参与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了通关时间，希望口岸开通之后，相关配套可以进一步优化。
1: 就我哋香港嚟计咧，有香港嘅海关啦，有人民入境事务处啊，同埋卫生署，同时咧。 喺檢查嘅時間咧就過埋咧就話深圳嘅邊防啦，同埋深圳嘅海關。咁你諗下咧，我哋一次過咧揸車咧唔使1分鐘就可以通過。過往嚟計咧，要過呢5個關口咧，最快嘅係要20分鐘，最耐嘅話咧可能係20幾30分鐘。
0: 他形容整体大致顺畅，尤其是乘客通关速度大大提升，不过仍有一些需要改善的空间，比如停车位之间的空隙是否可以增加，方便乘客上下车。落客等候区域是否可以考虑增加座椅和饮水设备，方便老人及儿童等候？他表示，通过压力测试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给相关部门做参考。 整体来看，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将大大助力深港之间，甚至整个大湾区的人员往来。也希望两地政府可以探讨，未来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可以帮助其他口岸分流。 由中国与塞尔维亚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29号正式投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2: 这座位于塞尔维亚西部城市沙巴茨的机器人工厂是由中塞联合建设，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 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 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被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彭特之地，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的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七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沿岸那些因为

0: 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

0: 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沙特相关油轮与红海能源设施多次成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船只关闭或减少公开定位信息，一些大型油轮绕开曼德海峡，红海与霍尔木兹这两个能源咽喉也因此被同一轮地区冲突紧紧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1: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0: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5月，它才以2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جي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0: 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5月。

0: 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8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新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1: 2026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十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1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0: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7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19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一批 bombardment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5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净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

0: 到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五层，长达近一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1: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的2月份，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4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0: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

0: 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图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1: Yeah, this is the Iran.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0: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2: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o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60x70. It's 4,200 square meter.
0: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筑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让佐巴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返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8世纪到16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巴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3: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他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基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的是炮火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修，是冲突发生之前我们能不能少毁掉一点。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伊朗副外长表示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居民，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谴责。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习近平外访。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搭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出席2026上合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而有分析就认为，这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为回应当前的国际局势。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

0: 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这一届的峰会预计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的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2: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美国不断加码制裁伊朗，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霍尔木兹海峡问通航的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不会执行伊朗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谅解。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 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不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由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铀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持续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几乎是零。伊朗学者警告，如果石油长期收入中断，那德黑兰可能会从防御转为进攻。最危险的地点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此前警告称，如果伊朗石油出口为零，那么波斯湾地区也别想出口一滴油。学者认为，对伊朗而言，真正无法长期承受的并不是制裁本身，而是石油收入长期中断。
5: و طبیعتا مشکلات جد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ش طبیعتا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این وضعیت رو تحمل بکن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ش اگر آمریکا بخواد از طریق این مسیر جدیدی که باز کردن از جنوب و تا حدودی دارن انتقال نفت میدن بخواد مسیر رو ادامه بده یعنی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فشار از دست ایران خارج کنه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طبیعتاً ما باید منتظر یک واکنش تند از سوی ایران باشیم یعنی ایران جنگی رو آغاز خواهد کرد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د داد هیچ کس نفت از اونجا خارج بکنه
4: 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之一如果美国能够长期维持替代航线并削弱伊朗对海峡航运的影响力那么伊朗军事政策可能由防御进一步转向进攻
5: برداشت من این استش که در واقع ایران روی کردش رو داره تغییر میده از حالت تدافعی به حالت تهاجمی روشن هم از علتش چی هستش اگر ایران احساس بکنه که صادرات نفت صفر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در واقع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حالت استراتژیک خارج شده و دیگه ابزار فشار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باشه از کنترل ایران داره خارج میشه قطعا ایران روی کرده تهاجمی خواهد داشت
4: 不过学者判断即使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短期内也更可能是一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有限冲突而不是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
5: به نظر من فعلا همین وضعیت کنونی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ش نهایتا اگر بخواد امریکا فشار بیاره و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صفر برسونه یه درگیری دوباره در خلیج فارس رو خواهد دادش و احتمال اینکه این خیلی گسترده بشه رو نمیبینم تو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هستش
4: 因此，未来几周美伊局势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之一，就是伊朗石油出口是否持续处于极低水平，以及德黑兰是否开始采取行动，重新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29号袭击约旦河西岸一处巴勒斯坦村庄，导致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部分定居者的暴力犯罪。而以色列媒体则是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甚至鼓励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6: 数十名以色列定居者二十九日包围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宅，并向屋内投掷石块。以色列军方接获骚乱报告后，派遣部队与边境警察前往处置。以军表示，定居者将自己锁在屋内，当时屋内还有当地居民。安全部队随后将定居者强行带离，但仍有人留在涉事区域。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二十六日，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就曾袭击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袭击和骚扰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勒斯坦外交部二十九号表示，巴勒斯坦对于以色列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持续轰炸加沙的行为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加沙和平协议，避免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等八个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无视加沙和平协议，拒绝执行美国加沙全面计划路线图，并持续对加沙发动袭击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无条件执行计划，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和非法占领。
8: Eight Islamic countries, including Pakistan, condemned Israel's rejection of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U.S. comprehensive plan for Gaza.And rejec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hood. They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and end of the plan, an end to war,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two-state solution based on 1967 borders.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八个伊斯兰国家还谴责以色列最新的定居点计划，指出以色列无视国际法，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扩张，不仅严重侵犯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同时也严重威胁两国方案，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此类错误做法。
8: Eight Islamic countries condemned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E1 plan, as it is called, warning that settlement expansion threatens Palestinian territorial contiguity and statehood. They reaffirmed the two-state solution and called for urgent international action.To halt the settlement activity.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警告称，当前巴勒斯坦各派系已接受美国提出的路线图，而以色列的阻挠使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色列必须对破坏加沙和平、导致当地局势恶化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下一站必须来关心俄乌持续互攻，基辅一处仓库遭袭击后爆炸，而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始前，所罗门群岛领导人提前回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1: 星期六下午五点

0: 8: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乌克兰连续3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攻击，基辅州一座怀疑非法弹药仓库29号遭到袭击后猛烈爆炸，波及到附近的民居，导致今年乌克兰最大的伤亡数字。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打击乌克兰的多座军事工厂和后勤设施，另外还攻占顿涅茨克苏梅州的3个居民点。

0: 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亲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的外部破坏企图，但两国的经济合作依然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双边的贸易额增长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个数字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在27号抵达俄罗斯工作访问，28号与总理米舒斯金会谈。而28号是俄罗斯的军医节，公开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6万名俄军医护人员在战地的一线参与救援。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9号在致俄罗斯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表示，目前大约96%的伤者经救治后康复出院。来看本台记者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他的呼号叫吴影灯，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志愿者，原在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工作，他也是数万军民兼连的医务人员之一。在特种作战区域的野战医院里，既有合同工，也有休假期间的临时医生的志愿者，他属于前者。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按作战区域划分了医疗救护的保障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模式，在战场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执行的主要

0: 任务就是止血、清创伤口和包扎伤口，保证伤员的生命体征，并迅速能够将伤员送往后方的二级野战医院。现在，俄军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着伤员从前线撤离的难题。由于无人机的火力影响，有一半以上的伤员受伤后很难后送。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
1: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0: 军医强调，单兵的医疗急救包，这是伤员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的必备品之一。
2: прижался, раз, перехватил, если руки скользкие в кров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все взял поудобнее, опять дернулся, опять оборотик сделал, опять задавил.
0: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不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测试这个世界最强军事联盟的决心毫无意义。斯图布表示，必须为任何的情况做好准备，但北约在常规武器、弹道和核力量实力强大，俄罗斯不具备向北约开战的条件。而且情报评估也在支持这一项判断。他指出，俄罗斯通过信息战在欧洲制造恐慌，但俄罗斯军方的前线，损失速度已经超过招募速度，难以同时应对两线作战。斯图布强调，乌克兰目前的处境比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乌克兰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安全保障，因此欧洲继续援乌至关重要。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号在帕劳举行。论坛开始前，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因国内对他本人发动不信任动议而提前回国。此外，这届的论坛的日程安排也引发争议。
4: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帕劳举行。开幕式当天上午，所罗门群岛总理在举行一次不信任动议后离开论坛，紧急回国。事件发生后，论坛召开紧急会议，并请求某国领导人出面协调未果。由于主办方在日程方面安排存在争议，并一意孤行，最终结果不言而喻。太平洋岛国论坛原本以经济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但目前已陷入困境。
5: 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之前，所罗门领导人离开峰会。另外，基里巴斯总统只派特使参加。分析人士认为，本届峰会存在着重大分歧，主办方行为已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杨海英，帕劳报道。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恢复与欧盟的入盟谈判。那票站已经在当天晚上10点钟关闭。投票的前一天的民调显示，同意阵营以50.4%的支持率稍微领先。那当地电视台报道，已经点算的87000张选票当中，大约51.2%的选民支持政府提出重启谈判的倡议，而48.8%的选民表示反对。公投投票结束后，计票随即开始，预计几个小时后，公投的形势才会明朗。那这次公投议题为是否恢复中断了13年的欧盟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金融危机后申请加入欧盟，但是疑欧派政府2013年上台后，将入盟谈判冻结。冰岛全国上下有超过27万合资格的选民参加投票，支持与欧盟恢复谈判的阵营表示，对于选情焦灼非常紧张。那虽然公投结果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承诺尊重投票结果，如果赞成投票的阵营获胜，就会与布鲁塞尔为入盟协议谈判，然后为正式加入欧盟举行新的全民公投。如果反对派胜出，那这届任期就不会再重启入盟谈判。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西藏吉隆道路抢修持续，抢险队打通第一个重要的 S 环道。香港财政司司长财政司表示，善用市场力量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
6: 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7: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咁好环境。
8: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9: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6: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召开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命损失以及抢险救灾进度还有灾害原因。那截至29号18点，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6人罹难，546人失联，当局正在持续实时监测灾区，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18: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9: 发布会现场，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致哀。对于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截至目前，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及国内游客已全部得到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国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并介绍，这次跨境链式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8月26日10点左右，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这片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指出，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当局正持续对相关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西藏吉隆受的灾区核心的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抢险队伍29号傍晚取得进展，成功打通第一个重要的 S 弯道。目前 G216 线受灾路段已经抢通2.6公里。西藏军区的某陆军航空旅同一天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到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灾区，保障现场的救援人员的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19: 在吉隆 G216 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昕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了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形势，部署险情处置。应急管理部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的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的形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抢险救灾工作。那29号的晚上，前方的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应急管理部迅速召开专家研判分析，同时也将吉隆口岸附近的抢险救援人士转移到安全的位置。中国与塞尔维亚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29号正式投入产出。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当地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11: Poštovani predsjedniče,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j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20: 这座位于塞尔维亚西部城市沙巴茨的机器人工厂是由中塞联合建设，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近期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双向激光连路，第一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中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1: 这项试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牵头，经过一年多在轨测试，闯过了光束对准难、传回信号弱、传输速度上不去的3道难关，成功搭建起地月双向激光通信链路。对于瞄准难的问题，科研团队创新捕获跟踪方案，综合修正轨道、大气、光传播、延时等多种干扰因素，让天上的卫星和地面的望远镜在运动中始终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到预定位置。而激光来到地球后，能收到的信号弱得可怜， 为此，团队突破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依靠高灵敏度算法，从纷繁的背景噪声中筛选出有效通信信号。同时，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期北部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招标结果公布，成功中标的公司由多家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将投入大约168亿港元，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评标的过程中价格并不是唯一考虑，更看重能否引入策略性产业，带动产业链发展。此外，随着金管局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部基建筹资资金，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科技园公司也将积极引导高潜力的产业落地。其中一家港投公司投资的巨声智能企业31号将举行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香港的启动仪式，以香港深化推进场景应用，并展开国际业务。科技园公司下个星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超过200位投资者。峰会还将在大湾区的东莞、长三角的杭州接续举行，联动区域之间的创科资源，力求发挥最大的协同效益。香港锐意发展成国际教育枢纽，除了课程和院校的竞争力，学生有没有地方住，同样影响非本地学生来香港的意欲。那近年院校宿位的供应紧张，有酒店就转型做学生公寓，主打酒店式管理和配套。那这类学生酒店究竟能否填补宿舍不足？来看。
1: 衣柜、书桌一应俱全，这里看似酒店房间，但新学年起部分楼层已经改为学生宿舍。这里提供单人及双人套间，月租由9000港元到21000港元不等。从广州来港升读硕士的叶许林，开学前特意来到这里登记入住。他表示，租这类学生酒店相当划算。
2: 出面租房其實水電網都是要另外計嘅，唔係好似我哋住酒店咁係包喺個租金入面。其實酒店係冇貴呢啲私人地方太多嘅，但係又有呢啲譬如話清潔服務啦。
1: 香港现在有大约90000名非本地大学生，不过提供给他们的宿位只有大约25000个，供不应求。这间位于沙田的酒店看准市场，与本地大学合作，提供约380个宿位，预计可以应付校内接近一半非本地生的住宿需求。运营方表示，会为入住学生提供职场工作坊与实习机会，让酒店成为学生在校园以外的成长平台。
22: 我哋其實希望提供嘅唔單止係一個床位，而係一個可以令學生全人發展嘅一個平台，就等同於喺大學嘅一個 dormitory 一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提供嘅係一個 co-living、co-learning、co-creation 嘅一個 career development 嘅平台。
23: 香港要发展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住宿配套是重要一环。学生酒店能否填补目前的供应不足，或只是市场上的高端选择呢？
1: 有香港地产代理表示，市区一般私人公寓的一房及两房套间，月租大约由8000港元到10000多港元不等。虽然这类学生酒店的定价比市价贵一些，但家长为子女选择宿位，除了考虑价钱、地点和交通，更重视管理、保安和生活素质，最重要是住得安心。
24: 大部分而家好多家長小朋友數量都唔係好多啊，都好矜貴啊，咁大家都即係比較親愛啲小朋友咧。咁好多家長如果真係負擔得起咧，都願意俾高少少租金。酒店嘅價值可以提升，咁亦都滿足到市場上嘅需求。咁我覺得大家都係雙贏嘅。
1: 他又表示，這類學生酒店不但為學生提供多一種選擇，亦有助酒店在旅客市場以外開拓新客源。凤凰卫视麦景荣香港报道。
3: 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熊猫圆圆今天30号是他22岁的生日，有许多民众来到木栅动物园为他送上祝福。那大陆赠送台湾的大熊猫圆圆是动物园的人气明星，当天获赠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块冰镇红萝卜以及葡萄的作为生日餐。那这顿生日餐是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制作，注重食材的搭配和行为的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和啃食。那对大熊猫来说，22岁已经属于高龄，健康检查发现它的眼睛、肾脏还有椎肌都有老化的迹象，园方已经将它列入高龄照护和重点观察对象。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安家，分别在2013和2020年顺利生产，或生下大熊猫圆仔和圆宝。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美元首下一次正式会晤之前，两国民间交流持续升温。第24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周末在华府登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再次强调今年是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来看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8: 这个周末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且是就在国会的正前方举办了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现场也请来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还有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办公室代表。
9: This i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China-US relations. In Ma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eld a historic and landmark meeting in Beijing.Where they agreed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8: 大使在中美元首再度会晤前强调，中美关系在今年从上到下都迎来了更深层次的交流。活动现场更有各式各样文化体验，从台上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到摊位上的美食，都吸引各方游客。
9: Today, right here, you can try on 汉服, practice Chinese calligraphy.And enjoy Chinese tea.
10: I've been to Washington, D.C., but not this festival. Very good, excellent seasoning, amazing. Definitely gonna have to go get some more.
8: 这个中国文化节在国会前方的宾州大道两侧排起了满满的美食摊位，像记者手上的这杯珍珠奶茶也是在现场购买，而我身旁更是围绕着无数的排队民众，都是要来吃蒙古烤羊肉串或是等等的各地特色美食。What kind of food did you enjoy today?
10: We had some kebabs, Mongolian kebabs. They were very good, very delicious. What was it, lamb?
11: Lamb, yeah.
12: Also the lamb?
11: Yeah, the lamb is very juicy and we like that. And also we purchased one of this. There is a long roll and we are lucky that we finally get it. And there are some culture show. Yeah, we really like it. And also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we have very nice communication and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ctually, he's from Jordan, but he also enjoy our food. We feel like so
10: It'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being here and trying the different food.
11: Yeah.
10: It's a very new experience.
8: 现场有不少的中外朋友都在这里大快朵颐。而在中国文化节的现场，也寓意着中美之间在官方正式会面之前，民间的交流活动早已起跑。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特区现场报道。
7: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考虑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不过他随即否认这个消息，表示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
1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 赫克塞斯及其妻子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另有共和党人士表示，赫克塞斯尤其受到男性选民以及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支持。不过报道指出，考虑到赫克塞斯因伊朗战事和去年的信号门风波备受舆论审视，他若参选必将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而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履职表现。赫克塞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其考虑竞选总统的消息，表示这100%是假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只会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撒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五角大楼此前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相关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规模庞大，引来委内瑞拉民众失望、质疑乃至愤怒。有人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巨额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
12: No solamente preocupante,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14: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 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Estable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a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2: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15: Bueno, pienso que es una medida que, bueno, que sí se debía haber tomado, pero no con la.Con la intención que lo están haciendo estas personas, las que están ahorita en el poder. 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y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2: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一月已签署改革法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位于美加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号在湖边竖起巨型字牌，强调安大略湖永不更名。安大略省长福特当天亲自为字牌揭幕，字牌以英文和法文标示出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的名称，并附有现在及永远的字样。福特表示，无论特朗普如何称呼安大略湖，永远是安大略湖。兼任的加拿大人也将永远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向霸凌者低头。那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进一步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而根据了解，这项行政令只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其他组织并没有约束力。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南非专家警告，疫情未来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还可能会继续扩大。
16: 刚果金当前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蔓延。
17: Overall,We expect that the epidemic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another few weeks, if not months, before it reaches

0: By having more people at a community level, looking and identifying cases.
1: 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世卫组织日前宣布，乌干达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意味着传播链已经被有效切断。不过，专家提醒，埃博拉疫情仍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相关国家仍需保持警惕，加强疫情监测和社区防控。华视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瑞士媒体今天报道，瑞士北部城市阿劳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派对枪击事件，有至少一人身亡，5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危殆。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

0: 习近平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履行义务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普京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会谈，称赞双边经贸合作。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习近平外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搭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合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而有分析认为，今年的上合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且回应当前的国际局势。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这一届峰会预计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3: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 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那习近平已经启程前往比什凯克，将出席上合峰会，并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已经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守候的本台特派记者李小文。小文你好。
3: 盛阳，下午好。
0: 下午好，小文，看来你又先行抵达目的地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一次习近平的访问有哪些的行程安排？而各方对于这次的峰会又有哪些看法和期待？
3: 好的，盛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呢，在稍晚一些就会抵达这里。那我们在现场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啊，现场的这个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的准备呢，是已经基本就绪了。包括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颇具当地特色的毛毡房。而稍晚呢，除了这个毛毡房的展示之外啊，在红毯两侧还会有特色的民族歌舞以及猎鹰猎犬的展示，那可以说是代表着吉尔吉斯民族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当中的最高敬意了。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届时呢，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也会携夫人一同亲自来到现场迎接习近平夫妇的抵达。那么这次呢，是习近平第三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是时隔七年的访问，也是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而从中吉双边关系来看呢，我们回顾2023年呢，双方是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是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边关系呢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运行阶段啊。那么在此基础上，我想外界是更为期待双方这一次的见面，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能够进一步巩固双边的政治互信，并且为互利务实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那我们关注到，其实在去年的数据来看呢，中吉的经贸合投资合作都已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双边的贸易额在去年已经是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有20%。而中国对吉的直接投资呢，在去年达到了6.4亿美元，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前景也非常广阔。而就在两天前啊，在比什凯克举办了中吉的双边商务与投资论坛，也吸引到了数百家的中国企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参与。那双方在现场就达成了10多份的这个合作意向，可以说呢，现场的企业也都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能够进一步的再确认双方的这种战略关系的定位，以及为接下来的互利务实合作打开更多空间，注入更多动力。好，稍后呢，我们会在现场一起带大家来等待今天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欢迎仪式。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盛阳。
0: 好，相当期待，非常谢谢小文来自当地的连线报道。而美国不断加码制裁伊朗，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关闭，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不会执行伊朗和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谅解。
4: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由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铀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为外交和谈判释放新的信号，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不全有，要不全部没有，那最终不会有结果。同时强调，伊朗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4: 28日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谈判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对方。他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承诺，但履约必须是相互的。佩泽西奇扬同时承认，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佩泽西奇扬认为，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之下，伊朗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能力，更来自内部团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民生危机。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凤凰卫视纽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29号袭击约旦河西岸一处巴勒斯坦村庄，导致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部分定居者的暴力犯罪。而以色列媒体则是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乃至鼓励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5: 数十名以色列定居者29日包围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宅，并向屋内投掷石块。以色列军方接获骚乱报告后，派遣部队与边境警察前往处置。以军表示，定居者将自己锁在屋内，当时屋内还有当地居民。安全部队随后将定居者强行带离，但仍有人留在涉事区域。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日，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就曾袭击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袭击和骚扰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长达272天的海上部署后，前往泰国途中，今天被拍到正在通过新加坡海峡。那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林肯号将在泰国东部短暂停留休整，不会有任何的军事演习，之后返回美国基地。那泰国海军发言人表示，美军水兵将前往曼谷以南的Pattaya度假胜地休息娱乐。那有报道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会在9月2号到6号之间抵达泰国。发言人竟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泰国媒体报道，航空母舰编队将停靠春武里府的林查班港，随行官兵大约5000人。Pattaya市政府已经为接待和安全保障做全面部署。当局预计，如果所有官兵获准上岸消费，那可能可以带来500乃至1500万泰铢的旅游收入。而林肯号航空母舰早前传出有船员因为长时间执行任务而不慎负荷，试图跳海后获救。有美国媒体记者报道，船员可能面临纪律处分。报道指出，涉事的19岁水兵被指装病以逃避职责、擅离职守，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但可能要面临纪律处分，处罚包含扣减工资。美国媒体早前报道，林肯号因为长时间部署，舰上的设备损坏、食物不足各种原因，加重船员的负担。 有一名船员多次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未获重视，最终试图跳海轻生，之后获安排离开林肯号回到美国，但到上个星期才获得安排正式治疗，随后被要求尽快返回工作岗位。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9: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双边的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普京在会晤期间表示，尽管面临各种的外部破坏企图，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是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12.5%。卢卡申科表示，电子产品在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个数字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会携手克服一切困难。卢卡申科27号抵达俄罗斯工作访问，28号与总理米舒斯金会谈。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29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个星期早前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谈，以结束俄乌冲突。
10: 报道称，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行部分目的是确定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帮助说服普京重返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这是拉特克利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突破的外交努力。在莫斯科期间，拉特克利夫会见了俄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据《纽约时报》报道，拉特克利夫向博尔特尼科夫传达了对战局的严峻评估，敦促俄罗斯在局势恶化前达成协议。消息人士称，拉特克利夫认为博尔特尼科夫是建设性角色，有望帮助重启外交努力。28号，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及三方峰会的提议，并表示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提出了重启和谈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连续三天遭俄罗斯大规模攻击，基辅州一座怀疑非法弹药库29号遭袭击后猛烈爆炸，波及到附近的民居，导致今年以来乌克兰最大的伤亡数字。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打击乌克兰多座军事工厂和后勤设施，另外还攻占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三处居民点。
1: 乌克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副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9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金俄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29号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为本周早前土方船只在黑海的图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一事提出交涉。土耳其表达袭击事件的反应，并为确保黑海人员、财产和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而土耳其公司营运的一艘船26号在图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第二日土耳其就派出脱役的另外一艘船也成为袭击目标。而此外，22号2艘土耳其的商船在黑海遭到袭击，导致1名船员身亡，8个人受伤。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不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测试这个世界上最强军事联盟的决心毫无意义。斯图布表示，必须为任何的情况做好准备，但北约在常规武器、导弹、核力量方面实力强大，俄罗斯不具备向北约开战的条件，情报评估也支持这一个判断。他指出，俄罗斯通过信息战在欧洲制造恐慌，但俄军前线人员的损失速度已经超过招募的速度，难以同时应对两线作战。斯图布强调，乌克兰目前的处境比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乌克兰是对抗俄罗斯的最佳安全保障，因此欧洲继续援助乌克兰至关重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那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敦促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他们的真正敌人，了解他们的计划，并且与他们对抗。穆杰塔巴还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敌人，展开合作。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共6个职位人选。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提名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之先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昭英，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人选龙慧仁。此外，内定李海明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 姜勋植说，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走向未来，以兼具活力与专业性的全新领导力，创造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内阁改组正值李在明执政第二年，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号在湖边竖起巨型的字牌，强调安大略湖永不更名。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当天亲自为字牌揭幕，字牌上用英文和法文标示出安大略湖的名称，并且附有 Aujourd'hui et pour toujours 现在乃至永远的字样。那福特表示，无论特朗普如何称呼安大略湖，永远是安大略湖。兼任的加拿大人也将永远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向霸凌者低头。特朗普29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进一步加剧美加的紧张关系。而根据了解，这项行政令只是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乃至其他组织并没有约束力。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号在帕劳举行。论坛开始前，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因为国内向他本人发动不信任动议而提前回国。而此外，这届论坛日程安排也引发争议。
3: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帕劳举行。开幕式当天上午，所罗门群岛总理在举行一次不信任动议后离开论坛，紧急回国。事件发生后，论坛召开紧急会议，并请求某国领导人出面协调未果。由于主办方在日程方面安排存在争议，并一意孤行，最终结果不言而喻。太平洋岛国论坛原本以经济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但目前已陷入困境。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之前，所罗门领导人离开峰会。另外，基里巴斯总统只派特使参加。分析人士认为，本届峰会存在着重大分歧，主办方行为已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杨海英，帕劳报道。
0: 刚果基因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卫生部门和国际社会正在加紧应对。南非的专家警告，疫情未来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还有可能继续扩大。
4: 刚果基因当前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蔓延。
5: Overall, we expect that the epidemic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another few weeks, if not months, before it reaches a plateau.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quite a serious epidemic.
4: 古特雷斯表示，疫情正在一个高度脆弱的环境中蔓延。仅伊图里省过去30年的冲突就造成约100万人流离失所，也严重削弱当地获得粮食、医疗等基本服务的能力。目前，整个地区有超过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5: Give us peace, give us a humanitarian effort so people can start leading normal lives and go back home.And the third is, you know, we need to bolster the response at a community level, by having more people at a community level, you know, looking and identifying cases.
4: 在刚果基因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世卫组织日前宣布，乌干达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意味着传播链已经被有效切断。不过，专家提醒，埃博拉疫情仍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相关国家仍需保持警惕，加强疫情监测和社区防控。华视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的专机已经抵达比什凯克，准备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来看现场。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中国要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正在缓缓地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很快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会一同下机，来去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并将会出席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我们看到飞机正在缓缓地抵达现场。此次出访呢，习近平主席将从8月30号持续至9月3号期间呢，除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外呢，还会应埃及总统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这片美丽的土地。那么上一次对该国进行访问呢，是在7年前。本次访问可以说对中吉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迎接场面是非常的壮大。那么吉方呢，也是。 在现场布置了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欢迎队伍，包括他们手持这个红旗，以及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身着着传统勇士服装的这些欢迎表演者，都在现场已经排好了队伍，等待习近平主席和夫人的抵达。 那么，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是在今天的比什凯克。那么，13年之后呢，这座城市再一次成为了上合组织峰会的举办地，各界是非常满怀期待的来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 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欢迎仪式的场面是非常的壮观，除了这个传统的仪仗队之外呢，我们还看到有现场很多身着着传统民族服饰的欢迎者和表演队。此外呢，旁边还有一些白色的毡房，这些毡房呢，在当地文化中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欢迎意义。 那么，在去年当中呢，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帕沙罗夫呢，就有过3次的会晤，为中吉关系的发展擘画了蓝图，为两国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动力，也为延续两国的友谊续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那么，近年来呢，中吉乌铁路。 在吉方境内是建设全面推进，同时呢，两国的日常航班数量也是不断的增多。就在去年呢，中吉两国的人员往来，是历史性的突破了40万人次，30对中吉的这个友好省州市交往非常的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也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包括中方在吉设立一所鲁班工坊、4所孔子学院和21个。 孔子课堂，双方也互设文化中心、互办文化日、电影节、艺术节等等方面。好，我们现在看到镜头已经对准了飞机的舷梯，即将迎来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现场。 那么，在到访之前呢，习近平主席也是在当地发表了署名文章。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吉方总统会晤的时候呢，就提到中吉是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用3个好来形容中吉关系。 那么，随着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会晤呢，引领中吉关系合作可以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么，此访呢，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呢，预计会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 那么，习主席此访呢，也有望进一步推动中吉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习近平主席的专机。

已经抵达了机场。我们看到现场的欢迎队伍是非常的热烈。那么本次出访的习近平主席是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来进行国事访问，他将会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本次出访呢，习主席会从30号一直持续到9月3号，期间呢还会应埃及总统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本次访问呢是习主席第三次踏上吉尔吉斯坦这片美丽的土地，那么上一次访问还是在7年前，可以说此访对中吉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那么早在2013年的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峰会地点就是在今天的比什凯克，那么13年后呢，这座城市再次成为了上合组织峰会的举办地，各界对于习主席的访问可以说是满怀期待。那么去年之间呢，两国领导人的会晤非常的密集，共举行了3次的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那么早在2025年的2月份，吉方的总统扎帕罗夫呢就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元首举行会谈。那么同样在去年的6月份呢，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呢，习近平主席是出席了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又再次会见了吉方总统扎帕罗夫。那么去年的8月份，在天津的迎宾馆，扎帕罗夫是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及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再度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晤。那么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是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做出了战略擘画。那么本次他出席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呢，会进一步推进去年各国领导人在天津峰会上取得的重要的成果相关的落实。我们看到今天现场的欢迎仪式队伍非常的壮大啊，包括手持红旗的欢迎队以及传统的仪仗队。此外呢，现场还有标志着这个吉方传统特色的民族毡房，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盛大。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呢，将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时也是为中吉关系的发展来擘画新的蓝图，为两国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那么在去年习近平主席会晤扎帕罗夫期间呢，就用3个好来形容中吉关系。他说中吉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那么去年两位领导人3次会晤呢，可以说是引领中吉合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么此访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对吉尔吉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呢两位领导人会举行双边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那么今年呢，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那么25年来呢，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呢，上合组织的发展是不断的壮大。那么本次习近平将出席的比什凯克峰会，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那么与会期间呢，习近平主席将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习近平主席的包机已经抵达了机场的现场。我们看到欢迎仪式的队伍非常的这个壮大。本次出访的习近平主席是应吉方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来进行国事访问，将会出席呢2026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此外，习主席还将会应埃及总统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来到吉尔吉斯坦。那么上一次访问呢，是在七年前，可以说此访对中吉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吉方总统扎帕罗夫和第一夫人共同前来亲自迎接习近平主席。所以看出吉方对于习近平主席造访是十分的重视。那么在去年呢，中吉两国领导人就已经进行了三次的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那么去年两国领导人在天津峰会上更是对上合组织未来十年的发展交换了意见，做了战略的擘画。那么本次呢，习近平主席同吉方以及各国一道出席比什凯克峰会呢，会进一步落实天津峰会的成果。我们先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迈上了舷梯，同前来迎接的队伍挥手示意。

那么在百年骗局之下，习近平主席此访将同各方共商大计，共同擘画上合组织发展蓝图，同时也为中西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的重要规划和部署。

习近平主席此前就曾描述说，中吉关系十分的重要，中吉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好伙伴。那么去年两国领导人三次会晤，可以说引领中西合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么此访呢，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呢，两国领导人将会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我们看到现场，习近平主席已经走下舷梯，在热烈的欢迎声当中，在红毯上，接受各方的这个欢迎。我们看到现场有着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驯鹰师啊，手持着金雕向习主席表达欢迎。那么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欢迎特色，可以说是表达了这个对重要客人的欢迎。我们看到这种金雕实际上来自于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一个重要的古老的狩猎传统，象征着自由、敏锐和力量，同时是为了表达对重要客人的敬意。那么现场呢，还有很多这个表演者身着这是传统的民族长裙，来去进行传统舞蹈的表演。此外，远处呢还有这个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也是为了表达对重要客人的敬意。我们看到的是，在热烈的欢迎当中呢，习近平主席和中级官员一道在红毯上接受各方的欢迎，

0: 那么习近平主席本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呢，可以说是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擘画出新的蓝图，为两国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动力，也为延续两国之间的友谊续写时代新篇。那么习主席去年在同吉方领导人会谈时，就用三个好来形容中吉关系。他指出呢，中吉是山水相依，民心相亲，也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1: OK， 观众，我们的直播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看到习近平伉俪已经抵达，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即将出席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而世界的目光也再次聚焦亚欧大陆。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请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际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晨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再一次切回到现场。
0: 现在两国领导人和两国第一夫人共同进入到欢迎大厅内。我们看到现场由吉方儿童表演队组成的这个欢迎队伍正在为习近平主席和第一夫人彭丽媛进行歌舞的表演。

那么就在刚才呢，习近平主席和第一夫人呢是看到了这个机房啊，传统民族服饰以及训鹰师带来的传统表演。那么现在进入了这个欢迎大厅内呢，看到的是机房用现代元素组建的欢迎仪式。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可以说是表达了对习近平主席和第一夫人彭丽媛的这种高度重视和十分重要的敬意。本次访问呢是习主席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一个访问，那么上一次还是在7年前，可以说此访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0: 那么2013年的习近平主席是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正是在这个比什凯克。那么13年后呢，这座城市又再次成为上合组织峰会的举办地，可以说是西方各界非常满怀期待的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那么今年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呢，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呢可以说是发展不断的壮大。彭丽媛一同接受了由吉方儿童代表贡献的礼物。好，现在表演仪式结束，两位领导人踏上红毯，预计呢会进行双边会谈等各项国事访问的活动。
1: 观众，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抵达了比什凯克之后，在当地聆听青年儿童们合唱团的表演，并接受当地小朋友们的赠送的礼物，并离开，准备与吉尔吉斯坦的领导人召开会议。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请到了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晨先生来，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些点评分析。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杨先生，相信你刚刚也和我们一起看到了刚刚的欢迎仪式当中的一些画面了。在这个仪式当中，你个人有哪些观察、哪些看点？你如何看待这一次欢迎仪式当道主给习近平的就摆放的安排的规模？
2: 我觉得这个欢迎仪式向来它是这个两个关系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展示啊。因为欢迎仪式不仅是面子，也是里子，他们传递出这个东道国对来访领导人的尊重的程度，以及对双边关系的一个政治定位。所以这次欢迎仪式从规格上来讲呢，它在相当程度上也丈量着这个中吉两国关系的温度，所以每一项这个礼炮啊，每一次这个表演仪式都是这个政治互信的一个体现和共鸣。这次的规模呢，应该说充分折射出吉尔吉斯坦对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特殊的礼遇啊。作为这个东道上合组织本次峰会的举办的东道国，吉方以非常高的一个规格、非常大的一个阵容来欢迎习近平主席呢，既是对两国的这个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实际上的一个确认，同时呢也展现出吉方深化对话合作的意愿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强烈意愿的。而且这个从不仅仅从这一次就是中亚单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峰会的举办国来看，就看可以看得出中亚其他国家其实在此前不同的这个外交场也呈现出来，这一点上呢吉尔吉斯坦和这个其他中亚国家也保持一种同步。那么尤其呢这个当中的包括这个小朋友的表演啊，他把一些民族文化的因素也融进去，也更能够在我看来还能够凸显出就中吉这个世代友好的这样一个感情的基础。所以仪式隆重啊，实际上是对双方已有的成绩的一个成绩单的一个点赞，同时呢也是对未来我们发展更高质量的这个双边关系的一个共同愿景的一个背书。
1: 好，这个是欢迎仪式的情况，那我们要看看一些实质内容、实质内涵了。那习近平这一次在前往吉尔吉斯斯坦之前，是向媒体发表数名文章，而强调要开创这个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也将借着这次机会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所以你认为未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间的合作有哪一些值得关注的增长点？
2: 我觉得习主席在他的署名文章里边，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了。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主线，要巩固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经贸投资啊、互联互通啊，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个领域要去拓展。这些传统合作以外，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去拓展，包括数字经济啊、清洁能源啊、人工智能等等。所以这个呢，可以讲的就是这篇署名文章本身就是为中吉关系下一阶段如何去高质量发展已经描绘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图，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目标坐标。然后我觉得这当中呢有几个点是应该值得注意。第一个呢就是互联互通呢依然是这个中吉关系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也是关键性的一个增长极。这里面当然就首先包括了一个中吉沪铁路了，因为中吉沪铁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段已经全面的在推进了。那么这个 铁路呢一旦建成的话，那么吉尔吉斯坦的三地治国这样一个内陆瓶颈就会被系统性的破解。那么这个钢铁丝路呢，就会成为中美合作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增量引擎，而且它不仅仅是给吉尔吉斯坦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的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中西交通这个大动脉上的重要的一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发展机遇。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合作呢，向投资加产业纵深去拓展，我们呢不再是仅仅的是商品互通了，因为商品互通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中吉连续多年。都在这个领域有很好的一个合作。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外资来源国。那么未来的增长点呢，在于呢，能不能从商品互通走向产能合作？所以能不能把中国制造和吉尔吉斯坦制造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耦合？这一点呢，我们呢也会能够看到将来的一些可能的前景。第三个呢，就是新兴领域。新兴领域呢，绝对是打开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空间。包括数字经济啊、清洁能源啊、人工智能，这些都被列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所以，数字领域的一个中继合作，智能领域的中继合作将会成为两国合作的一个新蓝海。当然，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合作，包括人文领域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大有可为。所以，中继合作的未来，在我看来呢，不光是在一个仅仅是一个全面铺开或者铺摊子，它更重要的是在上台阶。要从这个传统的基建到这个数字经济，从每一步呢都要走稳走实，每一步呢都能够这个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增长点。那么这一次呢，我相信呢，双方呢正在实现这样的一种这个转型，我们正在从通道经济转向去产业共融，从这个双边的互利呢走向多边的共进。所以未来呢，这个中英民营共同体的构建呢将会有更充足的一个强劲的持久的一个动能。习主席已经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蓝图啊，那么对于各个部门来讲，对于两国政府来讲，对于这个包括老百姓民众来讲，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蓝图下呢，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好的推动双边关系的高质量发展。
1: 是杨先生，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是最后一个问题哦。那这一次当然最主要去的原因，或首先的原因就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已经成立了25年，习近平出席，当然外界也关注。您认为这一次的峰会对你来说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
2: 我觉得观察点是蛮多的，但是呢，本次比凯峰会最大亮点呢，最大看点或者说，可能就是在于它能不能推动去年天津峰会，所绘制的这个蓝图，从这个纸面的共识转向这个地面的行动啊，或者是从这个中方的倡议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因为去年天津峰会呢，我们都知道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文件，也设立了包括反恐啊、禁毒啊、网络安全、信息安全4个这个安全中心，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务实领域平台、务实合作平台。涵盖了经贸啊、交通啊、能源、金融等等不同的领域，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就国际组织它是作为一个多边合作平台来讲，往往最难的问题，它比双边关系更难推进的是，就是规划是容易的，落地是难行的。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具体的这个合作倡议要转化为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追踪的这种项目清单和实际的合作路线图，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然后去推动它的一个实施，这个呢是观察比什凯峰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度量衡。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1: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摔倒背后竟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3: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4: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1: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5: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4: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3: 其中有一块肌肉咱们把它练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1: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在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大使先生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2: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贸五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正式签署？
2: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对于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3: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3: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4: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日，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看最新画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马纳斯国机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了现场。那么这是习主席第三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这片美丽的土地，那么上一次访问还是在7年前，此访可以说对中吉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那么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呢，是非常的特殊。2013年，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就是在比什凯克。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就受到了吉方热烈的欢迎。我们看到有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吉方欢迎队伍和吉方官员为习主席献上欢迎。那么吉方各界呢也是满怀期待欢迎习主席的再次到访。那么本次欢迎仪式也是充满着民族特色，除了传统的仪仗队外呢，我们还会看到有吉方的这个驯鹰师手持威猛的金雕泰根猎犬，以及具有传统民族意义的白色毡房，都是为了表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重要敬意。那么这是习主席第三次来到吉尔吉斯坦，我们听到现场响起了热烈的锣鼓声。那么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是在欢迎队伍的簇拥当中呢走上红毯。我们看到有身着传统民族长裙的吉方欢迎队伍正在为习主席表演特色的民族欢迎仪式。那么在去年一年间呢，习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是三度会晤，可以说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也为两国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了重要动力，为两国延续千年友谊续写时代新篇。我们看到现场还有驯鹰师手持威猛的金雕，也是具有特色的象征意义，这都来自于吉方的古老的狩猎传统。那么金雕呢本身也被视为是天空的霸主，象征着自由、敏锐和力量。在这里出现呢，主要是为了表达习近平主席对他的重要的这种敬意和欢迎。那么习主席去年与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去年两国领导人在天津峰会上也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做出了战略擘画。本次习主席到访呢，将会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进一步推进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那现场的这个欢迎仪式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吉方的欢迎队伍呢，手持着红旗，驯鹰师手持着威猛的这个金雕，还有各类，传统的民族舞蹈，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在吉方的传统文化里呢，金雕可以说是源自古老的狩猎传统啊，可以说已经被纳入了现在世界游牧民族的运动会比赛项目。象征着自由、敏锐和力量。那么习近平主席在吉方总统扎帕罗夫的陪同下，现在是一同走上红毯。
0: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4: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8: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9: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7: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0: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1: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
1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 避免虚假的二人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尤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铀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敦促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了解其计划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还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敌人，并开展合作。日本海上自卫队神盾驱逐舰鸟海号经美军改造，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后，于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日本神盾驱逐舰鸟海号3月在美国完成改装，以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在7月于太平洋进行试射后，于8月30号正式返回日本。此次改装是日本自卫队为获得所谓反击能力，以打击对方基地和其他目标而进行。日本媒体报道，鸟海号目前已配备并能使用战斧导弹，未来运用所谓反击能力将由统合作战司令部负责。不过，若需要攻击更远的目标，仍需依赖美国提供的情报。日本防卫省目前计划改装另外7艘神盾驱逐舰，并在下一财年前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
1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提名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之先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昭英、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人选龙慧仁。此外，内定李海明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姜勋植说，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走向未来，以兼具活力与专业性的全新领导力，创造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内阁改组正值李在明执政第二年，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30号在内阁改组中遭撤换后，一度决定取消赴美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行程，但最终按原计划出席。 据韩国政府消息，具仁哲当天上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原计划启程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出席 G20 财长会，但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人选，具仁哲一度因此决定取消行程，原定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国员举行的双边会谈也面临取消，不过他在听取工作团队意见并考虑相关日程的重要性后，最终决定按计划赴美与会。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此外，由中国海警万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
15: 中国海警30日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6: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15: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对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当前正值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号在立法会同时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也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他表示，香港历史性由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而充实的方向，施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通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于下月公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方向，也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
1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日公布香港五年规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让他们有更好参照。
18: 因為五年規劃咧，其實正正就俾市場也好，或者係唔同嘅經濟體或者市民見到咧，就係話我哋未來嘅方向係點樣。同一時間就是話我哋喺呢幾方面會點樣發展？咁例如假設喺企業層面嘅，你見到我話要做文物國際化，咁你係咪話要多啲去諗下我呢方面嘅人係咪請多啲啊？又或者話我同我客户去 sell 呢啲產品嘅時候，同佢講話依家美息高，人民幣低，利息低，你係咪要發人民幣債券啊？
17: 徐正宇又强调，全球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不断提升，人民币信誉也正稳步建立与增强。如何利用好香港作为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是接下来持续要做的工作。
18: 其实去翻嗰个初心咧吓，即系金融一定唔系净系话为金融服务嘅，
19: 系
18: 一定系实体经济吓，亦都包括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系能够容易或者更加好咁样攞到融资啊。咁所以例如话，你见到我哋随住喺疫情之后，我哋亚洲区内 的貿易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我們如何能夠促成更加多的經濟體願意用人民幣作為它的結算貨幣去跟我們做生意或者做貿易，我覺得這個重要。
17: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对此，徐振宇就表示，此次在互联互通下，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参与方与性质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圆圆今天迎来22岁生日，大批民众当天前来向他送上祝福。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是动物园的人气明星，当天获赠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块冰镇胡萝卜和葡萄等作为生日餐。这顿生日餐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制作，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健康检查发现圆圆的眼睛、肾脏及脊椎等有老化迹象，园区已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大熊猫圆仔和圆宝。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9: 接新闻迅速集结，
2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1: 攻入加沙
2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哦，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
0: 嗯，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0: 嗯，
1: 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2008年到20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对。
0: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物，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0: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对，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

0: 9.2 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2: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然后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
3: 然后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哎，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这
2: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呐，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2: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2: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在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她也是没有回来，但她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它长什么样没有， 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2: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
2: 哎呦，
1: 出去了就没。
2: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是何日能见的。
1: 对，
2: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一百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皮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香热，大家去寻根寻乔香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啊？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 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0: 对，
1: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 那时候您小绿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
5: 对。
1: 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三帕。
5: 对。
1: 三帕，然后你要
5: 在结构
1: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三帕东西要出来。
5: 对。
1: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
5: 哇，
1: 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5: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5: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5: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1: 嗯，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5: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5: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5: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嗯，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嘛，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是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5: 你满意吗？
1: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5: 在吐槽吗？
1: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
5: 嗯。
1: 但其实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5: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 这部是赚钱的，
5: 对，
1: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5: 有了一点资金了，
1: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5: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这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1: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5: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是带资入组的。
1: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5: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1: 不止
5: 大学同学，
1: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5: 意气相投，
1: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5: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1: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5: 对，
1: 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 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5: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他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1: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5: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1: 是会有一些
5: 压力
1: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的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5: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1: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5: 一定要表达
1: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那就做完它。
5: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1: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5: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1: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5: 人家愿意吗？
1: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但他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
5: 因为这么厉害，
1: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5: 对，
1: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

0: 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
1: 你
0: 过
1: 是
0: 你的
1: 说
0: 想。
1: 在侨庇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
0: 面
1: 访
0: 对
1: 问
0: 面，
1: 的时
0: 面
1: 候？
0: 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茶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
1: 他们
0: 了，
1: 怎
0: 我
1: 么回馈？
0: 首映礼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她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她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她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
1: 儿子太
0: 她觉得
1: 辛
0: 我太
1: 苦
0: 辛
1: 了。
0: 苦了。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0: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它对情感创作它辅助力度应该不大，它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
1: 你
0: 了
1: 觉得
0: 辅
1: 它
0: 助
1: 能
0: 而已。
1: 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100年还是以1000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在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武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大使先生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武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2: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武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正式签署？
2: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8号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推出开发贷主办银行制、延长房贷期限等举措。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新政强化银行项目层面监管，同时保障购房者权益，有助楼市平稳运行。
3: 这次发布的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意见，在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中提出，按照支持与规范并重的导向，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推动主办银行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合理信贷支持。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主办银行制把监管下沉至项目端，压实银行监管责任，封堵资金流转漏洞，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4: 那这次呢，提出了这个主办银行制呢，实际上也要跟这个项目制进行这个结合。实际上呢，过去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提法呢？还是因为一些这个银行呢，在发放一些贷款，或者说对于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这个责任不清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主办银行制呢，客观上来讲是强化了这个银行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发放到使用到最后的这个回收等等一系列的监管的一个这个责任。
3: 意见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提升至40年，按100万贷款等额本息测算，对比30年期，每月月供可减少600多元。严跃进表示，政策可降低短期月供压力，但总利息增加，适合短期还款压力大、长期收入预期向好的购房者，利好市场交易。
4: 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存在一些这个违规的操作呢，很多贷款呢它会提前放这个提前放呢，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贷款一旦放下来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购房者他要开始要还房贷了。那这次呢，实际上无论是现房期房呢，其实明确的把这个节点呢往后推，实际上这个往后推的这个逻辑很清晰。

0: 就是要确保房子啊能够比较确定性的最后能够交付的这样一个这个节点，那这个时候才发放贷款，才从这个节点开始计算购房者还房贷的这个时间。
1: 严跃进表示，放款节点延后，既维护购房者权益，也倒逼房企管好资金流，减少资金挪用。新政兼顾风险防控与民生保障，助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29号进行压力测试演练，其中包括5合1车道的首次跨境实战测试。有参与首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这种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了通关时间，希望口岸开通前相关配套可以进一步优化。
3: 新皇岗口岸的车辆通关联合一站式车道，整合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检及深圳海关5方查验单位，跨境司机只需要通过3道车闸，花费平均约1分钟时间即可完成过关。有参加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通关时间，但演练中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可以给相关部门做参考。
4: 过往嚟计咧，就算喺皇岗，最快嘅系要20分钟，最耐嘅话咧，可能系20几30分钟。咁所以今次唔使1分钟通过咧，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好，有一啲可能要需要改善嘅地方。喺上客有啲指定嘅位置，车与车之间咧，因为泊位嚟噶嘛，系好窄嘅啫。咁好多咧就系话开咗门咧好窄咁样，或者有啲门咧系私家车要打开嘅。咁就會有機會嗨到其他啲車輛。
3: 現時皇岗口岸過境車輛需泊入停車位才能上下客，業界認為此舉或造成車輛擁堵，且停車位過窄影響乘客上落，認為可採取流水式循環上下客模式，即停即走，若乘客未到達，車輛可沿迴旋處循環行駛，避免占用車道，或劃分 A、B、C 等區塊接客點，方便乘客找位。而在乘客等候区也可设立座椅、饮用水等配套设施，为特别是年长人士及儿童提供良好的候车体验。目前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的车辆仅为持有粤港两地车牌的跨境车。业界认为，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可以作为非货车往来的核心分流口岸。
4: 如果货车能够有个专用的关口，譬如我正话讲的莲塘啊、西部呢，因為貨車咧好多時係要抽檢啊，甚至咧就話啲貨物啊等等咧係要個檢查會比較耐啲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咧將佢係分開，咁就唔使逼埋咧喺皇崗口岸，日後呢個咁龐大人同埋私家車，希望可以利用到皇崗口岸疏導一個大量嘅車流人流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方法之一。
3: 整体来看，新皇岗口岸将大大助力深港甚至大湾区人员往来，也希望两地政府可以探讨未来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帮助其他口岸分流。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成功招标，验证新的公司营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
5: 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招标结果，由6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集合本地发展商、内地央企、大型电商科技等。当局在评标过程中，价格并非唯一考虑，更着重投标者能否引入策略性产业，创造就业，带动产业链发展，确保中标者并不是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陈茂波认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弹性，也能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是双赢的做法。这次新的片区开发模式验证了新的公司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陈茂波指，政府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今年已经成功发行了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和基建债，总认购金额接近2400亿港元。而为了吸引高增值、高潜力的产业和优质企业在北都落地生根，港投公司和科技园积极引导产业来港发展，当局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他指出，政府定下清晰愿景、长远规划，拆墙松绑，市场做出投资、导入产业、商业营运，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一项中学生幸福感调查显示，不少中学生受容貌焦虑困扰，进而出现社交退缩和情绪问题。有社福机构呼吁社会各界正视中学生的情绪危机。
1: 香港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30号公布2026年中学生幸福感调查，旨在了解本地中学生的幸福感、容貌焦虑、社交倦怠和社交退缩等状况。调查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进行，成功收集1318份本地中学生有效问卷。结果显示，以满分5分计，受访学生的整体幸福感平均值为2.87分，维持一般水平。约20%受访学生出现抑郁、焦虑和压力等情绪困扰，显示部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更值得关注的是，近23%受访学生容貌焦虑达高风险水平。即平均每5名学生中就有1人受外貌困扰，其中女生尤为严重，高风险群组占比逾30%，较男生高出近1倍。容貌焦虑程度越高，学生越容易出现社交倦怠和退缩行为，幸福感随之降低，情绪困扰也更为严重。有心理学家指出，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外貌焦虑正悄然成为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隐患。
2: 所以其实个问题咧，有时唔在于青少年去在意自己容貌，而系在于佢哋好努力想去取悦嘅呢班群体咧，正正就系由一堆嘅数据幻象所组成嘅。而呢个就系佢哋每日喺社交媒体里面经历嘅唔公平嘅比较。即系当青少年越去努力去追求呢啲不切实际嘅标准咧，透过网上世界嘅滤镜，佢就会越觉得自己唔够靓、唔够好。呢份失落感咧，又会令到佢更加去在意自己嘅外貌。或者用很多方法嘗試去掩飾自己，而這件事又變相令他們錯失了其實青春期很寶貴的可以有機會讓他們去探索、去認識自己的這些機會。
1: 心理學家呼籲，青少年可由自我批判轉向自我關懷，透過多元興趣建立自我價值，學習欣賞自己外貌以外的特質。與此同時，也建議家長和老師多關注青少年的品格與努力，協助他們建立多元自我價值。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環境，
5: 10年如1日，我都覺得我哋西環村都係咁好。
6: 我梗係中意啦，而家又話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對無法改變的搬遷，社會如何幫助居民順利過渡呢？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7: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

华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债长端收益率居高不下，后续走势如何？
1: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十一月之前，它肯定不会圆的。
0: 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如何影响中国股市、汇市、债市等方面？
2: 美债一直保持5%以上，超过了两个月，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0: 金融市场动荡，中国居民有哪些抵御波动的资产配置策略？
2: 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美债波动传导链条，解析宏观与微观层面应对策略。全球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演讲。此次会议主题是金融创新与数字支付，涵盖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议题。但市场焦点更多集中于沃什对通胀、利率和资产负债表的最新表态。各界普遍认为，沃什的立场其实很明确，通胀不回到2%目标就不降息。同时，他并未将长端收益率视为风险信号。
2: 因为他从5月份上台以来表态都高度一致，其实就是不降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2%左右的通胀目标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他在上一次提到2季度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的时候，他其实提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类似于货币政策一个变相的收紧。这也是为什么他不着急着加息。他把这种长端收益率上升解读为市场对于通胀预期和财政纪律的一个自我调节，而不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风险信号。
0: 在美债高位震荡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的动作同样受市场关注。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不过本周又强调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下一次回购操作将在9月9日进行。国债拍卖继续按现有计划正常执行。
3: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0: 贝森特的说法暂时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立刻加码干预偿债的预期，但市场依旧忧虑的是后续发债和回购政策会频繁调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推高风险溢价，让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另外，即便财政部通过回购强行压低了长期收益率，也可能会付出新的代价，比如美元走弱，进口价格上升，进而重新推高通胀。
4: 但在这种背景下，它可能在未来会导致比如说我如何理解美联储的政策，我如何理解财政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致性，那市场可能会觉得美债市场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性不确定性会增强。
0: 截至8月26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4.645%，三十年期为5.179%，仍在2007年以来的高位附近，反映出压制美债的多重结构性压力仍在强化。具体看，本周发布的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高于2%的政策目标，显示通胀压力持续。同时，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长期通胀粘性的担忧并未消除，投资者需要更高的长期风险补偿。另外 ，AI 产业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强劲，资金被大量分流，美债需要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投资者参与认购。
2: 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巨头基本上都下场在投 AI 基建。他们已经耗尽了自身的现金流，所以必须从公开市场发债才能够获得额外的现金来继续支持他们的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有 AI 这种吸金能力太强的产业在里面，其实美债的收益率以及它必须要给出的这个更高的吸引力，给出的更高的回报，这个要求是变得更强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美债的吸引力是在下降的。
0: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赤字接近1.8万亿，债务规模膨胀带动国债供给增加，风险溢价抬升推高收益率，利息支出随之扩大，进一步放大财政赤字。这一恶性循环能否得到有效化解，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
4: 那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因为美国的国债在今年它8月份已经达到了40万亿，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值，占它的 GDP 已经超过120%，也就是说美国人均现在对这个公共债务的负债就已经超过了11万美元。那市场上显然是对这个持续性有所担心的。
1: 我认为最后只是这个会回到美国政府偿债

0: 的还款能力。坦白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比较一面倒去科技 AI 类型的，如果它本土经济的经济实力，万一有一个放缓或者是走下坡的阶段呢，偿债这一个肯定是守不住的。
1: 在多重不确定之下，市场对美债后续走势分歧明显。摩根大通指出，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供给压力持续存在，并将2026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4.85%，3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5.4%。花旗银行判断，当前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见顶的转折点，建议投资者抄底买入长端美债。高盛则认为，美债将维持高位宽幅震荡，长端收益率不存在快速单边下行的基础，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0: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11月之前，它肯定不会远的，并且大家对于美国这一个央行也好，或者是美联储这一个 credibility，就是这个上信的这个程度是打这个怀疑。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就是美元的 debasement trade，就是减少美金跟美债的这个趋势，由于最近的操作这一个趋势又再回来了。
1: 对于中国来说，美债收益率这一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最先冲击成长股。不过，情绪传导大于实质冲击。A 股的核心逻辑最终取决于国内经济与政策，而且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不到5%，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造成短期压力，并不会形成系统性利空。
2: 对于中国股市的影响，其实主要是通过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假如说美债一直保持5%以上，超过了2个月，那么的确会出现更高强度的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就会有资金大幅回流美国，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1: 在债市方面，德国、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随美债攀高，但中国债市就走出了独立行情。截至8月25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68%附近，30年期下探至2.16%左右，都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与美债走势完全背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债市场是一个相对隔离的市场，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中美利差倒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
3: 人民银行的政策，它会集中在调节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这个银行的负债成本，以及用一些结构性的工具继续去支持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高新企业或者是私人部门。
1: 在汇市，由于此次美债长端收益率高位运行，更多的驱动因素来自美国财政风险定价，而不是美国经济强劲定价，所以美元未同步走强。再加上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信心下降，增加对非美货币的分散配置需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但短期来看，美国利率上行仍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扰动，带来资本外流压力，同时抬升出海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世界范围看，整体美债这个利率的上行导致全球金融条件紧缩，影响企业借贷成本和未来投资计划，从而冲击全球需求，令中国出口乃至中国经济承压。在此背景下，着力扩大内需是中国对冲外部风险的合理选择。
3: 那么，如果外需发生了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稳定和提高我们的内需。我们要扩大这个经济的内循环，来减少我们中国经济它对外需的一个依赖程度。
1: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为稳定金融环境，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重要支撑，有效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此外，中国近年来正持续减持美债，截至6月，中国持有美债6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不断增持黄金，截至7月末，黄金储备达到7608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增持。
4: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通过多元化来平衡美元本身汇率和美债上升的影响，这个使得我们整个国债的外汇储备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
1: 美债风暴看似距离普通居民十分遥远，实际会通过多条渠道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面对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位震荡，中国民众最担忧哪些冲击？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提及银行理财和基金净值波动，19%的网友担心 A 股成长板块波动加大，32%的网友关注换汇、留学等成本变化，还有11%的网友顾虑美元资产、黄金和房产等大类资产受损。
5: 内外汇交流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冲击吧。
6: 然后人民币不是现在也在升值吗？所以 对于持有人民币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7: 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有美金，你可以去换点比如说价值比较处于低谷的货币，比如日元，用美金去换日元，现在应该是一个比例比较合适的时期吧。
1: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债收益率尤其是十年期与三十年期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通过利率传导、资产重估与经济周期直接冲击普通民众的钱袋子、居住成本、投资收益与就业前景。在投资理财方面，机构也普遍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美债高位震荡、高估值成长股首当其冲，承受估值挤压。如果重仓 AI、 半导体和创业板，短期净值波动会明显放大，但也不必因为短期节奏扰动而焦虑。
0: 所以其实周期性的不一样也令到全球的投资者在不同的国家去布局，所以我认为对海外投资者也好，国内投资者也好，在国家跟这一个子板块方面的分散是能避免这一个超级集中的这个波动率。
1: 市场人士还指出，中国长期利率趋势下行，可以尽早适度锁定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或者长期理财产品。
2: 因为中国长期的这个利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呢，现在如果找到一些好的三年期、五年期大额存单或者是长期理财产品，是应该提前锁定的，而不是说持有短期，然后让它在到期滚动，那样会损失部分的收益率。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1: 在汇率方面，虽然近期人民币表现强势，但双向波动是常态。对于有换汇、留学和海淘需求的家庭，需要关注汇兑损益。如果要配置美元资产，通过 QD 基金等渠道更为稳妥。另外，在美债波动下，黄金正成为对冲美元贬值、顺应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工具。市场人士建议选择有实体黄金背书的 ETF 或实物黄金，维持 5% 至 10% 的配置。
0: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稀缺资源，尤其是在我认为未来海外市场至少两年之内，包括这一个贸易战，包括这一个中东的这一个打仗还没结束，包括这个通货膨胀，我认为这一个波动率跟不确定性会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黄金的比例 5% 到 10% 是一个合理的。
1: 全球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持续，中国家庭部门需要管控杠杆，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对于中国宏观层面而言，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适度宽松与支持内需的政策将持续显效，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2: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归向工业企业利润发布是否出现趋势性修复？
1: 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啊，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来。
0: 财政部宣布正谋化增量政策，后续可能出台哪些务实管用的新措施？
2: 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
0: 中国官媒连续发文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优势与底气，同时暗含哪些宏观政策方向？
1: 调节啊，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啊，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啊环境。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经济数据的深层动因，前瞻宏观政策走向。本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中国归向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6.5%，带动利润同比增长17.6%。再结合上半年情况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2%，其中六月同比增长15.1%。各界因此尤其关注七月份归向工业企业利润，以确认上半年的增长是阶段性回升还是趋势性修复。
1: 我们觉得需要观察的几个要点是，我们这个上游行业的包括高科技行业的一些利润的修复和通胀，它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从点到面扩大到一些其他的行业，这个还是最后取决于整体内需的一个恢复，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来。
0: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文署名文章指出，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样的视角下，首先需要关注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上半年归向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7%，同比提高0.59%，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各界普遍认为，企业利润改善有工业品价格回升的背景，但降本增效是更重要的原因。拥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将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使得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5到2年时间缩短至1到3个月。
3: 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0: 与此同时，工业利润的结构性分化依然明显。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9.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67.8%。特别是随着 AI 需求爆发，对算力需求的提升和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升，计算机整机制造利润增长689.3%，集成电路制造利润增长2579.5%。与此同时，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放缓向下游传导，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领域利润持续下滑。
4: 电子包括我们说的集成电路存储光模块等等这些价格的上涨，它带动了相关产业链。这个价格和利润的提高这个也是说跟整个 AI 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有关的，而大多数传统的产业它因为下游的消费偏弱，所以即使它上游有一些涨价比如说汽车的车载芯片甚至国内的一些消费电子的芯片也有说价格上涨，但是整体它的价格的上涨是不明显的。
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工业企业还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较大等问题。数据显示，六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71.7天，同比增加0.8天，应收账款达到28.6万亿元，超过上半年归向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7倍。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可自由配置经济金融资源成为受限资源，导致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难以有效运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最受关注的内容就是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明确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等。
2: 而且它很多的应收账款是跟政府相关的，目前中央的一个化债措施还在初级阶段，就是主要的这个着眼点呢，是希望地方政府还有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能够足额及时支付他们的供应商。 这一点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层面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中央能够出一个一揽子政策，比如说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专门针对地方政府借债，来采取政策的话，应该会极大的缓解这个压力。
0: 工业领域总体向好，结构分化，需求不足。同时，1到7月整体经济领域共强虚弱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货物进出口增长17.3%，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些数据都是下半年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手优化升级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拓宽贴息范围。在企业端固定资产贷款贴息之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也被纳入贴息范围。
1: 最终，我们能不能撬动民间投资，撬动这个中小企业的投资，还是取决于整体盈利状况、整体这个宏观环境的改善这个贴息我觉得可以有所帮助，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
2: 贴息其实还是想让大家把这个存量资本拿出来，然后呢，国家给一定程度的补贴，尤其是针对这中小微企业还有消费者，希望他们去买大件商品来进行下一步的产业投资，但是到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对于真正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国市场现在最缺的是需求，我们的工业品。由于这伊朗战争还有其他大宗商品涨价的原因，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涨幅的，但基本上这些都是跟高新产业相关，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呢，他们跟这些高新产业基本上是脱节的，所以这些贴息政策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小。
0: 在居民端，将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被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贴息范围，购车、装修等大额消费成为政策最直接覆盖的场景。贴息额度上限也有明显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5000万元提升到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1000万元翻倍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财政贴息是否能有效促进个人消费？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4%的网友认为能够降低消费成本，效果明显；33%的网友感觉效果有限，只能够拉动特定品类的消费；27%的网友表示效果微弱，更多是政策信号；还有26%的网友认为基本没有效果，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与就业预期。
5: 释放那个消费压力嘛，但是对于我来讲可能意义不大。
6: 哦，不，我不会超前消费，我消费不受这个影响。
7: 国家的可能意图是好的了，但是可能帮助不是很大。
0: 作为下半年扩内需的核心抓手，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杠杆资金，超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工具，其中4项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7个多月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
4: 我们预计政策将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民间投资以及汽车装修等消费形成边际的拉动。但效果呢，更可能表现为托底，而非推动信贷需求的大幅的反转。后续如果能以稳就业、促收入的增长和政府清缴欠款等政策综合配合的话，这种扩内需的政策就会更加的明显。
0: 除了撬动社会资本和信贷促进消费，在投资端，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直接投向国家指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的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项目数量达到1417个。另外，截至7月底已经发行的2026年新增专项债券2.4万亿元，支持建设项目超过1.8万个。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除此之外，中国财政部日前明确表示，下半年还要推出新政策。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文署名文章也指出，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相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8: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结合财政部已经公开的信息，分析普遍认为，下半年的政策工具箱包含至少沿4条主线展开，加快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推动项目尽快开工。

0: 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1: 新基建的投入啊，它肯定会提速的啊，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提高这个资本使用的啊，它的效率啊，而不是说片面的只是讲究量。
2: 财政部也说了，说下半年要加快这个资金使用，要扩大内需。它所针对的其实仍然是中长期的项目，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我们已经听到有不少政策是围绕这六张网的，而这六张网呢，它有关于物流的，关于数字基建，还有这个城市更新相关的很多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如果加快使用的话，对于下半年的经济提振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囤量政策持续发力，增量政策即将推出，在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的基础上，各界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更多期待。人民日报本周刊发的第三篇中财文署名文章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确定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 4.5% 至 5%，并在第四篇文章着重涉及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比如重提七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消费领域工作思路重大创新，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消费，还要为更广泛的消费主体提供好消费场景。文章还强调撬动更多民间投资，针对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要通过构建常态化的参与保障机制，提升面向社会资本的项目落地转化率。有关部门更在抓紧制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的相关改革文件，有望在下半年出台。
1: 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它最大的这个动力，增加投资的动力，可能就是我需要一定的回报。包括中国现在一些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也是导致这个利润率低的一些因素。那政府在这个里头要如何调节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环境这个也非常重要。
0: 中国官方还强调要直面矛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各界普遍预期后续会有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整体来看，官方文章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强调问题与挑战的同时，隐含解决思路和路径，点明下半年增量政策方向。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探底回升，短期调整是否接近尾声？
1: 现在的地量地价特征十分突出和明显，我觉得也非常有希望在9月份啊10月份的这个行情当中呢，市场会有不错的表现。
0: 中财文连发四篇评论文章，对下阶段 A 股走势有何意义？
2: 简单来讲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新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随着外部扰动陆续缓解，九月行情如何补充？

0: 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探底回升，周初受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等因素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中国股市也出现调整。不过英伟达二季度业绩同比增长106%，并优于市场预期。同时由于需求加速，英伟达2028财政年度的经营收入预料将增长约70%，远超分析师估计的45%的增幅，带动 A 股存储芯片板块集体上涨，科创50指数单日上涨超过3.7%。
0: 那对于双创方向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从上周到本周的这个回调呢，可能算是一个二次探底。那么目前呢都是在前低附近得到了支撑啊，又开始回升。那么只要把前一次反弹的高点突破，那么我觉得就可以确认整个市场是整个调整可能算是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目前呢可能还缺最后那么一下，总体呢就是本周市场应该说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那总体呢就是市场在往良性的地方去发展。
1: 市场人士指出，经过七月和八月以来的演绎，市场风格再平衡有了明显进展。不过外部扰动使得 A 股出现了二次探底。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 股整体仍处于反复磨底的震荡周期，短期难出现单边上涨趋势。大盘或以阶段性、结构性机会为主。
2: 其实这轮的震荡，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于海外风险的一个传导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周开始，海外及其国家的这个长短利率上行，然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然后从美国包括日韩这边的市场开始，从而一定程度上对 A 股的科技也形成了这个风险上的这个传导。所以其实我们在观望未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判断这轮反弹能否持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风险的排雷，看这些因子能不能够尽快的去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对后市才能够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
1: 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券商二季度重仓股逐步披露，选股思路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有35家券商出现在102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持仓数量合计为24.58亿股，持仓市值合计达453.47亿元。整体来看，高端制造、硬科技领域受到券商重点关注，同时消费、公用事业等板块中部分高股息标的仍被多家券商稳定持有，体现出券商防御加成长的选股思路。
2: 那在 K 型分化的环境底下，其实在投资策略上面，其实我们就会对应有一个杠铃策略啊。除了在杠铃的一头去配置这种高成长高弹性的资产以外，另一头也要适当的去配一些防御性的资产。那这里面典型的代表就是红利。那红利在人民币如果稳步升值的情况下，它还能受益于一个方向，其实就是外资的买入。
1: 从科创板的业绩半年报来看，截至8月25日，沪市科创板共有251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占比超40%。相关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477亿元，净利润5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和136%。其中195家公司实现盈利，111家公司利润增长，28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而33家科创50成分公司已披露半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亿元，净利润3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和157%，成为板块业绩压舱石。
0: 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就是围绕着这个主线在反复的上涨，那么运行到目前呢，这个逻辑应该说已经反映得非常充分了。所以呢，对于下半年的科技股来讲呢，我觉得它如果说要启动一波新的行情，它一定得有一个新的产业催化剂啊，或者说一个新的什么产品，一个新的业务推出之后，才有可能会出现啊，并且呢，它还要花一段时间把资金过高的持仓给消化掉，啊，所以呢，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啊，它是需要有一个正当的过程。
1: 另一方面，受益国际金价上涨，多数 A 股上市的黄金股业绩表现不错，带动近期黄金股也走强。已公布中报的黄金概念股中，上半年净利润录得增长的上市公司居多。7月1日以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累计上涨超15%，总体仍旧位于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附近。综合市场观点看，包括高盛、瑞银等在内的一些分析师纷纷唱多黄金。高盛目前对2026年底黄金预测为每盎司4900美元。瑞银则认为，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再加上美元持续走弱，未来12个月黄金价格或上涨至每盎司5400美元。
2: 那么近期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伦敦金啊，最低已经从4000以下，最高这轮反弹到了接近4700美元附近。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轮反弹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些短逻辑叙势的逆转， 比方说市场前期对于联储的定价从加息转向降息啊，包括啊霍尔木斯海峡的预期，大家其实也在兜兜转转啊，不停地去做修正。但在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黄金还可以进一步看好的一个点就在于，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贝森特出来以财政部回购的形式干预了美国的长短利率。
0: 从中长期逻辑来看，黄金上涨的一个主线其实就是全球主要央行的一个去美元化啊，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潜在风险目前来看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各国央行都在做着一个统一的事情，就是去美元化啊，尽量不要把外汇储备砸在美元这一个品种上面，都在逐步的分散。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除了美元之外，如果说要增加储备的话，储备品种的话，那目前来看黄金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品种。
1: 近期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中财文，阐释经济工作考量和部署，四篇评论文章对当前准确全面认知中国经济做出解读与分析，既看到中国经济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上取得的成果，也理性分析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后续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号。分析认为，评论文章为市场在政策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托底，使得市场大幅下探的可能性降低，政策底已经十分明确，有助提振投资人信心。
3: 对于市场来讲呢，我觉得有助于信心的恢复，同时呢，对把握未来市场的这个热点和趋势上的话呢，很显然还是要偏向科技领域，那就是在 K 型经济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传统产业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远不如科技领域，也帮助市场呢，在寻找热点方面呢，来提供一些参考的依据。
2: 简单来讲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心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未来我们的主线还是高质量发展。那对于经济里面的结构性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包括我们在上一个问题里面曾经聊到的工信部的这些重要产业，未来应该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1: 展望后市，业界普遍认为近期高企的美国长债利率再度成为全球资产的定价锚，打断了八月以来科技股引领的修复，市场对后续权益资产尤其是科技股能否延续修复有较大担忧。后续看美债利率以及高油价引发的通胀预期都或在九月有所缓解，此外在中国高层九月或访美等利好因素驱动下，预计八月下旬至十月底 A 股市场指数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
0: 从九月份开始，包括我后面往那个四季度去看的话，整个市场风格应该会更加的均衡，它不会再是偏向于科技一根线，它的增长速度略好于传统行业，但是呢，比科技略低的一些板块，它的机会也非常明显。那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整个八月份表现非常好的那个创新药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除了创新药之外呢，刚才我们讲过的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1: 那么 A 股九月份有哪些投资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6%的人认为关注消费电子，39%的人认为持续关注半导体存储，17%的人认为可以博弈双节消费复苏，9%的人认为需要关注海外政策变化。
4: 科技肯定是目前来讲大 A 的一个，不仅是大 A 吧，全球的一个股市的一个热门选项吧。
5: 中长期我肯定还是看好黄金的。
6: 九月份肯定还是继续围绕这个政策和这个产业趋势相都有助力的这个科技创新板块。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随着中报全部落地，市场整体以结构性行情板块快速轮动为主。九月上旬可关注科技硬件、消费电子；九月中旬关注消费旺季预期；九月下旬关注高股息、跨年题材。从政策层面看，近期中国工信部提出，未来五年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自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析认为，未来五年政策资金资源或向相关新兴产业倾斜，将给相关赛道带来持续的政策红利。
0: 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得到政策的扶持，出现一个长足的进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后面行情如果说能够再次往上走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话，那我觉得主线肯定还是围绕着这些行业这些板块来展开，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板块内部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
2: 如果从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可能对应在当下的话，产业可能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那对应呢我们在投资层面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啊，它的基本面支撑在当下可能

还并不那么强，所以对应到资本市场，如果需要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话，那它对应的就需要去拔估值，拔估值的话就需要市场的流动性环境或者说风险偏好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对于新兴产业这块呢。

0: 能源汽车销量的高速增长后啊，这个电池老化、淘汰、退役的这个问题啊，矛盾是显得愈发的剧烈。它未来的增速会非常的高，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去年2025年，整个电池回收总盘子大概是在100多个亿，然后到了2026年呢，就已经增长到了300多亿了。远期来看，未来到2030年，预计它的规模可以到1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级别。
1: 德意志银行、人工智能等方向具长期结构性机会，中信证券市场博弈复杂性提升，华泰证券 A 股或处震荡在平衡阶段，招商证券短期 A 股波动可能会加大，浙商证券中线反弹尚未结束。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2: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晕车、防晕船。
0: 赛博时代的脑机接口，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

0: 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今天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在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大使先生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2: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正式签署？
2: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3: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4: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洛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为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贾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浓缩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浓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他表示，正是由于穆斯林缺乏团结，才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穆杰塔巴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经济和文化等分歧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将助长敌方图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外交和谈判问题释放新的信号，他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最终不会有结果。他同时强调，伊朗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6: 28日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谈判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对方。他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承诺，但履约必须是相互的。
7: ولی اگر در مقابل اقدامی که اونا انجام میدن ما اقدام انجام میدیم ما میتونیم پیش بریم ما گفتگو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 اساس این اعتقاد به اونی که نوشتیم پایبندیم بر اساس همین اعتقاد ولی اگر اونا به پایبند 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یم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 نخواهیم
6: 在地区外交方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特别是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点名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埃及等国，表示伊朗可以与这些国家达成谅解。他同时提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佩泽西奇扬同时承认，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并提出将第三档汽油价格从每升5000土曼提高至10000土曼，但第一档和第二档汽油价格仍保持每升1500土曼和3000土曼。 佩泽西奇扬认为，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之下，伊朗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能力，更来自内部团结。
7: مشکلات مسائل اقتصادی اشتغال و خیلی چیزهای دیگه اما مردم با ما برای اینکه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حفظ شده اگر اون به هم بخوره ممکنه خیلی چیزا رو حتی موشک هم بمب هم داشته باشه به درد نمیخوره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民生危机。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今天在帕劳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汇聚区域内各类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8: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9: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8: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10: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8: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凤凰杨海英，帕劳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9: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此外，由中国海警万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
10: 中国海警30日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10: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对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当前正值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今天14点，国道216线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由于山体滑坡，当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湖，但并未对道路抢通工作造成影响。
12: 在吉隆 G216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泛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路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8号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推出开发贷主办银行制、延长房贷期限等举措。
13: 这次发布的《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意见》在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中提出，按照支持与规范并重的导向， 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推动主办银行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合理信贷支持。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主办银行制把监管下沉至项目端，压实银行监管责任，封堵资金流转漏洞，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6: 那这次呢，提出了这个主办银行制呢，实际上也要跟这个项目制啊进行这个结合。实际上呢，过去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提法呢？还是因为一些这个银行呢，在发放一些像一些贷款，或者说对于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这个责任不清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主办银行制呢，客观上来讲是强化了这个银行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发放到使用到最后的这个回收等等一系列的监管的一个这个责任。
13: 意见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提升至40年，按100万贷款等额本息测算，对比30年期，每月月供可减少600多元。严跃进表示，政策可降低短期月供压力，但总利息增加，适合短期还款压力大、长期收入预期向好的购房者，利好市场交易。
6: 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存在一些这个违规的操作呢，很多贷款呢它会提前放啊。这个提前放呢，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贷款一再放下来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购房者他要开始要还房贷了。那这次呢，实际上无论是现房期房呢，其实明确的把这个节点呢往后推，实际上这个往后推的这个逻辑很清晰，就是要确保房子啊能够比较确定性的最后能够交付的这样一个这个节点。那这个时候才发放贷款，才从这个节点开始计算购房者还房贷的这个时间。
13: 严跃进表示，放款节点延后既维护购房者权益，也倒逼房企管好资金流，减少资金挪用，新政兼顾风险防控与民生保障，助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号在立法会同时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也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他表示，香港历史性有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及充实的方向。施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职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通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于下月公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的方向，也供企业掌控市场发展。
1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日公布香港五年规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让他们有更好参照。
15: 因为五年规划呢，其实正正就俾市场也好，或者是不同的经济体或者市民见到呢，就是说我哋未来的方向是怎样。同一時間就是說我們在這幾方面會怎樣發展。例如假設在企業層面的，你見到我說要做文明國際化，那你是不是說要多些去想想我這方面的人是不是請多些啊？又或者說我跟我客戶去 sell 這些產品的時候，跟他說現在美息高，人民幣低，利息低，你是不是要發人民幣債券啊？
14: 徐正宇又强调，全球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不断提升，人民币信誉也正稳步建立与增强。如何利用好香港作为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是接下来持续要做的工作。
15: 其实去翻嗰个初心咧，吓，即系金融一定唔系净系话为金融服务嘅，
16: 系
15: 一定系实体经济吓，亦都包括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系能够容易或者更加好咁样攞到融资啊。咁所以例如话，你见到我哋随住喺疫情之后，我哋亚洲区内嘅贸易越嚟越大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点样能够促成更加多嘅经济体愿意用人民币作为佢嘅结算货币去同我哋做生意？ 或者做贸易，我觉得这个重要。
14: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对此，徐振宇就表示，此次在互联互通下，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参与方与性质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9: 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后，各界关注是否会冲击其他县市的布局。台中市长卢秀燕不受纷扰的影响，今天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继续合作。
10: 汉街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16: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17: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10: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18: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10: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19: 我们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1: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2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2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2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28: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中国领导人将在上合峰会期间进行哪些双边会晤？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中吉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中埃关系又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上合将如何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与秩序重建？伊朗问题会否在此次上合峰会的讨论范畴中？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针对埃及行程，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互相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道，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在您看来，这次峰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应该说的，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啊，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峰会我觉得它具有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天津召开峰会的时候呢，应该是做出了对组织的发展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可以说天津峰会呢，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就是在天津峰会开启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之后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意义吧第一点意义呢，就是如何落实天津峰会达成的这些战略性的决定你比如说在天津峰会的时候呢决定在安全领域成立4个中心你比如说这个应对安全风险综合中心，还有信息安全中心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心，还有一个反毒品的中心。那么当时在天津峰会上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关于这4个中心具体的怎么落地怎么运行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方式，这个还需要具体的落地讨论。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经过这个天津峰会到比什凯克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包括协调员的这些密集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以后呢，应该说这些有望 陆陆续续的就是落地开始运转。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会聚集一堂，就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啊，比如说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因为现在这个地区反恐形势呢也越来越复杂啊，一方面这个地区冲突，导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风险。

0: 险也在上升，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恐怖主义啊，恐怖分子现在利用这种，这个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一些新兴技术啊，开展这个恐怖行动，就是防范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啊，所以这些如何进一步的打击啊恐怖主义，打击三股势力，这也是领导人需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是因为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啊，在这个动荡变革期，如何让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领导人肯定会啊进一步的就这个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进行啊这种紧密的磋商啊，进一步的让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那在会议期间，密集的双边会晤也是上合峰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方已经披露了，普京将在比什凯克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那中俄作为上合两大创始成员国，双方领导人将进行怎样的战略协同呢？
0: 那么往往就是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呢，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双边的这种会谈，除了正式的这种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会议大会，还有一个上合家的会议。那么现在看，习主席应该说，作为这个普京和习主席呢，应该是经常以这个老朋友相称，他们都彼此认为是对方的这个老朋友。普京也多次说过，我觉得今年呢是中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年啊，今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30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年。那么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总统访华啊，也是就中俄关系新时代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些决定。那么这次在比什凯克呢，中俄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磋商啊，他们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这10多年吧，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经将近了50次啊，就是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谈，就是对中俄关系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非常突出，就是在中俄关系中，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50多次会谈，对中俄关系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么推动力。那么我觉得，普京总统，习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的时候呢，肯定会谈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啊，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啊。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肯定会进行磋商啊。此外呢，就中俄关系下一步的发展也会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标。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所以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呢，也会就国际形势进行探讨进行推动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 那么，除了中俄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我们看到中国与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互动同样是重要看点。在出席上合峰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那近年来呢，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是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您怎么来看元首外交对中吉关系发展带来的意义？
0: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中吉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那么习主席呢，应该说这是习主席第三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习主席进行了3次会谈，这个就是说中吉作为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这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沟通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吉尔吉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今年也是他独立35周年，在35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吉尔吉斯也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从独立，然后各项的这种独立的发展的任务包括政治转型、经济重建、 等等各方面，啊，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道路。那么，中国作为吉尔吉斯的这种好邻居和伙伴，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啊，这么多年应该说，啊，在这种平等互信啊、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啊，中吉关系不断的深入的发展啊，政治互信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啊。领导人讲了，就是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发表的这个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啊，就是中吉是一直是以信相交啊，以利相融啊，以心相通啊，以义相守，这个说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为吉尔吉斯的，就是中吉在平等合作啊，这个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啊多的贡献啊。双方坚定地支持彼此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另外，中吉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应该说非常多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有中方的这种背后的助力。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中吉乌铁路啊。其实除了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大项目之外，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这些公路啊，都是中国公司参与修建的，各国领导人都需要到吉尔吉斯开会。这个马纳斯机场的跑道也有中方啊工程的这种工程人员的参与啊，所以我觉得中吉啊，在这个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啊、好朋友，中吉的领导人会对下一步的这种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更这种密切的这种探讨啊，推动中吉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1: 没错，吉尔吉斯斯坦呢也是最早支持并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方也是积极助力吉方破解道路交通瓶颈。据您观察，中吉相关跨境项目进展如何？给两国带来了怎样的民生红利呢？中吉经贸合作的前景又如何？
0: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国情，就是内陆国，中亚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属性，就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山地，90%的是山地啊，海拔2000多米以上，所以这个交通问题始终是困扰吉尔吉斯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中国公司其实这么多年一直。

0: 进一步的往西向啊，所以呢，它又是连通亚欧大陆的一个战略性的通道。那么现在三个国家呢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特别是这个项目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义呢就是更大了，因为这个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大概有300公里，2025年呢已经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已经全面加速了啊，全面加速，很多的这个隧道啊。道路都开始建，啊，这个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话讲，这个铁路呢是可以改变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命运的项目啊，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山地，它本来的这个铁路就非常的，铁路系统就非常的弱，那么这个等于是让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从一个封闭的这种内陆国，啊，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意义非常大，啊，当然中吉的合作呢，不仅仅限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现在涉及到这个绿色转型啊，包括科技、人工智能啊，包括农业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助推吉尔吉斯的经济发展啊。我们也讲这个中吉是相互尊重啊，彼此成就啊，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啊。中吉的务实合作、经济合作，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是推动这个两个国家人民的这种福祉啊，为老百姓造福。
1: 那么，在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以后呢，习近平主席还将出访埃及。那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0: 那么，习主席这次访问埃及呢，确实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一次访问，因为中埃这个友谊呢，应该是有着很悠久的这个渊源啊。埃及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啊，已经有70年，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年。那么埃及也是2024年我们签署了这个共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所以中埃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几年的发展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啊。中国也是连续14年是埃及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啊，在这个务实合作，在特别是这个经贸合作领域，双方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比如说埃及有一个中方的这个工业园区，那么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是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有各种产业，而且带动了埃及的很多的就业啊，帮助埃及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中埃关系，埃及也是地区，埃及地处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处于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这个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啊，所以埃及也是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习主席访问埃及呢，也会就地区形势啊和国际局势啊进行磋商啊，进行探讨啊，推动地区的这种稳定啊，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因为当前的中东局势呢，还是非常的复杂。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上合峰会在即。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摔倒背后竟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6: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7: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2: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8: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7: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6: 其中有一块肌肉，咱们把它练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2: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台湾。

0: 史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2: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1: 站在25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要回顾一下上合组织走过的路啊。您观察这25年来，从上海五国到横跨亚欧非大家庭，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和积极推动者，为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呢？
3: 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5年哈，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那么从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人来讲，他也是经历了这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最早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它是解决这个军事互信的啊，边界地区军事互信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领导人通过这个会晤以后，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就是通过上海五国解决这个边界问题、军事问题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互信，加强合作啊。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上海合作组织就成立了啊。当时通过了这个就是上海精神。我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呢，是指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核心理念和思想。那么25年呢，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啊，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呢，已经成为地域范围最广覆盖人口最多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地区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这种全球影响力包括覆盖的地域范围、人口来讲还会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1: 您也提到当今世界呢比较动乱，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亚欧地区恰恰呢也是冲突频发和烈度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大家比较关心今年上合峰会中伊朗问题会不会在讨论范围中呢？
3: 那当然，现在这个上合区域呢现在越来越大过去呢仅仅局限在这个6个成员国，中俄还有中亚的这4个国家，那么现在是27个大家庭27个国家的大家庭。那么主要的慢慢的这个除了南亚呢，也覆盖到了这个中东地区西亚。那么在这个区域中呢，现在这个两场冲突一直在持续一个呢就是俄乌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侵略那么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实际上这个天津宣言里面有关于这个伊朗问题的表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谴责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认为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在今年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3月初的时候呢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也通过了一个宣言一个声明上海合作组织以秘书处的秘书长的名义

0: 表的这个声明啊，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认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种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啊，呼吁双方能够通过这种和平谈判解决这个地区冲突啊。所以我觉得啊，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呢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也会对这个地区形势包括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啊进行这种意见的交换啊，肯定会也会涉及到伊朗问题，因为伊朗的总统啊也会参加这次峰会啊。伊朗方面，从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也会向成员其他的成员国介绍当前的这种啊伊朗的形势啊，介绍这个啊现在这种冲突，包括这个围绕这个冲突啊和谈的这种可能或者进展啊。所以我觉得啊，上海合作组织可能在这个比什凯克宣言中也会包含进去对伊朗局势的看法啊。总之的目的是推动这个冲突呢能够和平的解决啊。
1: 没错，看到外界也分析说，今年峰会的最大的成果呢，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那您认为这份宣言将反映上合组织怎样的立场和主张？上合组织已经走过了25年，下一步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去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和秩序重建呢？
0: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这次峰会呢，应该是啊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啊一次会议。比什凯克宣言呢啊也和过去的这些宣言啊肯定是类似，就是反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当前这种地区局势啊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啊。就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啊三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的团结，内部的团结互信啊。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啊，我们看啊，过去中一现在包括现在也是，就在上合组织的宣言里，就是一直在强调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区。那么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的这种稳定和发展

0: 的平等啊，这里没有盟主和这个从属国的分别啊。上海合作组织也始终啊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国际体系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包括在践行多边主义上，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大家的事，大家来商量着办。所以，上海合作组织这么多年提供的这些上合的经验啊，上合的方案，其实也为全球治理啊提供了自己的这种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它这个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啊更多的啊地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在这个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6: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7: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8: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华视，欢迎收看赛伦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

0: 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30号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2: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3: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4: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3: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5: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5: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正式结束？
6: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5: 谢谢。
6: 好。
0: 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好，更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李小文。小文你好。
0: 雅倩晚上好。
1: 好，小文，关于习近平明天的访问行程安排，目前你有哪些掌握，以及吉方对此次访问又有哪些期待呢？
0: 好的，雅倩。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今天下午已经抵达了比什凯克。那我身后呢，就是这一次中方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那么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晚间稍晚一些时候呢，习近平还将会出席吉方为他举行的小范围的欢迎宴会。而在明天，他将会正式出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国事访问的系列活动。包括在明天的上午呢，习近平会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随后双方会举行正式的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 次仪式。那么在中午呢，扎波罗夫总统还将会为习近平举行欢迎午宴。那么在明天下午，据我们了解呢，习近平还会在比什凯克会见出席。

0: 上合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回到中吉关系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也是时隔7年的访问，所以外界是高度的关注的。那中吉两国关系呢，是在2023年就确定了要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要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所以双边关系一直是在保持在高水平的运行的。那我们这两天在现场的采访呢，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啊，吉方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这种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上能够进一步推动双边的互利务实合作。特别在前两天呢，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投资署工商会和中国贸促会就共同举行了中吉商务和投资论坛。那么当时吉尔吉斯斯坦的副总理还有这个国家投资署的官员都是明确表示，希望吸引中国在能源、农业以及基础设施等等领域的这些投资。那么其实说到中吉的合作，其实这两年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呢，就是中吉乌铁路的建设。那么这个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条铁路呢，是在2024年12月正式的启动。那么在去年2025年，在吉尔吉斯境内的主体的隧道呢，已经是进入了施工阶段。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显示啊，目前各项工程呢都在如期的推进，已经完成了约有1/6。那么按照工期呢，会在2031年左右完成。那么这两天的采访啊，其实包括吉方的企业、中方的企业也提到，他们也非常期待这一条铁路的建成开通，也能够带动产业链上包括这个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等等行业的发展，给两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那么相信这一次习近平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也将会为这些务实的合作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好，明天我们会再继续在比什凯克的现场带大家关注国事访问的最新消息。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小文持续守候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的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再来关注的是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30日14点，国道216线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
2: 在吉隆 G216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昕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泛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路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和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明天的南方多地都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其中，像是在江苏的中部、海南岛、台湾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受到冷涡的影响，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南方未来几天高温呢，可能是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像是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高温将基本消减。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的气温呢，依旧比较高。与此同时，雨过天晴之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会回升到30度上下，而且昼夜温差增大，夜间最低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20度上下。西北有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5度左右，凉意显著。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5到32度；像重庆呢也是多云，气温是24到33度。江南、华南未来几天因为降雨频繁，高温消退。像上海，明天呢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8到33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像香港呢，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2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北京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但是提示大家早晚一定要多穿一点。那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从军事重锤到经济绞索，美国对伊策略何以急速转向？持续近半年的伊朗战事是否将滑向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战？特朗普威胁轰炸阿曼，阿曼到底做了什么？伊朗宣布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这到底是说说而已的口号，还是新一轮局势升温的大战前奏？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1: 各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战略怂了。本来是打仗的，真枪真炮真导弹，轰炸轰炸轰炸，突然变了。8月19日，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哇，非常吓人。没想到后面跟着的是经济行动，说那么热闹，原来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经济行动，无非就是经济制裁吧。不是因为经济制裁没用才改军事行动的吗？现在军事行动没用，又改回经济制裁了。工具箱翻了个底朝天，找来找去就只有那两把旧扳手，一把叫贝森特，一把叫赫格塞斯。贝森特不行，赫格塞斯上；赫格塞斯不行，又换贝森特。两把扳手来回换，回头一看，伊朗那个螺丝帽还是纹丝不动。美国正在演绎什么叫黔驴技穷。
10: 美国与伊朗6月17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截至8月17日已经到期，但在这60天窗口期内，美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核设施，谁也不肯让步。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3: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0: 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同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说是孤立，实为要求选边站队。8月2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1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0: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美国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美国宣布制裁伊朗后，阿联酋第一时间充当急先锋，宣布与伊朗经济断交。然而沙特、巴林、约旦、阿曼等海湾国家却左右为难，这些国家面临两难困境，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担心遭伊朗报复，不愿得罪任何一方。而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则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尤其是欧洲与中东地理临近，担心冲突外溢会波及自身，对配合美国也持谨慎态度。有专家分析，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伊朗策略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月28日至4月8日，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全面战争阶段，以军事打击为最主要手段。第二阶段，从4月8日开始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军事打击与经济制裁谈判同时进行。第三阶段，从8月1日叫停对伊朗新的军事计划至今，转向经济扼杀阶段。有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对伊朗策略，从原本的快速重击转向慢慢扼杀。针对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8月22日表示，伊朗防御及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他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

0: 阿曼做了什么呢？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通行展开磋商，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按照伊朗与阿曼磋商的路线图，船只将沿伊朗测航道进入海峡，再贴阿曼测航道驶出。8月25日，伊朗与阿曼不顾特朗普的威胁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双方后续还将继续开展更多讨论，以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都经过这里。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
1: 8月2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半年前特朗普考虑攻打伊朗的时候，美国军方高层当时就提醒特朗普，这仗不好打。一，打伊朗不可能速战速决，这就带来第二，时间打久了，美军人员必有伤亡。不能速战速决还带来第三，武器不够用，还有第四，兵力调动也很困难。这些事全都被军方说中了，对不对？美国的武器库存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呢？要到2029年。可是伊朗就不是这样，武器库存管够，士兵越战越勇。请看下节分解。
0: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最直观的损失集中在基础设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军工有多厉害。伊朗的弹道导弹是中东地区一流水平，导弹的产能和平时期月产200枚，战时动员民企转产，月产量翻倍还不止，达到450到 480枚，伊朗已经建成29座深埋山底300到500米的导弹工厂，美国钻地弹都很难摧毁。伊朗的无人机就更厉害了，目前月产量超过10000架。最重要的是，伊朗军工全产业链自给自足，这也是长期被美国西方制裁给逼出来的。
0: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最直观的损失集中在基础设施，炼油、电力、交通等关键设施遭袭受损，直接打乱能源生产与物资供应链。修复基建需要大量外汇、设备和技术人力，而外汇恰恰是伊朗当前最稀缺的资源。同时，战争大幅增加国防救灾、城市重建等财政支出，政府收支严重承压，赤字扩大，进一步加剧国内通胀压力。而相较于硬件损毁，持续的经济制裁影响更为深远。作为伊朗贸易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遭外部封锁施压，直接重创伊朗石油出口主业。石油是伊朗财政核心收入来源，出口受限后，伊朗只能通过折价外销、转口贸易等方式售卖原油，大幅压缩了石油贸易的实际收益，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缩水。层层经济压力最终全部转嫁至民生领域。据伊朗统计中心及路透社数据，伊朗当前通胀居高不下，米面、粮油、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薪资增速远不及物价涨幅，被迫缩减优质饮食消费，压缩生活开支。里亚尔持续贬值，购买力暴跌，大额钞票流通成为国内恶性通胀最直观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价飙升，德黑兰等主要城市并没有出现全面物资断供，集市依旧开放，蔬菜水果基本可以买到，民间也出现民众相互帮扶清理废墟、接济受灾家庭的景象。这就是伊朗这套被称为抵抗经济模式的特点。过去多年反复承受制裁，倒逼伊朗发展出一套自给程度相对较高的本土农业制造业，很多民生必需品依靠国内生产维持供给，不至于彻底崩盘，但代价就是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老百姓要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8月19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奇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与此同时，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增至此前3倍以上。伊朗官方表示，将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伊朗国防部发言人8月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9: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0: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为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3倍以上。
1: 说起伊朗当下的经济，首先要分清两件事：一，战争带来的直接损耗；二，多年制裁积累下的系统性顽疾。这两样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今天伊朗的局面。大家还记得吧？去年2025年的年底，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那次事件表面看是伊朗民众对高通胀的不满情绪大爆发，其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积怨、体制束缚与外部挤压交织成的死结。这场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困局，早在20世纪初的石油争霸时代就埋下了伏笔。
0: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经济以石油产业为核心支柱。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暴涨，推动 GDP 大幅攀升。1960年至1978年的伊朗 GDP 规模增长超18倍。同时，依托石油收入，伊朗开始推进工业化与基建建设。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巴列维在国内推行了白色革命，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和私有化等举措。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带动社会经济转型，但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未根本解决。此时的伊朗也因为过度依赖石油产业，导致农业发展滞后，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国家的财富大量集中于王室与精英阶层，使得贫富差距悬殊，通胀高企，民众苦不堪言。此时的伊朗经济增长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极大，且声名无度的巴列维政权仍旧盲目上马大型项目，导致资源错配，腐败滋生，最终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陷入滞胀危机。1979年4月，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正统的伊斯兰政权取代了西方支持的君主专制政权，伊朗的西方化进程突然中断，伊朗和西方的关系也全面逆转。在伊斯兰革命后，坐拥世界第四大石油储量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的伊朗，经济一直无法摆脱国际制裁、石油依赖等困境。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伊朗的经济更是仿佛坐上过山车。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国际制裁的缓解令伊朗经济迎来短暂喘息。原油出口迅速恢复到每天约250万桶的水平，货币里亚尔也从长期贬值中稍有企稳，来到约1美元兑4万里亚尔。然而，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极限施压，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石油出口量自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末一度降至日均仅35万桶，收入从2018年的650亿美元骤降至2020年的160亿美元。在石油收入占政府收入60%和出口80%的伊朗，石油创汇骤减，直接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危机之下，伊朗里亚尔一泻千里，从2015年的1美元兑4万里亚尔，暴跌到2023年初约60万里亚尔，直至2025年6月与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以来，里亚尔更是贬值约60%。2025年12月29日，甚至一度跌至1美元兑144.5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当月，伊朗通胀率飙升至42.2%。食品药品价格同比上涨均超过50%。雪上加霜的是，当局宣布将在2026年3月21日开始的伊朗新年期间提高税收，随即引起更多担忧。随后，根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5年伊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仅为0.6%，较往年大幅下降。如此一来，货币崩溃、通胀飙升之下，伊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民众苦不堪言，最终才引发了2025年年底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1: 前面讲了，伊朗军工很厉害，大敌当前，伊朗整个国家必须确保军工强健，军备充足。但是看另一面，伊朗的总体经济其实相当艰难。伊朗本国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通胀率是6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涨了87.9%，食品价格同比涨了1128%。伊朗货币里亚尔已经跌破1美元可以兑换140万到181万，3年贬值超过96%，就是说现在100块钱里亚尔就只有3年前的3-4块钱那么点购买力。石油是伊朗的经济支柱，战前每天出口大约200万桶，现在每天都只出口不到30万桶。伊朗原油海上积压达到5800多万桶，大约90%没卖掉。石油出口一断，整个经济就跟着崩溃。那么美国呢？这场由美国主导、意图彻底拖垮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博弈，真的让美国稳赚不赔吗？全身而退吗？非也非也，美国的麻烦已经来了，请看下节分解。
0: 关于美国在每一战事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推测差别可不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给特朗普。
11: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12: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作为冲突的主导方，美国在跟伊朗的持久对抗中吞下了哪些苦果呢？第一，死伤，前线美军官兵死了18人，受伤757人。第二，烧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布，伊朗战争的直接作战开销接近375亿美元。同时他说，接下来还会继续攀升，就是说375亿美元打不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实际需要大约会到1000亿美元。还有更狠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估算，大约会烧掉1513亿美元。 最狠的是哈佛大学战争经济学家琳达·比尔姆斯，他说伊朗战争最终总成本至少10,000亿美元。美国国内民生方面，汽油涨了，通胀上去了，美国人怨声载道。眼看着中期选举要来了，特朗普政府现在玩起了小把戏，把军事战争换成了经济战。
0: 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时，华盛顿政客们心里其实都在算同一笔账，这场仗美国究竟还打不打得起。关于美国在美伊战事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推测差别可不小，这笔糊涂账争议一直没停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的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00多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不满。虽然7月，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表示，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而且有必要的，但由于成本高度不透明，国会对追加拨款态度谨慎。此外，美国纳税人承担的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每月要为此承担500美元，并且还在快速增长。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弹药与作战开销不断浮出水面，官方估算与媒体披露的数据差距显著。战事头两天，据国会简报信息，美军弹药消耗就达56亿美元，消耗速度远超此前公开水平。战争第一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作战花费约110亿美元，但国内围绕战争拨款的分歧随即显现。民主党要求政府阐明完整战略目标才会支持紧急拨款，财长贝森特则公开安抚，认为不必担忧战争开支。
18: $11 billion is a lot of money, but you know, we have cushions built in, and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worry about.
0: 2026年3月，当美伊战事进入第二个月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开始升温。据估算，美军在首个作战阶段使用了大量高价值弹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代表李德警告，按目前生产速度，恢复已消耗军备需数年时间。美国媒体3月底爆料称，共和党内部正在讨论削减联邦医疗支出，为伊朗战事追加预算，也让围绕战争开销的争论不断扩大，进一步引发美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共和党内部，这种不满情绪也在持续蔓延，尤其是在年轻保守派群体中，共和党内部有人担心在中期选举年推动类似的政策风险极高，一旦被外界解读为削减医疗补贴为战争买单，会对选情造成直接冲击。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7月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将长期持续，超半数认为战争得不偿失，同时60%民众担忧油价将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传导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里。美国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5月18日发布测算，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政策引发国际能源市场震荡。从2月开战到5月，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上涨超过53%，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大幅上涨，增加了美国民众的出行成本。同时，牛肉、生菜等多项食品价格明显抬升。分析认为，除能源成本上升外，特朗普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加重了企业和消费者负担，许多选民已开始对基本生活开销感到担忧。
1: 这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史上最狠的经济行动，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制裁的目的是瓦解 伊朗政权。他又说，如果此举奏效，意味着美国或者不需要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奇怪，他竟然用了如果此举奏效这样的句式，这就表示奏效不奏效其实贝森特自己也不大知道。贝森特又说，过去制裁对委内瑞拉以及古巴有效，相信对伊朗也行得通。哎，这就是瞎说了，美国制裁古巴无效。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被特朗普断油半年，古巴为什么还没崩溃。哎，古巴没有崩溃。
0: 把目光从波斯湾转向加勒比海，特朗普的经济战逻辑似乎一脉相承，军事行动开路，经济制裁收尾，委内瑞拉和古巴正经历着相似的剧本。今年年初，美军突袭为首都加拉加斯，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并移送出境，军事行动刚告一段落，经济打压便迅速接棒，美国再度升级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封锁。2025年12月，美方下令对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油轮实施全面彻底封锁，并已拦截扣留多艘船只。同月，财政部进一步对四家在委运营的石油公司及多艘关联油轮实施制裁。进入2026年，压力再度加码。4月2日起，任何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在对美出口时都将被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不过，制裁并非一味收紧。2026年1月底，美国财政部发布新版通用许可证，有条件放开了部分限制，允许美国实体参与委内瑞拉原油交易，但前提是相关收益需存入美方指定的托管账户，形成松绑换监管的审慎让步。今年继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发出下一个是古巴的威胁。不过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为的是制造内部分裂，为谈判创造空间。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罗德里格斯说，古巴儿童是贪婪、经济封杀和美国入侵的直接受害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算得上是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单边制裁行动之一。这场连续剧的起点要追溯到1959年古巴革命，新政权推翻亲美独裁者后推行国有化，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资产，美古关系自此急转直下。1960年，美国开始削减古巴食糖进口配额。1962年，肯尼迪签署总统令，正式开启对古巴的全面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此后制裁层层加码。1992年的托里塞利法案和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将制裁的触角伸向第三国，谁跟古巴做生意，就别想进美国市场。古巴官方统计，美国封锁累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700亿美元。8月20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进一步扩大制裁，涉及建筑、金属矿业、劳务等古巴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鉴于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古巴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美国的做法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长期的经济金融封锁及贸易禁运对古巴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古巴电网也在缺乏能源的情况下承受更大压力。仅8月初就出现2次全国性停电，超过1000万人受影响。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已经从军事选项转向强化制裁，跟现在对伊朗的战略转变一模一样。就是说，伊朗也好，古巴也好，美国 都打不起了。

可以是一项选择。这真是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微微帝国剩几头黔驴技穷。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2: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晕车防晕船。
0: 赛博时代的脑机接口，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对抗美以。数据显示，累计超过16万俄军医护人员参与前线救援。

0: 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

0: 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红客峰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4: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5: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4: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同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什么正式的
6: 措施？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1: 谢谢大家。
6: 好好。
0: 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于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1: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及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他表示，正是由于穆斯林缺乏团结，才会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穆杰塔巴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且与之对抗。穆杰塔巴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经济和文化等分歧，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将会助长敌方图谋。乌克兰首都基辅29日拉响10次防空警报，总时长接近11个小时，当地居民纷纷躲入了地下避难所内，而这已经是基辅连续第三天遭受大规模空袭。
7: 29日至30日早上，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目标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处存放汽车轮胎的仓库遭袭后引发大火，令人窒息的浓烟笼罩城市。截至30日早间，基辅城外米拉村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援人员已扑灭大部分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的工兵小组，在现场昼夜不停工作，探测并排除爆炸物威胁。空袭及后续爆炸在米拉村已造成38人死亡，其中许多遇难者的身份仍在艰难确认中，2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约130栋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曾经宁静的社区如今满目疮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短短7天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2000枚攻击型无人机、1600多枚航空制导炸弹和31枚各类导弹，其中包括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前线与边境城镇承受着几乎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尼科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顿涅斯克和苏梅等地区的城镇日夜回荡着爆炸声。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28日是俄罗斯军医节，公开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6万名俄军医护人员在战地一线参与救援。而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9日在致俄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表示，目前约96%的伤员经由治疗之后得以康复出院。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8: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他的呼号叫吴影灯，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志愿者，原在当地市立医院的外科工作，他也是数万军民兼连的医务人员之一。在特种作战区域的野战医院里，既有合同工，也有休假期间的临时医生的志愿者，他属于前者。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 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按作战区域划分了医疗救护的保障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模式。在战场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执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止血、清创伤口和包扎伤口，保证伤员的生命体征，并迅速能够将伤员送往后方的二级野战医院。现在俄军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着伤员从前线撤离的难题，由于无人机的火力影响，有一半以上的伤员受伤后很难后送。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
9: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8: 军医强调，单兵的医疗急救包，这是伤员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的必备品之一。
10: сделал оборот, прижался, раз, перехватил, если руки скользкие в кров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все взял поудобнее, опять дернулся, опять оборотик сделал, опять задавил.
8: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号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在10月合并辩论。印度驳斥联合国指控印度存在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报告。
11: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2: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13: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4: 就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
11: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8: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9: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1: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同时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已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林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的表达意见。他表示，香港历史性有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及充实方向。施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的认识两者的关联性。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职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的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西藏吉隆口岸区域遭受重大泥石流灾情，有地质专家建议将灾情防治纳入灾后重建规划中，而必要时可考虑在山体河道上游建设钢筋混凝土大坝，构建监测体系，减缓泥石流灾后冲击。
3: 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团体迅速派出工作组到现场开展救灾工作。资深地质专家岳中奇指，吉隆口岸区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规模升级，超过以往经验，揭示在大型沟谷河道设置拦截大坝的重要性。
5: 这个经验，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但这种大坝呢，它有个问题在哪里？它放来放的，它平常不蓄水，但如果你蓄一点小水也行，但平常不蓄水，所以呢看起来呢没什么用，为什么？它平常也没有泥石流，但是一旦有泥石流，它就起到作用了。口岸这个地方应该加强保护地，因为地域很窄嘛，在上游建一个钢筋混凝土大坝，挡住这个泥石流冲击，然后让泥石流顺着这个河道流下去，对吧？缓，就是说把洪峰给它慢慢的给它释放掉。
3: 曾在香港大学任土木工程系教授的他，还分享在港期间关注到的滑坡治理案例，强调主动构建预防体系的必要性。
5: 前期防治问题就是主动预防，就是把边坡、把山坡全部加固了，关键地方先做。比如说当年我们香港这个滑坡的时候，泥石流先做学校，把学校内部的这个小学、中小学，对吧，全部治好，然后再做什么公路。在大屿山飞机场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做了很多这种，在下部做了很多这种国防，或者南泥石流坝嘛，也做了很多。你要知道，在路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是钢筋混凝土的，高度嘛都是十几米高或者十米高。
3: 港澳各界同样深切关注灾情，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分别捐款5000万港元和3000万人民币支援日喀则灾区。香港红十字会还发出紧急呼吁，筹款并协助尼泊尔红十字会安置受灾民众。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尼泊尔山洪灾害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与尼泊尔军方协调，紧急向灾区运送重要物资。
22: The whole village seems to have been washed away. There are families that have been washed away. The health facilities have been washed away, and people are in dire need of support. WHO has been trying to assess the needs and respond to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with whatever best we can at this moment.We have been supporting with our IEHK kits, we've been supporting with tents, we've been supporting with other supplies as required, and there are other supplies that are coming from Kathmandu to this place.
2: 28日，在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附近的人道援助区，工作人员清点搬运物资，准备向尼泊尔政府移交口罩、手套以及洗手液等物资及基本药品。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这一批物资是基于实地评估和灾区医疗人员请求调配，世卫组织将会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援助。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在日前发布声明，对相关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而且存在政治动机。
0: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4: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0: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据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处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而嫌疑人则被击毙。南卡罗来纳州警方当天上午接到了一起家庭纠纷报案之后出警，随后在公园与嫌疑人发生枪战。当地的警方透露，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至少在4个州有犯罪记录，曾经面临扰乱公共秩序、藐视法庭、违反缓刑规定等多项指控。在枪击事件当中遇袭身亡的警员名为德朗，年仅29岁，家中有妻子以及2个年幼孩子，而另一个受伤的警员目前情况稳定。警方表示，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局将会对这起事件展开详细的调查。据土耳其媒体在30号报道，一艘客运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港口城市吉尔内附近海域沉没，船上载有267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人员遇难、失踪或获救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感谢你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屹立坚尼地城近70年，西环村终究迎嚟重建嘅命运，要告别住咗大半世纪嘅家园，街坊心入面尽是万般不舍。
1: 我都住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噶。而家又话有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好隔离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个人有咩意见嘅。
3: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我哋個環境係採光好啦，通風啦，係咪啊？唔係嘢方便啦，交通方便啦，係嘛？邊個想離開啊？冇人想離開嘅。
4: 有啲可惜嘅，始終呢度都係細個即係熟悉嘅地方啦。
5: 西環村都係一個好特色嘅 public house 嘅典範，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去考慮保留咯。
0: 当重建的步伐没办法停止，社会可以怎样为这班老街坊留住昔日的温度呢？
4: 西环村你真的入到来，你已经感觉到其实这个村是跟其他村不同，它是周围穿插，即你真的如果不熟路你不知道怎样走，但是如果你说熟路你可以很快地去到每一个地方，即这个也是可能它设计那个即巧妙之处。
0: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建筑师林宗伟回到这一座依山而建的迷宫，依然藏住他最熟悉的童年足迹。
4: 我就不在这里出世的，不过我住在隔离，就是摩星岭公民村，小学、中学同学其实都在这里住的，都会成日过来玩，所以都很熟悉这里的。個設計師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智慧，你見到後面其實咧，佢係依山而建嘅，有一級級。西環村呢個咧，其實我哋叫五台啊嘛，即係話叫東苑台、東南西北中啊嘛，真係喺個設計方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去跟個山勢咧？就話個山勢通常我哋有啲叫等高線嘅，啱啱咧就90度咧就坐喺個等高線度，咁呢個咧係最平嘅方法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呢個南苑台同西苑台咧點解唔係平衡咧？係有個斜邊咧，其實佢因個山勢咁樣而做到個斜嘅。咁所以成個設計咧係叫依山而建咧，就叫因地制宜。嗱，因為咧電梯咧當年係好矜貴嘅，每座咧都係可能得兩部電梯到，佢唔係層層停嘅，咁咧就要隔3層咁停嘅，即係變咗你喺嗰層出咗之後。

0: 你上一層落一層咁嘅，你要行好多樓梯嘅。其實而家我哋梗係話行樓梯好辛苦，但係如果喺當年嚟講咧，我覺得行樓梯都係一個運動嚟嘅。
1: 西環村呢一種因地制宜嘅設計美學，佢不禁感慨，同如今千篇一律嘅新式公屋冇辦法相比。
0: 而家啲一般屋村嗰個設計就係因為佢想低成本啦，想快啦，所以咧好多就係用一啲叫做預製模式，咁全部都係千篇一律咁咧。有時咧去咗邊個村，你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個村。
1: 西環村全數住户將會在2029年9月一次過搬遷到鄰近的嘉惠民道第一期新公屋。新公屋的單位將會由現在的636個大幅增加至1100個。儘管新環境令人期盼，但面對維繫了半世紀的社區網絡和生活便利，不少老街坊心情難免有些複雜。
2: 我叫邱梅正，這裡西環村住了27年，1999年9月3日嚟住嘅，住到而家，好开心，
3: 几好啊！依山傍海啦。
1: 72岁嘅梅珍同先生系西环村嘅老街坊，随住一对仔女投身社会，相继搬出，而家呢一个5人单位入面，只系剩翻两老喺呢一度生活。平日梅珍最中意同三五知己喺走廊倾偈打发时间。
2: 周围呢度都熟嘅。一個村起碼一半過都有，1/3都有熟嘅。好隔離鄰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個人有咩意見嘅，幾好。有咩少少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好關心嘅。呢度咧，我啲食咗飯夜晚上天台，大家朋友10個8個嗰度傾偈，嗰度玩，不知幾開心。唔經意啲話，喂，你整間城嘢唔生活嘅，我唔使，我去天台我都唔生活嘅，去隔離你隻所我都唔生活嘅，成日開住啲咁地，用地好安全啩。第二個地方冇更好嘅啦，真係冇更好。
1: 喺西環村生活咁多年，兩老都讚呢一度嘅治安好，近街市，而且交通4通8達。不過西環村嘅各種好，就加深咗佢哋對搬遷之後嘅擔憂。
2: 帶唔走嘅。即係更好嘅房間帶唔走咯，去到嗰度你要細啲啦，冇咁大啦。我呢度5個人單位嚟㗎，最唔捨得咧。呢度房間更好，應該過去個冇更好，同埋買餸嘢遠啲，冇更方便。而家呢度行到街市10分鐘咯，8-9分鐘咯，睇你行得快啲嘛。去嗰度起碼都到得5-6分鐘啦。
3: 一個交通，一個生活唔便利，一定有嘅。去咗嗰度咧，仲要行好遠都唔一定。
2: 就好唔捨得咯嚇，喺呢度住咗20幾年，更好環境，培養咗我嘅仔女更成才，係咪啊？咪好唔捨得，冇辦法咯。
4: 陳麗娟。
1: 年过90的慧娟是村入面的开村人家，由1958年西环村落成开始，就在这里生活。同她感情深厚的邻居夏国华不时都会上门探访，关心一下她的近况。
5: 最好人
4: 就
5: 是佢，
4: 冇错，冇错，真系。
5: 天下最好人，佢照顾我哋啲老人家。点知我识咗佢好耐。佢成日攞麵包啊，攞乜嘢嚟俾我？我一個人啊嘛，有啲細路哥有時冇嚟，我咪攞啲嘢俾佢食，又攞罐啊，攞乜嘢？我成日都有得食噶，唔使驚餓親。有呢個我唔會餓死啊！真係啊，唔係講笑。
1: 作為開村人家，最令佢念念不忘嘅係相伴幾十年嘅鄰里情誼。
5: 唔想。梗係想呢度啦，呢度住咗幾十年喎，門口啊冇得坐噶，好窄噶咋。呢度啊幾方便又涼爽咧，係咪啊？去邊度玩啊？隔離左右都幾好，你第日搬咗又唔知乜嘢人好，係咪啊？我都住咗幾十年，真係好開心噶。
6: 最唔捨得呢度啲乜嘢？
5: 唔捨得啲人情啊！隔離師奶話。不用怕，我第日去找你。

0: 一講到搬，長者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困惑，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問到啲長者，你想唔想搬啊？我諗有大半都同你講唔想搬。要佢哋離開一個由細到大累積咗咁多年點點滴滴嘅地方，要去到一個新嘅環境，佢哋係唔情願。你問起我，我想唔想走？我都係唔想走啦。
1: 65歲嘅夏國華喺細仔出世嘅時候就搬到嚟西環村，一住就係10幾年。雖然住喺呢一度唔夠慧娟婆婆咁耐，但係喺呢一座屋村同樣記錄咗佢一家四口生活嘅點滴。
0: 我對於中西區係比較有感情嘅，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住喺呢附近。基本上嚟計數咧，應該係09年，我仔出世嗰年，我哋就搬入嚟呢度啦。一嚟睇到，好中意呢個環境啦，因為個地方啊，俾我哋嘅感覺係開陽啦，空氣好啦。最關鍵係2014年開始，我哋有地鐵。如果冇地鐵咧，呢個地城就係一個比較好似遺忘嘅地方。有咗地鐵之後咧，四通八達。無論我哋去邊度都好方便。我入嚟嘅時間，房署已經同我講，佢話你唔好點裝修啊，阿生，我哋好快就要重建要拆噶啦。咁話拆話拆都16年過咗咯，就嚟20年咯。政府已經俾咗我哋信，話俾我哋聽，2029年9月30號一定冇得留低，一定要走曬。到時我哋新搬嗰個環境冇呢度咁大噶啦，細過呢度嘅，起碼少咗個騎樓，我哋係冇咁多地方擺嘢噶啦，應該。所以我係好懷念呢個地方。
1: 昔日为了生计奔波，退了休之后的夏国华将目光投向了村入面孤独的身影。9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入长者心房，守护着西环村最珍贵的人情味。
0: 以前是做果栏生意的，是做过一些出入口的生意的。我由小到大都是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几十年，种种原因，就后来就没做到了，退休了都好几年了。我觉得做義工都是回饋社會的途徑，施比受更為有福，幫人是會開心的，總要有人去付出，一些受惠者才得到幫助。西環村只有600多伙人住，而老人家佔的比例比較多，我們經常被人說是老人村，所以很多老人家都需要幫助，他們經常叫我麵包叔叔小朋友都是這樣叫的，基本上來說起碼有 10% 到 20% 的人一定認識我，無論是打風落雨，無論黑雨，只要麵包鋪開門，我們就會去收。做了這麼多年都是這樣，沒改變過，不經不覺做了9年了。
1: 在我們準備拍攝他收集麵包轉送村內長者街坊的這個晚上，正值紅雨，夏国华着上单薄的雨衣，单人匹马拖住手拉车就出发了。
2: 今天去中环的一间面包铺，
0: 我而家送紧的户数大概是60多户嘅，咁每晚大概系要送30户左右，收包通常是由7点做到夜晚黑12点零钟啦。
3: 我喺处录咯。
2: 蛋糕咧。今天我量不多，因為我寄下來的總數才得100多個包，如果多的話起碼有200多以上才叫多一點。
1: 雖然這一晚收集回來的麵包比預期少，但剛剛回到家，夏國華又要忙著包裝和分類。送麵包這麼多年，夏國華對哪一款麵包適合哪一位街坊吃都了如指掌。
4: 今晚主要會大概派多少戶左右？
5: 估計都是20多、30戶都係啦，暫時係咁樣，都係分緊。邊個需要邊啲包咁，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去安排啦。譬如婆婆，我就唔會俾菠蘿包佢嘅，因為嗰啲咁高熱量啊。譬如呢啲啦，啲魚啊呢啲啦，就可能會俾佢哋多啲啦。我諗俾對佢哋健康會好啲啩。
1: 而家夏國華派麵包嘅次數已經由高峰期嘅1星期5日，無奈減少到2日。面对家人的劝阻和关节的退化，是什么信念令到他继续坚持下去呢？
0: 老实说，就是膝头哥已经是麻麻地了，上楼梯有时真的很辛苦，但都要说自己的坚持。我有一次跟我说，不要收了，辛苦停下吧。我说怎么停啊？真的试过有时我病了入医院，他们就

0: 话：夏生，呢度点解冇面包嚟啊？我话婆婆，我入咗医院，我都唔想啊。我话有翻噶啦，过几日有噶啦，我都。所以已经变成咗一个习惯啦，已经系我谂系你系离唔开噶啦呢样嘢。暂时一日有能力，我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咯。
1: 呢一个见证住香港大半世纪变迁嘅老屋村，终究要告别历史舞台。虽然政府安排全村居民喺原区安置，但面对体力上嘅消耗同生活习惯嘅转变，对呢一班年事已高嘅长者居民嚟讲，依然系一场身心大考验。面对冇办法改变嘅搬迁，社会点样陪伴佢哋顺利过渡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西环村千村在即，大村入面有唔少街坊随住年纪渐长，正面临身体机能退化、照顾困难嘅考验。有社福机构每个星期举办运动班，希望协助呢一班老街坊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环境。
1: 每个礼拜体适能教练咧会嚟呢度咧，为我哋嘅长者咧做一个运动班。咁有啲手指嘅运动去 train 佢哋左右脑啦，练下佢哋下肢嘅肌肉力量啦。跟住再抬起。呢度，练下个脑嘅啫。我哋系啦，冇练啦，翻屋企系咪？嗱，慢慢嚟。我哋接觸好多長者啦，獨居嘅都唔少啦，或者係雙老嘅都多啦。隨住年長啦，可能身體機能係會退化啦。咁如果身體慢慢弱落去嘅時候咧，可能照顧自己都有啲困難。咁我哋都覺得又面臨千村啦，至少身體方面咧都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咧，去迎接翻佢哋未來要即係搬嚟舊村，要去新村生活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
2: 加入我哋呢個咧運動班。
0: 除咗鍛鍊身體應付搬遷，社工鄭欣欣話：最緊要嘅係藉住活動凝聚街坊，建立日後可以互相扶持嘅支援網絡。
1: 運動班除了訓練他們的身體狀況好一點之外，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有多些跟村裡面不同的村民有多些交流互動，可以有多些聯繫，大家熟悉多些，起碼知道大家來自不同台認識一下，可能最開始的時候打招呼，到熟的時候會過去關心一下他們，看看他們的情況，甚至互相鼓勵一起做運動，希望都可以營造這個氣氛，都為了他們未來天村。

0: 一個準備。咁如果佢哋嗰個互助網絡咧係鞏固啲嘅話咧，第二時有啲咩事咧都容易揾到人幫手咁樣。
1: 前年鄭欣欣以社工嘅身份走入呢一個舊社區，而家已經將自己融入街坊嘅生活入面。
0: 西環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實很可愛，這裡的街坊全部都又單純又可愛，又未去到家人，但我覺得很親切。你知道他們病了或者甚至入醫院，其實你會牽掛著究竟他們怎樣，會希望他們快點回來。很多人都住了很久，所以其實他們對村有感情，大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深厚很多。現在我們都有做一些居民小組，去問他們對於遷村的之後的一些擔憂的問題。他們會擔心一些配套的設施，譬如在斜路上面，交通的安排，第二期會起，那些噪音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收集一些意見幫他們，然後向譬如區議員或者是更高的立法會議員去反映。我們帶他們去看過新村的一些單位，他們都更加擔心未來不能打開門就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好像個支援會少了。現在家裡有很多值得留的東西，到時怎麼辦呢？年紀大的都會有時跟我們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時候，到時才算吧。
1: 当长者街坊正面对搬迁的种种未知，西环村的建筑特色和情怀就有人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好好保存。摄影师 Res 透过镜头记录西环村的倒数时刻，为街坊留住即将消逝的美好。
2: 主要那时候是有一个工程的建筑师就告诉我，西环村就拆了，我都不知道就拆，我就告诉这个村很特别的，依山而建。咁我就上網睇啲相，咦係喎，好得意喎！我知道西環村有一個好靚嘅無敵海景嘅，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記錄下嘅。本身我自己屋村大嘅，咁我對屋村咧嘅情懷咧特別有感覺，好有好中意佢哋嗰種屋村美啦。對我講咧，每個屋村咧，尤其是舊屋村咧，好有佢嘅特色嘅。一路影相，有一個人欣賞翻近時嗰種美，好正，好賞心樂事。
1: 喺 Res 嘅鏡頭入面，睇落平凡嘅舊屋村，一草一木至一台一凳，都藏住獨一無二嘅歲月痕跡。
2: 我就喺2024年咧年尾開始做嘅，咁一路做，依家一路由西環村啊，做依家差唔多38個。嗰時聽到啱啱彩虹村又拆，華富村又拆，不斷好多屋村又拆，咁不如又有興趣就做依樣嘢啦。試下我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揾部相機，見到我中意個感覺嗰刻中意嘅嘢，我試下影低佢。我好想從中除咗俾人睇到一啲屋村嘅記錄之外咧，一啲美之外咧，希望透過條片，原來可以用相機有一種療愈放鬆嘅感覺。我希望啲人用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屋村嘅唔同嘅美咯，試下欣賞一啲被遺忘的角度咯。可能我哋靜靜地行落嚟，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欣賞，俾自己沉澱下，可能望到一啲你以為唔靚嘅嘢，其實可能係好靚嘅。咁啊，依度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影啲生鏽鎖頭噶，唔知點解。咁啊，收尾我就發覺咧，即係佢啲生鏽痕跡咧，好有歲月個故事咧，又係即係你唔知道佢可能開咗好多次啊，定係入邊有啲咩經歷咗，有樣好吸引咗我嘅。呢個字咧，我又好中意啲。即係你唔覺得啊？究竟寫咗啲咩字喺度咧？但係個質感咧，你又覺得好舊、好殘舊，有樣嘢喺度。
3: 你有冇俾人哋感覺你知有啲另類咧？
2: 我又覺得影相咧最緊要一樣嘢，自己開心。哪怕一個地下一個痕、一個生鏽、一個天空，只要中意表達當時嗰刻自己想影嘅嘢就 OK， 我覺得。
1: 一格格的影像不单止留住一个社区的历史集体回忆，更加提醒我们要学习珍惜当下。
2: 咁啊，你话可唔可惜？咁都可惜啦，一啲咁有建筑个美学喺度。咁啊，但系我觉得世界系要进步嘅。好彩我有识影相，用影像去记录咗呢个世界，俾人回忆，亦都系有一个好处，就系珍惜翻呢个当下。即系依家好虽然好老土，但系就系珍惜翻依家呢样嘢，大家去欣赏下，唔好冇咗先至去。
1: 近70年扭龄的西环村虽然重建势在必行，不过有学者就建议当局探讨活化重用的可能性，而不是麻木拆卸。
4: 西环村都是一个很特色的public housing 的典范，所以我觉得那样东西是真的很值得

0: 去考慮保留咯。每一個舊嘅 building 咧，應該都要 go through 個 process 去睇一睇佢有冇機會可以係重用，先至去 consider 佢去拆咯。有好多時大家就會 assume 即係你有70年嘅樓咧，其實係一定佢會好老化。但係我覺得應該係有專業嘅人去評估一下，其實佢只係咪一啲自然嘅損耗，係可以整得翻好多嘢，係可以再繼續重用，有另外一個新嘅 purpose。即係好似例如而家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呢啲案例啦，即係好似中環街市啦，好似大館啦，想俾政府有多啲想像嘅空間，去諗一諗其實西環村有冇可以再有一個 new 嘅 chapter。
1: 外界经常将西环村称为老人村，村入面住咗唔少好似慧娟呢一类独居长者。为咗回应长者嘅实际需要，吴思允安排学生以长者福祉为核心，策划新嘅改造设计方案。
2: 我哋嘅設計核心咧就專注咗喺連結同埋感官體驗上面咯。咁我哋好希望就打造到嘅地方就係令人願意停低腳步去建立關係，以及就係一個專屬於青年同埋長者嘅一個公共空間。我嘅設計咧就會有唔同顏色嘅天橋，連接翻東院台同中院台啦，去串聯唔同嘅樓層。咁期望可以解決得到電梯冇辦法停靠所有樓層嘅問題啦。投射出嚟嘅顏色咧，都希望可以賦予到一個新生啊、重生嘅意義啦，去提升翻嗰個整體美感。
3: 我哋啲年輕一代啲人啦，佢第一次見到咁多樓梯就覺得好攰啦，我哋就可能想調校下啲樓梯啊。
4: 呢個嘅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學生啦，佢係負責加一個平台喺一個望住海景嘅area 啦。佢呢度加咗好多草啦、花啦，加多幾條樓梯同埋台台凳凳，所以咧嗰啲居民可以坐喺嗰度休息，望住個海景嘅。
0: 我覺得如果可以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幫老人住屋嘅問題，等佢哋唔使咁孤立，係可以考慮有呢一個跨代共融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後生仔嘅。西環村本身嘅硬件咧，其實已經做到好多俾所有人有嗰種 social connection。但係嗰個走廊其實就唔係一個簡簡單單係一個通道咁簡單咯，佢係可以令到人哋好自然咁樣每一日見到大家可以傾偈嘅。我覺得呢個方案咧就係 for 將會搬走西環村去新嘅屋苑嘅人咧，其實係有一個安撫嘅作用咯，即係佢哋嘅西環村可以繼續喺度，雖然係另外一個 repurpose，但係咧。仍然都係仲喺度，佢哋可以翻去 visit 咯。
1: 2029年嘅钟声终会响起，重建似乎系好多城市发展嘅必然选择。但只要人情味同记忆被好好安放，西环村嘅温度就唔会消失。
2: 西环村其实佢唔系净系一条屋村，相反，其实佢承载咗自1958年落成以嚟嗰种超过60年嘅社区记忆同埋邻舍网络。都係未來嘅公營房屋啊，好難去複製嘅一點啊！
5: 政府嘅重建計劃，咁我哋要欣然接受啦。咁講，即係只係希望能夠搬到一個新嘅環境裏邊，有個新嘅開始啦。
6: 人仍然在噶嘛，咁所以感情仍在咯，所以就算唔喺呢度搬咗去新村，我哋都仍然會有嗰個關係喺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

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圣核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对抗美以等万威胁。
0: 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人村庄，导致八人受伤，以梅斥政府纵容暴力行为。
1: 基辅连续三天遭遇大规模空袭，多处目标被击中并引发大火，居民躲进地下避难所。
0: 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竖起了巨型字牌，强调永不更名，反击特朗普美国湖更名行政令。
1: 中方救援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四名救援专家随即抵达，尼总统发文感谢中方支援。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头条新闻。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

0: 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九中级关系两国各领合作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级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级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陈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习近平下榻酒店，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2: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3: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 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4: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5: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 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贸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迪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 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知道去年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7: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
6: 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谢谢。
7: 凤凰卫视陈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关于习近平此访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
8: 科夫，晚上好。
7: 习近平明天的访问行程，你有哪些最新掌握呢？那么中企双方将围绕哪一些问题进行对话呢？
0: 好的，科夫，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已经抵达了比什凯克。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在他的下榻酒店门前。那么在稍早之前，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呢，他也是出发前往吉方为他今天晚上举行的欢迎晚宴。那么预计稍后呢，习近平也将会乘专车返回下榻酒店。那当然，在明天也将会继续正式的国事访问行程。那么首先在明天上午，他将会前往和协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为他举行的欢迎。 仪式。那么随后双方元首将会举行正式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在明天午间，扎帕罗夫总统还将会为习近平举行欢迎午宴。那么这次呢，也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外界也是高度关注。而在当前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之上呢，那外界更为关注的是这次国事访问会如何进一步的拓展两国的互利务实合作空间。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啊，那一方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呢，这两年确实得益于地缘政治和这个转口贸易的红利，以及扎帕罗夫总统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是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在过去两年，2024和2025年，它的经济增长都是超过了2位数。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啊，吉尔吉斯斯坦也非常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的来吸引外国投资，那特别是吸引中国在这个农业、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来进一步提升本地的这个生产水平和工业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呢，相信两国的合作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而另一方面，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中吉乌铁路的项目建设了。那这条铁路是从2024年底开始开工，正式的启动建设。在去年呢，我们看到吉尔吉斯境内的这个主体的施工呢，已经是开始了。目前呢，也是按照工期在有序的推进的，预计会在6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2031年左右完工。那当然，这一条铁路的建成，它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要道和运输的枢纽，那更重要的是呢，它也会带动沿线的一系列产业的发展，那包括这个仓储物流、房地产以及产业园、保税区等等。而在此之前，双方政府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制度来保障双方的这个投资往来。我们看到去年开始呢，双方也开始谈判这个服务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而这一份这个 FTA 和普通的 FTA 相比呢，它涵盖的内容更加的广阔，包括我的服务怎么样进入你的市场，进入市场之后该怎么服务，怎么投资，出了问题怎么办，人员往来怎么办等等，这一些那相信也是这一次两国会会谈的焦点，那也会为下一步两国的经贸投资往来提供更好的法律和制度保障。那包括以上这些内容在内，我们明天也会在比什凯克的现场带大家来关注国事访问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可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文。
2: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室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2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佩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举行麦加协议首次委员会议。
1: 冰岛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他表示，正是由于穆斯林缺乏团结，才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穆吉塔巴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且与之对抗。穆吉塔巴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经济和文化等分歧，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将助长敌方的图谋。
1: 有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大姐，你好。
1: 好，李瑞，关于穆杰塔巴在最新表态当中强调穆斯林团结，那么伊朗采取哪些措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呢？
2: 好，雅倩，首先呢，就是穆杰塔巴在这次声明当中呢，首先就是点名的是海湾国家、西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在战争当中呢都受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所以呢这个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希望能够修复与海湾国家、西亚国家的关系。那穆杰塔巴还提到呢，就是共同的敌人呢是美国，那么他们是企图来制造分裂，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显示了伊朗和美国现在正在争夺在地区的影响力。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战争以及在经济施压当中呢，这些国家呢都是必须要选边站。那么现在呢，伊朗呢也是希望能够递出橄榄枝，能够希望和这些国家修复关系。最近呢，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呢都。官员呢都到访伊朗，希望能够斡旋。那么伊朗提出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是和阿曼共同管理，也希望其他地区国家也参与进来。同时呢，伊朗也提出呢，就是由地区国家来建立安全机制，那么也就不再依赖美国。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下呢，伊朗提出这样一个机制呢，也希望更多的国家呢不再依赖美国，那么和伊朗进行合作，来建立一个安全机制。但是现在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说现在由于战争之后呢，这种关系修复呢其实是需要时间，而且呢现在呢双方都缺乏互信，所以呢建立互信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穆吉塔巴不仅是提到了海湾国家伊斯兰世界，同时呢还强调了就是国内团结。那么其实呢现在伊朗呢正在面临强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国内的也是团结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次讲话也显示了伊朗对于国内外应对国内外压力的一种选择。杨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0: 在关注到多名以色列定居者29号袭击约旦河西岸一处巴勒斯坦的村庄，导致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部分定居者的暴力犯罪。
1: 而以色列媒体则是指责以政府纵容甚至鼓励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3: 数十名以色列定居者29日包围古斯拉村的一栋巴勒斯坦民宅，并向屋内投掷石块。以色列军方接获骚乱报告后，派遣部队与边境警察前往处置。以军表示，定居者将自己锁在屋内，当时屋内还有当地居民。安全部队随后将定居者强行带离，但仍有人留在涉事区域。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日，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就曾袭击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袭击和骚扰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 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程序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加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公寓领域的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和总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由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持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

0: 芬兰首都基辅29日拉响10次防空警报，总时长接近11个小时，当地居民纷纷躲入地下避难所内，而这已经是基辅连续第三天遭受大规模空袭。
1: 29日至30日早上，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目标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处存放汽车轮胎的仓库遭袭后引发大火，令人窒息的浓烟笼罩城市。截至30日早间，基辅城外米拉村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援人员已扑灭大部分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的工兵小组在现场昼夜不停工作，探测并排除爆炸物威胁。空袭及后续爆炸在米拉村已造成38人死亡，其中许多遇难者的身份仍在艰难确认中，2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约130栋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曾经宁静的社区如今满目疮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短短7天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2000枚攻击型无人机、1600多枚航空制导炸弹和31枚各类导弹，其中包括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前线与边境城镇承受着几乎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尼科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顿涅斯克和苏梅等地区的城镇日夜回荡着爆炸声。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28日是俄罗斯的军医节，公开数据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6万俄军的医护人员在战地一线参与救援。
0: 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9日在致俄全军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当中表示，目前约96%的伤员经治疗之后得以康复出院。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俄军某野战医院就设立在此地。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由于医护人员在战场上的迅速处理，以及对伤员的及时撤离，以及高科技医疗手段的应用，俄军的一线野战医院死亡率从过去的10%，目前已经降至1%左右，并且此百分比还在持续下降，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医学史上最低的死亡率。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出现了机器人自走的系统，这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伤员后撤的实战。这些地形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行，这些自走车将伤员送到指定位置后，由其他交通工具实施接力的摆渡。
4: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3: 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医护人员的伤亡人数仅次于突击的步兵部队。苏联医护人员的阵亡率占参战70万医护人员中的12.5%。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位于美加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则是在湖边竖起了巨型字牌，强调安大略湖永不更名。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当天亲自的为这个字牌揭幕，而字牌是以英语和法语标示出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并且附有现在及永远的字样。福特表示，无论特朗普如何称呼，安大略湖永远是安大略湖，坚韧的加拿大人也将会永远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向霸凌者低头。特朗普是在27日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紧张关系。而根据了解，这项行政令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者是其他组织并无约束力。
2: 早前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摩擦急剧升级。今天节目中，我们请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来做分析和点评。张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加贸易摩擦破裂之后，持续引发连锁的政治外交效应。那目前围绕两国的核心的领域的分歧都有哪些呢？您如何评估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两大关系的发展走向？
5: 那么美国与加拿大他们的这个矛盾，从表面上看是贸易啊，是商品贸易的问题，但是商品贸易的问题它在美加之间是个老问题，它不是只有特朗普才有的问题，在过去也是谈判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计较于他们的细节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目前美加的问题核心不在商品贸易本身，它在美国和这个加拿大他们对美加关系的核心定义出现了分歧，那么它就反映在谈判方面。那么特朗普的逻辑是一个交易逻辑，也就是讲我美国在政治在安全上保护了加拿大，那么加拿大你就需要在商品贸易方面你给美国一个回报，这就不是一个对等的贸易谈判，它是跨区域跨领域它要交换。那么加拿大它仍然是坚持同盟是同盟，那么其他问题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这场摩擦我核心是在检验美国它的这个霸权，它这个同盟体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所以特朗普坚持我们是盟友，你要给美国最优的待遇，要比这个加拿大与其他方面的其他国家的这个贸易谈判要更优。那么加拿大呢，他不愿意接受，加拿大讲是贸易归贸易，关税归关税，同盟这个归同盟，这是两国的思维方式有根本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其实是想试图利用自己的同盟体系，自己的力量优势不仅去影响加拿大的外交，还要想去影响加拿大以后它的这个贸易政策的制定就对其他国家其他方向贸易政策的制定。那么从长期来讲，这种思路一定会带来美加关系的恶化和动荡。那么从短期来讲，美加在贸易领域的这个摩擦这个冲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加拿大还是离不开美国，两个国家还是有可能在新的逻辑下形成新的这个平衡。不是，
2: 好的，感谢张家栋教授。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在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则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一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

0: 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而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
1: 日本海上自卫队神盾驱逐舰鸟海号经过美军改造，搭载战斧巡航导弹之后，于30日返回日本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日本神盾驱逐舰鸟海号3月在美国完成改装，已搭载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在7月于太平洋进行试射之后，于8月30日正式返回日本。此次改装是日本自卫队为获得所谓的反击能力。 以打击对方基地和其他目标而进行的。日本媒体报道，鸟海号目前已配备并能使用战斧导弹，未来能够运用所谓反击能力，将由统合作战司令部负责。不过，如果需要攻击更远的目标，仍需依赖美国提供的情报。日本防卫省目前计划改装另外7艘神盾驱逐舰，并在下一财年前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提名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之先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 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昭英、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人选龙慧仁。此外，内定李海明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 姜勋植说：“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走向未来，以兼具活力与专业性的全新领导力，创造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内阁改组正值李在明执政第二年。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口岸灾后首个应急基站开通，通信支持抢险救灾。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喊话坚定蓝白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公布了90%。

0: 欢迎回来。尼泊尔总统鲍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挚慰问。他说，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的迅速的支持再次彰显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30号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

0: 经抵达宁灾区。30至70许，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经抵达宁灾区，并且同步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的信息。
1: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30号在吉隆召开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员损失情况、抢险救灾进度以及灾害原因。截至29日18点，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局正持续对受灾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3: 发布会现场，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致哀。对于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发布会通报指，截至目前，风险区域内5个村的群众及国内游客已全部得到转移安置，排查出涵盖23国共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并介绍，这次跨境链式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8月26日10点左右，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这片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指出，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西藏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当局正持续对相关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新灾害及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经动员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而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然持续的在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3个堰塞体，目前则是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了河道过流的状态。
4: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 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30日在中国黄岩岛、临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此外，由中国海警万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目前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
4: 中国海警30日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对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当前正值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之后，外界关注是否会冲击到其他县市的布局。
1: 台中市长卢秀燕不受纷扰影响，30日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继续合。
4: 焊接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6: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7: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8: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4: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9: 我们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官员表示，5年规划让市民了解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1: 香港汽车业界称赞新皇崗口岸一站式车道节省通关时间。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

0: 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于下个月公布。财经事务及库决决张学振宇表示，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方向，也提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日公布香港五年规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让他们有更好参照。
2: 因为五年规划呢，其实正正就俾市场也好，或者系唔同嘅经济体或者市民见到咧，就系话我哋未来嘅方向系点样。同一時間咧，就係話我哋喺呢幾方面會點樣發展？咁例如假設喺企業層面嘅，你見到我話要做移民咪國際化喎，咁你係咪話要多啲去諗下我呢方面嘅人係咪請多啲啊？又或者係話我同我客户去 sell 呢啲產品嘅時候，同佢講話依家美息高喎，人民幣低喎，利息低喎，你係咪要發下人民幣債券啊？
1: 徐正宇又强调，全球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不断提升，人民币信誉也正稳步建立与增强。如何利用好香港作为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是接下来持续要做的工作。
2: 其实去翻嗰个初心咧吓，即系金融一定唔系净系话为金融服务嘅，
3: 系
2: 一定系实体经济吓，亦都包括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系能够容易或者更加好咁样攞到融资吓。咁所以例如话你见到我哋随住喺疫情之后，我哋亚洲区内嘅贸易越嚟越大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点样能够促成更加多嘅经济体愿意用人民币作为佢嘅结算货币去同我哋做生意？或者做贸易，我觉得呢个重要。
1: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对此，徐振宇就表示，此次在互联互通下，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参与方与性质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日在立法会同时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也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他表示，香港历史性的有首份五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及充实的方向。施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于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的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话，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于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
0: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29日进行压力测试演练，其中包括五合一车道的首次跨境实战测试。而有参与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就形容，这种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的节省通关的时间，希望口岸开通之前相关的配套

0: 跨境司机只需要通过三道车闸，花费平均约1分钟时间即可完成过关。 有参加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通关时间，但演练中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可以给相关部门做参考。现实黄港口岸过境车辆需泊入停车位才能上下客，业界认为此举或造成车辆拥堵，且停车位过窄影响乘客上落，认为可采取流水式循环上下客模式，即停即走，若乘客未到达，车辆可沿回旋处循环行驶。 避免占用车道，或划分A、B、C等区块接客点，方便乘客找位。而在乘客等候区，也可设立座椅、饮用水等配套设施，为特别是年长人士及儿童提供良好的候车体验。目前可以通过新黄港口岸的车辆，仅为持有粤港两地车牌的跨境车。
1: 业界认为，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可以作为非货车往来的核心分流口岸。如果货车能够有个专用的关口，譬如我正话讲嘅莲塘啊、西部咧，因为货车咧好多时系要抽检啊，甚至咧就话啲货物啊等等咧系要个检查会比较耐啲嘅。咁所以如果能够咧将佢系分开，咁就唔使逼埋咧喺皇岗口岸日后呢个咁庞大人同埋私家车。
0: 希望可以利用到皇岗口岸疏通一个大量嘅车流人流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方法之一。整体来看，新皇岗口岸将大大助力深港甚至大湾区人员往来，也希望两地政府可以探讨未来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帮助其他口岸分流。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圆圆30日迎来22岁生日，大批民众当天前来向它送上祝福。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是动物园的人气明星，当天获赠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块冰镇胡萝卜和葡萄作为生日餐。这顿生日餐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制作，注重食材搭配和行为丰富化。 鼓励大熊猫自主的寻觅，抓取和啃食。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于高龄。健康检查发现，圆圆的眼睛、肾脏和脊椎等有老化迹象，园方已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大熊猫圆仔和圆宝。
3: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30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八月将近，木下的余温尚未完全退去，初秋的凉意已经悄然渗透，南北天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和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都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明天像是在江苏的中部、海南岛、台湾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大暴雨。在海南岛的西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暴雨的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此外，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带呢，也将会出现降雨。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全国高温的格局正在迎来明显调整，南方未来几天高温呢，可能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像是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高温将基本消减。另外呢，像是浙江、安徽、湖北等地的气温较高。同时受到大陆高压脊控制，新疆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九月开始，大陆高压脊东移，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与此同时，雨过天晴之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呢，普遍也是会回升到30度上下，昼夜温差增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那西北有一些地方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5度左右，凉意显著。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江南华南未来几天降雨频繁，高温消退。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有小雨，气温是28到33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香港呢，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2度，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南方未来几天高温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预计下月初，南方夜间的暑热将有望得到缓和。除了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之外，南方多数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会降到22到24度，闷热的体感将有所改善。北京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29度，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能体会秋天般的凉意，需及时的添衣以防着凉。八月落幕，初秋即将启程，祝大家平安度过每一天，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至少7人遇难。

0: 澎湃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你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的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0: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1: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0: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2: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3: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4: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3: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4: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3: 谢谢大家。
2: 凤凰卫视新闻后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5: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周日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
6: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提名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之先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昭英、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人选龙慧仁。此外，内定李海明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姜勋植说，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走向未来，以兼具活力与专业性的全新领导力，创造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内阁改组正值李在明执政第2年，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及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穆杰塔巴在致辞中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他表示，正是由于穆斯林缺乏团结，才会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穆杰塔巴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在企图利用种族、经济和文化等分歧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将会助长敌方图谋。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3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周一于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 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总参谋长将会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保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候选国。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六拉响十次防空警报，总时长接近11个小时，当地的居民纷纷躲入地下避难所内，而这已经是基辅连续第三天遭受大规模空袭。
1: 29日至30日早上，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目标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处存放汽车轮胎的仓库遭袭后引发大火，令人窒息的浓烟笼罩城市。截至30日早间，基辅城外米拉村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援人员已扑灭大部分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的工兵小组在现场昼夜不停工作，探测并排除爆炸物威胁。空袭及后续爆炸在米拉村已造成38人死亡，其中许多遇难者的身份仍在艰难确认中，2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约130栋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曾经宁静的社区如今满目疮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短短7天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2000枚攻击型无人机、1600多枚航空制导炸弹和31枚各类导弹，其中包括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前线与边境城镇承受着几乎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尼科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顿涅斯克和苏梅等地区的城镇日夜回荡着爆炸声。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周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一次公投当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联系。而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在周六举行，登记的选民约为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多人参与投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在日前发布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而且存在政治动机。
2: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3: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2: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0: 发展。此前六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中市长喊话坚定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合作。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会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部发展。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2: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周日14点，国道216线道路抢通，整体推进了345米。而由于山体滑坡，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但是并未对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10: 在吉隆 G216 线受灾路段，约70名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紧张进行接力作业抢通道路。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作业仍面临较大困难。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表示，抢险队伍29日主要完成了约150米路面的清理工作，泛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军区某路航旅29日下午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双机编队在某高原机场升空，飞抵吉隆镇，完成物资装载后，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投送内容除了大衣、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物资，还包括各种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编队于当天15点左右飞抵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完成空投。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尼泊尔警方周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的794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超过2500人失联。
1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5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之后，各界关注是否会冲击到其他县市的布局。台中市长卢秀燕不受到纷扰的影响，在周日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继续合。
11: 焊接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7: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12: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11: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13: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11: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14: 我们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集资后特产推介会27号在香港举行。在吉港澳企业对接会上，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三地交流从联谊交往转向产业互补、资本融合的深度协作。
15: 在27号推介活动现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邱江出席并致辞。据介绍，吉港两地经贸交往根基深厚，吉林人参、鹿茸、松子等集资号特产广受香港市场欢迎，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良好条件。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优势，金融与专业服务国际化程度高，可为吉林省企业出海提供有力平台支撑。当前，吉林省正推动长白山系列特色物产走进大湾区，依托港澳国际化平台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吉林省也希望透过这次推介活动，进一步吸引港澳各界赴吉林考察投资，推动特色产品借助港澳走向全球。数据显示，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吉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今年上半年，吉林对香港进出口额2.66亿元。截至目前，香港地区在吉林投资企业存续达388户。凤凰新媒体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成功招标，验证新的公私营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
16: 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招标结果，由6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集合本地发展商、内地央企、大型电商科技等。当局在评标过程中，价格并非唯一考虑，更着重投标者能否引入策略性产业，创造就业，带动产业链发展，确保中标者并不是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陈茂波认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弹性，也能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是双赢的做法。这次新的片区开发模式验证了新的公私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陈茂波指，政府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今年已经成功发行了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和基建债，总认购金额接近2400亿港元。而为了吸引高增值、高潜力的产业和优质企业在北都落地生根，港投公司和科技园积极引导产业来港发展。当局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他指出，政府定下清晰愿景、长远规划，拆墙松绑，市场做出投资、导入产业、商业营运。 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在周日发生了客轮倾覆事故，造成至少有七人死亡，搜救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时未有发现有中国籍的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候救援，最终是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以及多艘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周日下午，客轮是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到土耳其的塔苏科港，但出发之后的15分钟，在距离海岸大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的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就报道，事故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4人失踪，搜救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在周日凌晨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得知已经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的警方表示，也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及动机。事发区域附近也被封锁，直升机在空中同步地展开搜寻。阿劳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是在2:30左右接获报案，称阿劳市的一场活动中传出枪声。而根据瑞士观察报的报道，事发当时正在举行派对，人们起初还以为枪声是烟花，直到有人高喊所有人趴下。而另外根据报道所公布的画面，案发地的附近传出大约有10声枪响。目前阿劳大片区域都已经被封锁，警方并且增派了警力到周边的区域。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视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进行交流。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中国领导人将在上合峰会期间进行哪些双边会晤？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中吉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中埃关系又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上合将如何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与秩序重建？伊朗问题会否在此次上合峰会的讨论范畴中？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针对埃及行程，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互相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道，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在您看来，这次峰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应该说的，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啊，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峰会我觉得它具有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天津召开峰会的时候呢，应该是

0: 做出了对组织的发展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啊战略性的决定啊，可以说天津峰会呢，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啊，就是在天津峰会开启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之后啊，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意义吧。啊，第一点意义呢，就是啊，如何落实啊天津峰会达成的这些战略性的啊决定啊。你比如说，在天津峰会的时候呢，啊，决定啊，在安全领域成立4个中心啊，比如说这个应对安全风险综合中心，还有信息安全中心啊，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心，还有一个反毒品的中心。那么当时在天津峰会上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关于这4个中心具体的怎么落地啊，怎么运行啊，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方式，这个还需要具体的落地啊。讨论，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经过这个天津峰会到比什凯克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包括协调员的这些密集的工作啊，紧张的工作以后呢，应该说，啊，这些有望啊，陆陆续续的就是落地开始运转。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会聚集一堂，就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啊，比如说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因为现在这个地区反恐形势呢也越来越复杂啊。一方面，这个地区冲突，导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恐怖主义啊，恐怖分子现在利用这种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一些新兴技术啊，开展这个恐怖行动，就是防范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啊，所以这些如何进一步的打击啊恐怖主义，打击三股势力，这也是领导人需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啊，在这个动荡变革期，如何让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领导人肯定会啊进一步的就这个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进行啊这种紧密的磋商啊，进一步的让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那在会议期间，密集的双边会晤也是上合峰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方已经披露了普京将在比什凯克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那中俄作为上合两大创始成员国，双方领导人将进行怎样的战略协同呢？
0: 那么往往就是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呢，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双边的这种会谈，除了正式的这种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会议大会，还有一个上合家的会议。那么现在看，习主席应该说，作为这个普京和习主席呢，应该是经常以这个老朋友相称，他们都彼此认为是对方的这个老朋友。普京也多次说过，我觉得今年呢是中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年啊，今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30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年。那么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总统访华啊，也是就中俄关系新时代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些决定。那么这次在比什凯克呢，中俄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磋商啊，他们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这10多年吧，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经将近了50次啊，就是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谈，就是对中俄关系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非常突出，就是在中俄关系中，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50多次会谈，对中俄关系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么推动力。那么我觉得，普京总统，习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的时候呢，肯定会谈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肯定会进行磋商此外呢，就中俄关系下一步的发展也会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标。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

0: 也会就国际形势进行探讨进行推动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 那么，除了中俄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我们看到中国与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互动同样是重要看点。在出席上合峰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那近年来呢，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是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您怎么来看元首外交对中吉关系发展带来的意义？
0: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中吉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那么习主席呢，应该说这是习主席第三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习主席进行了3次会谈。这个就是说，中吉作为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这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沟通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吉尔吉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今年也是他独立35周年在35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吉尔吉斯也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从独立然后各项的这种独立的发展的任务包括政治转型、经济重建等等各方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道路。那么中国作为吉尔吉斯的这种好邻居和伙伴，为吉尔吉斯的发展这么多年，应该说在这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吉关系不断的深入的发展政治互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领导人讲了，就是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发表的这个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就是中吉是一直是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义相守，这个说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为吉尔吉斯的就是中吉在平等合作这个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双方坚定地支持彼此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另外，中吉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应该说非常多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有中方的这种背后的助力。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中吉乌铁路其实除了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大项目之外，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这些公路都是中国公司参与修建的，各国领导人都需要到吉尔吉斯开会。这个马纳斯机场的跑道也有中方工程的这种工程人员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中吉在这个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吉的领导人会对下一步的这种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更这种密切的这种探讨推动中吉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1: 没错，吉尔吉斯斯坦呢也是最早支持并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方也是积极助力吉方破解道路交通瓶颈。据您观察，中吉相关跨境项目进展如何，给两国带来了怎样的民生红利呢？中吉经贸合作的前景又如何？
0: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国情，就是内陆国，中亚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属性，就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山地，90%的是山地海拔2000多米以上，所以这个交通问题始终是困扰吉尔吉斯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中国公司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这个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搞这个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铁路呢是通过这个中国的新疆到吉尔吉斯，然后连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下一步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还会进一步的往西向所以呢它又是连通亚欧大陆的一个战略性的通道。那么现在三个国家呢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特别是这个项目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义呢就是更大了，因为这个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大概有300公里，2025年呢已经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已经全面加速了全面加速，很多的这个隧道道路都开始建这个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话讲， 这个铁路呢是可以改变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命运的项目啊，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山地，它本来的这个铁路就非常的，铁路系统就非常的弱，那么这个等于是让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从一个封闭的这种内陆国啊，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意义非常大啊。当然中吉的合作呢不仅仅限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现在涉及到这个绿色转型啊，包括科技、人工智能啊，包括农业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助推吉尔吉斯的这些经济发展啊。我们也讲这个中吉是相互尊重啊，彼此成就啊，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啊，中吉的务实合作、经济合作，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是推动这个。两个国家人民的这种福祉啊，为老百姓造福。
1: 那么在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以后呢，习近平主席还将出访埃及。那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0: 那么习主席这次访问埃及呢，确实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一次访问，因为中埃这个友谊呢应该是有着很悠久的这个渊源啊。埃及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啊，已经有70年，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年。那么埃及也是2024年我们签署了这个共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所以中埃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几年的发展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啊。中国也是连续14年是埃及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啊，在这个务实合作，在特别是这个经贸合作领域，有双方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比如说埃及有一个中方的这个工业园区，那么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是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有各种产业，而且带动了埃及的很多的就业啊，帮助埃及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中埃关系，埃及也是地区，埃及地处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处于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这个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啊，所以埃及也是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习主席访问埃及呢也会就地区形势啊和国际局势啊进行磋商啊，进行探讨啊，推动地区的这种稳定啊，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因为当前的中东局势呢还是非常的复杂。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上合峰会在即，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

0: 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 站在25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要回顾一下上合组织走过的路啊。您观察这25年来，从上海五国到横跨亚欧非大家庭，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和积极推动者，为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呢？
3: 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5年哈，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 那么从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他也是经历了这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最早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它是解决这个军事互信的啊，边界地区军事互信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领导人通过这个会晤以后，觉得这个。 上海精神就是通过上海五国解决这个边界问题、军事问题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加进一步的加强这个互信、加强合作啊。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上海合作组织就成立了啊。当时通过了这个就是上海精神，我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呢是指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核心理念和思想。那么25年呢，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为这个。 地区的稳定啊，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呢，已经成为啊地域范围最广啊，覆盖人口最多啊，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啊地区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啊，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这种全球影响力啊，包括覆盖的地域范围人口。 人口来讲，啊，还会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0: 您也提到，当今世界呢比较动乱，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亚欧地区恰恰呢也是冲突频发和烈度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大家比较关心今年上合峰会中伊朗问题会不会在讨论范围中呢？
3: 那当然，现在这个上合区域呢现在越来越大啊，过去呢仅仅局限在这个。 六个成员国，中俄还有中亚的这个4个国家，那么现在是27个大家庭啊，27个国家的大家庭，那么主要的，慢慢的这个除了南亚呢，也覆盖到了这个中东地区啊，中东地区、西亚，那么在这个区域中呢，现在这个两场冲突一直在持续，啊，一个呢就是俄乌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 啊，这种军事侵略啊，那么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实际上这个天津宣言里面有，关于这个伊朗问题的表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谴责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啊，认为武力啊打击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在今年2026年啊2月底啊，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3月初的时候呢？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也通过了，一个宣言啊，一个声明啊，上海合作组织以秘书处的秘书长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声明啊，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认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种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啊，呼吁双方能够通过这种和平谈判解决这个地区冲突啊，所以我觉得。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呢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也会。 对这个。

0: 地区形势，包括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啊，进行这种意见的交换，啊，肯定会也会涉及到伊朗问题，因为伊朗的总统，啊，也会参加这次峰会，啊，伊朗方面从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也会向成员其他的成员国介绍当前的这种，啊，伊朗的形势，啊，介绍这个啊现在这种冲突，包括这个围绕这个冲突，啊，和谈的这种可能或者进展，啊，所以我觉得，啊，上海合作组织可能在这个比什凯克宣言中也会包含进去对伊朗局势的看法，啊，总之的目的是推动这个冲突呢，能够和平的解决，啊。
1: 没错，看到外界也分析说，今年峰会的最大的成果呢，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那您认为这份宣言将反映上合组织怎样的立场和主张？上合组织已经走过了25年，下一步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去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和秩序重建呢？
0: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这次峰会呢，应该是啊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啊一次会议。比什凯克宣言呢，啊，也和过去的这些宣言啊肯定是类似，就是反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当前这种地区局势啊、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啊，就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啊三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的团结，内部的团结互信啊。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啊。我们看啊，过去中一现在包括现在也是，就在上合组织的宣言里，就是一直在强调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区。那么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这种，提供更多的这种上合的方案、上合的智慧和上合的行动。那么，习主席在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中也谈到了啊，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啊，他比如说这个一定要主权平等啊，坚持国际法治啊，然后呢要这个践行多边主义。其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啊。你比如说，主权平等，成员国呢一律的平等啊，这里没有盟主和这个从属国的分别啊。上海合作组织也始终啊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国际体系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包括在践行多边主义上，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大家的事，大家来商量着办。所以，上海合作组织这么多年提供的这些上合的经验啊，上合的方案，其实也为全球治理啊提供了自己的这种，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它这个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啊更多的啊地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在这个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an三国高级官员将在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总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北约的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的范围持开放态度，并且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无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候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的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未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今日发表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道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2: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0: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1: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洛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
3: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4: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3: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5: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6: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凤凰海英帕劳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之后，各界关注是否会冲击其他城市的布局。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不受纷扰影响，30日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继续和。
7: 和接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8: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9: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7: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10: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7: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11: 我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29日进行压力测试演练，其中包括五合一车道的首次跨境实战测试。有参与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这种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了通关时间。
12: 新皇港口岸的车辆通关联合一站式车道，整合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检及深圳海关五方查验单位，

0: 跨境司机只需要通过三道车闸，花费平均约一分钟时间即可完成过关。有参加演练的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形容，联合一站式车道大大节省通关时间，但演练中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可以给相关部门做参考。
1: 过往来计呢，就算在皇岗最快的是要20分钟，最耐的话呢可能是20多30分钟，所以今次不用一分钟通过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有一些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在上客有些指定的位置，车与车之间呢，因为泊位来的嘛，是很窄的，很多呢就是说开了门呢很窄这样，或者有些门呢是私家车要打开的，那就会有机会嗨到其他的车辆。
0: 现时皇岗口岸过境车辆需泊入停车位才能上下客，业界认为此举或造成车辆拥堵，且停车位过窄影响乘客上落，认为可采取流水式循环上下客模式，即停即走，若乘客未到达，车辆可沿回旋处循环行驶，避免占用车道，或划分 ABC 等区块接客点，方便乘客找位。而在乘客等候区也可设立座椅、饮用水等配套设施，为特别是年长人士及儿童提供良好的候车体验。目前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的车辆仅为持有粤港两地车牌的跨境车。业界认为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可以作为非货车往来的核心分流口岸。
1: 如果货车能够有个专用的关口，譬如我正话讲的莲塘西部呢，因為貨車咧好多時係要抽檢啊，甚至咧就話啲貨物啊等等咧係要個檢查會比較耐啲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咧將佢係分開，咁就唔使逼埋咧喺皇崗口岸，日後呢個咁龐大人同埋私家車，希望可以利用到皇崗口岸疏導一個大量嘅車流人流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方法之一。
0: 整体来看，新皇岗口岸将大大助力深港甚至大湾区人员往来，也希望两地政府可以探讨未来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可以通过新皇岗口岸，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帮助其他口岸分流。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的温暖和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站前唐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是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和湾仔街坊组成的筹委会，邀请数百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插画师，最终创作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到10月14日，每晚6点到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相关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俄罗斯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你觉得今年夏天香港嘅天气点样啊？有冇热过之前啊？
2: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一到兩度，即係 round 都係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3: 我唔知點形容咧，總之感覺上熱咯，
4: 少少咯。
2: 開冷氣會啊會啊，
3: 哦開啊，
4: 開風扇。
1: 咁你知唔知林超英呢個人啊？
2: 唔識，
3: 識嘅識嘅。
4: 識，
1: 佢係香港嘅前天文台台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2: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係我熱到頂唔順。
3: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4: 比較環保咯。
5: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
5: 幾
6: 時開咯？
5: 唔開又仲好啊！
6: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5: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7: 支持零碳。
6: 好，你啊！

0: 歡迎你，歡迎你屋企，請入嚟，請入嚟。
1: 好啊，請問你而家有冇開冷氣啊？
0: 冇啊，未夠熱。
1: 而家室內嘅温度係幾多啊？
0: 而家你睇下周圍都係哦，28.7度，冇開冷氣㗎，唔需要㗎。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室內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個大啲嘅風扇。如果淨係得我一個，譬如坐喺度食飯，或者坐喺度睇書咧。就一個風扇，呢、這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係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19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香港啊每年有幾多日氣温低唔過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2把風扇。劏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墮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字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1: 4樓。
0: 4樓啊？係啊。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2: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2: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哦，有窗喎。
3: 有。啊？叫做2個窗啦。
0: 呢間屋幾大啊？
3: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3: 天熱計嚇。
0: 係啊。
3: 天冷你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3: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3: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嗱，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嗱
3: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3: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3: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3: 貴，即係19啊。
0: 係啊，好貴嘅，
3: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天時之下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4: 嚟，好啦，快樂地生活。
3: 多謝曬各位啊，
4: 多謝你，
3: 多謝曬嚇。
0: 你好，
5: 哎呀，好，
0: 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5: 好熱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上，你咁樣成日開係咪？但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咁多。
0: 其實咧，如果熱過頭嘅話咧，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啊，因為你間屋咧即係冇抽氣機啊。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5: 咁少啊？
0: 係啊。
5: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10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10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Hello，哇！
1: 好意思啊，搞到你。
0: 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

0: 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邊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1: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2: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2: 其實收緊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1: 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是他自己很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3: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3: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3: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君位。
3: 灶君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1: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1: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4: Okay. 好嘢，多謝。
5: 多謝支持你嚇，開少啲冷氣，我開25度嘅，今日試下啫，
6: 我平時開噶
5: 嘛，唔開又仲好，
6: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三十而家係零碳啊，
5: 差唔多零碳啊。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桥，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五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好像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哦，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二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0: 嗯，
1: 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嗯，对。
0: 嗯，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物，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嗯，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嗯，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0: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0: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他很感谢谢楠芝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

0: 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1: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1: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0: 你在守在那里。
1: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0: 对。
1: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呢，给你看。
2: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1: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2: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1: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然后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1: 同一个人吗？
2: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1: 爽文，
2: 有点爽文。
1: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2: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1: 像专栏一样，
2: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1: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2: 对，
1: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2: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1: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0: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1: 认真的
0: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0: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哎呀，出去了就没有。
1: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0: 对，
1: 生死相别。
0: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再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0: 对，
1: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0: 对，
1: 3趴，然后你要。
0: 要结构
1: 当周快速的，今天发生这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0: 对，
1: 然后两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哇，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两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0: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0: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0: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1: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0: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0: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0: 满意吗？
1: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0: 在吐槽吗？
1: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0: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 这部是赚钱的，
0: 对，
1: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才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0: 有了一点资金了，
1: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0: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1: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0: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1: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0: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1: 不止吧。
0: 大学同学？
1: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0: 意气相投，
1: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0: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1: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 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0: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1: 像我刚刚说的，有两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四年，走访十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0: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1: 是会有一些
0: 压力
1: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两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得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0: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1: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0: 一定要表达
1: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那就做完它。
0: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1: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0: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啊、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1: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0: 人家愿意吗？
1: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
0: 因为这么厉害，
1: 潮汕口音不一样，它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0: 对，
1: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
0: 然后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1: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四海潮味》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 它确实超过你
0: 是说在侨屁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1: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嗯，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我自己去总结四海茶味。

0: 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
1: 他
0: 了，
1: 们怎
0: 我
1: 么回馈？
0: 首映礼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她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她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她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
1: 儿子太
0: 她觉得
1: 辛
0: 我太
1: 苦
0: 辛
1: 了。
0: 苦了。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0: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他对情感创作他辅助力度应该不大，他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
1: 你
0: 了
1: 觉得
0: 辅
1: 它
0: 助。
1: 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金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乘坐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小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进行了小范围的会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周日晚应邀同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府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和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4: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5: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4: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1: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6: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

0: 间，特别是东极物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1: 中极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极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贸五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极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1: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谢谢。
1: 好。
2: 凤凰卫视新闻后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先知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4: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5: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4: موجت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穆吉塔巴在最新表态中强调了穆斯林团结，伊朗采取了哪些措施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合作？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首先呢，就是穆杰塔巴在这次声明当中呢，首先就是点名的是海湾国家、西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在战争当中呢都受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所以呢这个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希望能够修复与海湾国家、西亚国家的关系。那穆杰塔巴还提到呢，就是共同的敌人呢是美国，那么他们是企图来制造分裂，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显示了伊朗和美国现在正在争夺在地区的影响力。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在战争以及在经济施压当中呢，这些国家呢都是必须要选边站。那么现在呢伊朗呢也是希望能够递出橄榄枝，能够希望和这些国家修复关系。最近呢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呢都官员呢都到访伊朗，希望能够斡旋。那么伊朗提出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是和阿曼共同管理，也希望其他地区国家也参与进来。同时呢，伊朗也提出呢，就是由地区国家来建立安全机制，那么也就不再依赖美国。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下呢，伊朗提出这样的机制呢，也希望更多的国家呢不再依赖美国，那么和伊朗进行合作，来建立一个安全机制。但现在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说现在由于战争之后呢，这种关系修复呢其实是需要时间，而且呢现在呢双方都缺乏互信，所以呢建立互信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穆吉塔巴不仅是提到了海湾国家伊斯兰

之间，同时呢还强调了就是国内团结。那么其实呢，现在伊朗呢正在面临强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国内的也是团结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次讲话也显示了伊朗对于国内外应对国内外压力的一种选择。

0: 克兰首都基辅周六拉响10次防空警报，总时长接近11个小时，当地居民纷纷躲入地下避难室。这也是基辅连续第三天遭遇大规模空袭。
1: 29日至30日早上，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目标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处存放汽车轮胎的仓库遭袭后引发大火，令人窒息的浓烟笼罩城市。截至30日早间，基辅城外米拉村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援人员已扑灭大部分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的工兵小组在现场昼夜不停工作，探测并排除爆炸物威胁。空袭及后续爆炸在米拉村已造成38人死亡，其中许多遇难者的身份仍在艰难确认中，2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约130栋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曾经宁静的社区如今满目疮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短短7天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2000枚攻击型无人机、1600多枚航空制导炸弹和31枚各类导弹，其中包括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前线与边境城镇承受着几乎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尼科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顿涅斯克和苏梅等地区的城镇日夜回荡着爆炸声。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短期内将会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号，美国的石油库存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的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周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来联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在周六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多人参与投票。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黎世纽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员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抢通。截至周日的14点，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合体的河道过流状态。
6: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P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尼泊尔警方周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6: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5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 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周日随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石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救援现场。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就表示，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采用爆破的方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同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 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经参与到隧道救援的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发生客轮的倾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联，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这一艘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候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亚尼亚，当地时间周日下午，这一艘载有267名乘客的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的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 7.5 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之后，各界关注是否会冲击其他县市的布局。台中市长卢秀燕不受纷扰影响，周日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继续合。
6: 焊接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7: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8: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6: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9: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6: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10: 我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下月16号在立法会同时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也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讨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地表达意见。他表示，香港历史性的有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的发展提供清晰及充实的方向。施政报告与5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知两者的关联性。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于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的工作。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中国领导人将在上合峰会期间进行哪些双边会晤？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中吉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中埃关系又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上合将如何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与秩序重建？伊朗问题会否在此次上合峰会的讨论范畴中？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针对埃及行程，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互相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道，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在您看来，这次峰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应该说的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啊，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峰会我觉得它具有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天津召开峰会的时候呢，应该是做出了对组织的发展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可以说天津峰会呢，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就是在天津峰会开启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之后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意义吧第一点意义呢，就是如何落实天津峰会达成的这些战略性的决定你比如说在天津峰会的时候呢决定在安全领域成立4个中心你比如说这个应对安全风险综合中心，还有信息安全中心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心，还有一个反毒品的中心。那么当时在天津峰会上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关于这4个中心具体的怎么落地怎么运行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方式，这个还需要具体的落地讨论。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经过这个天津峰会到比什凯克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包括协调员的这些密集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以后呢，应该说这些有望 陆陆续续的就是落地开始运转。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会聚集一堂，就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啊，比如说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因为现在这个地区反恐形势呢也越来越复杂啊，一方面这个地区冲突，导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恐怖主义啊，恐怖分子现在利用这种，这种这个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一些新兴技术啊，开展这个恐怖行动，就是防范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啊，所以这些如何进一步的打击啊恐怖主义，打击三股势力，这也是领导人需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啊，在这个动荡变革期，如何让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领导人肯定会啊进一步的就这个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进行啊这种紧密的磋商啊，进一步的让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啊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嗯，那在会议期间，密集的双边会晤也是上合峰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方已经披露了普京将在比什凯克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那中俄作为上合两大创始成员国，双方领导人将进行怎样的战略协同呢？
1: 嗯，那么往往就是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呢，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双边的这种会谈，除了正式的这种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会议大会，还有一个上合家的会议。那么现在看，习主席应该说作为这个普京和习主席呢，应该是经常以这个老朋友相称，他们都彼此认为是啊对方的这个老朋友。普京也多次说过啊，我觉得今年呢是中俄关系啊非常重要的一年啊，今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30年啊，是中俺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年。那么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总统访华啊，也是就中俄关系新时代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些决定。那么这次在比什凯克呢，中俄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磋商啊，他们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这10多年吧啊，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经将近了50次啊，就是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谈，就是对中俄关系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非常突出，就是在中俄关系中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50多次会谈啊，对中俄关系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么推动力。那么我觉得普京总统习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的时候呢，肯定会谈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啊，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啊。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肯定会进行磋商啊。此外呢，就中俄关系啊下一步的发展也会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表。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所以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呢也会就国际形势进行探讨啊，进行推动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嗯，那么除了中俄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我们看到中国与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互动同样是重要看点。在出席上合峰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那近年来呢，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是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您怎么来看元首外交对中吉关系发展带来的意义？
1: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中吉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啊。那么习主席呢，应该说这是习主席第3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习主席进行了3次会谈。这个就是说，中吉作为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这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沟通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吉尔吉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今年也是它独立35周年，啊，在35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吉尔吉斯也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啊，从独立，然后各项的这种独立的发展的任务啊，包括政治转型、经济重建等等各方面，啊，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道路。那么，中国作为吉尔吉斯的这种好邻居和伙伴，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啊，这么多年应该说，在这种平等互信啊、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啊，中吉关系不断的深入的发展啊，政治互信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啊。领导人讲了，就是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发表的这个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啊，就是中吉是一直是以信相交啊，以利相融啊，以心相通啊，以义相守，这个说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为吉尔吉斯的，就是中吉在平等合作啊，这个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啊。双方坚定地支持彼此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另外，中吉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应该说非常多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有中方的这种背后的助力。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中吉乌铁路啊。其实除了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大项目之外，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这些公路啊，都是中国公司参与修建的，各国领导人都需要到吉尔吉斯开会。这个马纳斯机场的跑道也有中方工程的这种工程人员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中吉在这个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吉的领导人会对下一步的这种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更这种密切的这种探讨推动中吉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0: 没错，吉尔吉斯斯坦呢也是最早支持并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方也是积极助力吉方破解道路交通瓶颈。据您观察，中吉相关跨境项目进展如何？给两国带来了怎样的民生红利呢？中吉经贸合作的前景又如何？
1: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国情，就是内陆国，中亚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属性，就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山地，90%的是山地啊，海拔2000多米以上，所以这个交通问题始终是困扰吉尔吉斯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中国公司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这个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搞这个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铁路呢是通过这个中国的新疆到吉尔吉斯，然后连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下一步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还会进一步的往西向所以呢，它又是连通亚欧大陆的一个战略性的通道。那么现在三个国家呢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特别是这个项目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义呢就是更大了，因为这个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大概有300公里，2025年呢已经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已经全面加速了全面加速，很多的这个隧道道路都开始建，这个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话讲，这个铁路呢是可以改变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命运的项目。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山地，它本来的这个铁路就非常的，铁路系统就非常的弱，那么这个等于是让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从一个封闭的这种内陆国，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这个我觉得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意义非常大，当然中吉的合作呢，不仅仅限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现在涉及到这个绿色转型包括科技、人工智能包括农业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助推吉尔吉斯的这些经济发展我们也讲这个中吉是相互尊重彼此成就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吉的务实合作、经济合作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这个两个国家人民的这种福祉为老百姓造福。
0: 那么在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以后呢，习近平主席还将出访埃及。那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1: 那么习主席这次访问埃及呢，确实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一次访问，因为中埃这个友谊呢，应该是有着很悠久的这个渊源啊。埃及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啊，已经有70年，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年。那么埃及也是2024年我们签署了这个共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所以中埃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几年的发展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啊。中国也是连续14年是埃及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啊，在这个务实合作，在特别是这个经贸合作领域，有双方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这个比如说埃及有一个中方的这个工业园区，那么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是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有各种产业，而且带动了埃及的很多的就业啊，帮助埃及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中埃关系，埃及也是地区，埃及地处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处于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这个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啊，所以埃及也是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习主席访问埃及呢，也会就地区形势啊和国际局势啊进行磋商啊，进行探讨啊，推动地区的这种稳定啊，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因为当前的中东局势呢还是非常的复杂。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上合峰会在即，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7: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0: 站在25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要回顾一下上合组织走过的路啊。您观察这25年来，从上海五国到横跨亚欧非大家庭，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和积极推动者，为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呢？
1: 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5年哈，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那么从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人来讲，他也是经历了这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最早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它是解决这个军事互信的边界地区军事互信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领导人通过这个会晤以后，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就是通过上海五国解决这个边界问题、军事问题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互信，加强合作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上海合作组织就成立了当时通过了这个就是上海精神。我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呢，是指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核心理念和思想。那么25年呢，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为这个地区的稳定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呢，已经成为地域范围最广覆盖人口最多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地区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这种全球影响力包括覆盖的地域范围、人口来讲还会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0: 您也提到当今世界呢比较动乱，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亚欧地区恰恰呢也是冲突频发和烈度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大家比较关心今年上合峰会中伊朗问题会不会在讨论范围中呢？
1: 那当然现在这个上合区域呢现在越来越大过去呢仅仅局限在这个六个成员国，中俄还有中亚的这四个国家，那么现在是27个大家庭27个国家的大家庭。那么主要的慢慢的这个除了南亚呢，也覆盖到了这个中东地区西亚。那么在这个区域中呢，现在这个两场冲突一直在持续一个呢就是俄乌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侵略那么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实际上这个天津宣言里面有关于这个伊朗问题的表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谴责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认为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在今年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3月初的时候呢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也通过了一个宣言一个声明上海合作组织以秘书长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声明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认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种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双方能够通过这种和平谈判解决这个地区冲突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呢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也会对这个地区形势包括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这种意见的交换肯定会也会涉及到伊朗问题，因为伊朗的总统也会参加这次峰会从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也会向其他的成员国介绍当前的这种伊朗的形势介绍这个现在这种冲突包括这个围绕这个冲突和谈的这种可能或者是进展所以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可能在这个比什凯克宣言中也会包含进去对伊朗局势的看法总之的目的是推动这个冲突能够和平的解决
0: 没错，看到外界也分析说，今年峰会的最大的成果呢，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那您认为这份宣言将反映上合组织怎样的立场和主张？上合组织已经走过了25年，下一步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去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和秩序重建呢？
1: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这次峰会呢，应该是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比什凯克宣言呢也和过去的这些宣言肯定是类似，就是反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当前这种地区局势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就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的团结，内部的团结互信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我们看过去中一现在包括现在也是，就在上合组织的宣言里就是一直在强调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区那么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这种提供更多的这种上合的方案上合的智慧和上合的行动那么习主席在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中也谈到了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他比如说这个一定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然后呢要这个践行多边主义其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你比如说主权平等成员国呢一律的平等这里没有盟主和这个从属国的分别上海合作组织也始终坚定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在践行多边主义上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大家的事大家来商量着办所以上海合作组织这么多年提供的这些上合的经验上合的方案其实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自己的这种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它这个经验也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地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2至6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4: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5: 中国人没有变多。
4: 在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6: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0: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2: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3: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2: موجه تا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4: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 好。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3: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 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4: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六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柳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11: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P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 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1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五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

0: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帘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 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 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 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 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 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洛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 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1: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2: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3: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4: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广播学院海英，帕劳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10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栈前唐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 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 最终

0: 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从军事重锤到经济绞索，美国对伊策略何以急速转向？持续近半年的伊朗战事是否将滑向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战？特朗普威胁轰炸阿曼，阿曼到底做了什么？伊朗宣布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这到底是说说而已的口号，还是新一轮局势升温的大战前奏？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7: 各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战略怂了。本来是打仗的，真枪真炮真导弹，轰炸轰炸轰炸，突然变了。8月19日，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哇，非常吓人。没想到后面跟着的是经济行动，说那么热闹，原来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经济行动，无非就是经济制裁吧。不是因为经济制裁没用才改军事行动的吗？现在军事行动没用，又改回经济制裁了。工具箱翻了个底朝天，找来找去就只有那两把旧扳手，一把叫贝森特，一把叫赫格塞斯。贝森特不行，赫格塞斯上；赫格塞斯不行，又换贝森特，两把扳手来回换。回头一看，伊朗那个螺丝帽还是纹丝不动。美国正在演绎什么叫黔驴技穷。
6: 美国与伊朗6月17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截至8月17日已经到期，但在这60天窗口期内，美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核设施，谁也不肯让步。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8: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6: 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他同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说是孤立，实为要求选边站队。8月2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9: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6: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美国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美国宣布制裁伊朗后，阿联酋第一时间充当急先锋，宣布与伊朗经济断交。然而沙特、巴林、约旦、阿曼等海湾国家却左右为难，这些国家面临两难困境，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担心遭伊朗报复，不愿得罪任何一方。而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则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尤其是欧洲与中东地理临近，担心冲突外溢会波及自身，对配合美国也持谨慎态度。有专家分析，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伊朗策略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月28日至4月8日，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全面战争阶段，以军事打击为最主要手段。第二阶段，从4月8日开始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军事打击与经济制裁谈判同时进行。第三阶段，从8月1日叫停对伊朗新的军事计划至今，转向经济扼杀阶段。有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对伊朗策略，从原本的快速重击转向慢慢扼杀。针对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8月22日表示，伊朗防御及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他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将把相关国家视为敌对方，并采取反制措施，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将遭到打击。
10: به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اطراف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ن.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ه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23日表示，伊朗并不惧怕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过去针对伊朗采取的封锁和制裁措施都没有达到目的。他形容美国最新的经济施压是一部不断重复播放的老电影，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虽然名称不断改变，但背后仍然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政策。
11: همون قلد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به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7: 从二月底到现在半年时间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特朗普已经说过无数遍，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我怎么觉得，其实更渴望达成协议的就是特朗普他本人，因为达不成协议必将严重影响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会被弹劾。 可是伊朗除了提防美国就没有任何别的事情需要担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战争和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来伊朗一直面对不同形式的制裁。对美国来说，坏消息是伊朗已经放风要转守为攻，这表明什么？表明伊朗已经摸清美国不敢再大动干戈，而伊朗可能反过来发动对美国的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共和党的支持率，让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
6: 美伊僵局持续，停火无望。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美国百分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8月18日，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
8: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billion 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6: 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12: هرگز هم تنگه هرمز ترتیبات حاکم بر آن به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بر نمیگرده. جنگ باید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پایان برسه و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مال زمانی هستش که ا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طبق تفاهم نامه عمل بکنن. اون چه که الان داره مطرح میشه و آبراه میانه میا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 عمان برای دوره پس از پایان جنگ و قطعی شدن پایان جنگ هست.
6: یا 评论认为，特朗普对当前僵局

0: 感到沮丧。而令外界颇为意外的是，长期承担着每一间斡旋角色的阿曼成了特朗普的出气筒。特朗普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
1: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2: partner?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 very well, but we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0: 阿曼做了什么呢？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通行展开磋商，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按照伊朗与阿曼磋商的路线图，船只将沿伊朗测航道进入海峡，再贴阿曼测航道驶出。8月25日，伊朗与阿曼不顾特朗普的威胁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双方后续还将继续开展更多讨论，以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都经过这里。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
3: 8月2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半年前特朗普考虑攻打伊朗的时候，美国军方高层当时就提醒特朗普，这仗不好打。一，打伊朗不可能速战速决，这就带来第二，时间打久了，美军人员必有伤亡。不能速战速决还带来第三，武器不够用。还有第四，兵力调动也很困难。这些事全都被军方说中了，对不对？美国的武器库存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呢？要到2029年。可是伊朗就不是这样，武器库存管够，士兵越战越勇。请看下节分解。
0: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最直观的损失集中在基础设施。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我们来看看 伊朗的军工有多厉害。伊朗的弹道导弹是中东地区一流水平，导弹的产能和平时期月产200枚，战时动员民企转产，月产量翻倍还不止，达到450到480枚。伊朗已经建成29座深埋山底300到500米的导弹工厂，美国钻地弹都很难摧毁。伊朗的无人机就更厉害了，目前月产量超过10000架。最重要的是，伊朗军工全产业链自给自足，这也是长期被美国西方制裁给逼出来的。
0: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最直观的损失集中在基础设施，炼油、电力、交通等关键设施遭袭受损，直接打乱能源生产与物资供应链。修复基建需要大量外汇、设备和技术人力，而外汇恰恰是伊朗当前最稀缺的资源。同时，战争大幅增加国防救灾、城市重建等财政支出，政府收支严重承压，赤字扩大，进一步加剧国内通胀压力。而相较于硬件损毁，持续的经济制裁影响更为深远。作为伊朗贸易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遭外部封锁施压，直接重创伊朗石油出口主业。石油是伊朗财政核心收入来源，出口受限后，伊朗只能通过折价外销、转口贸易等方式售卖原油，大幅压缩了石油贸易的实际收益，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缩水。层层经济压力最终全部转嫁至民生领域。据伊朗统计中心及路透社数据，伊朗当前通胀居高不下，米面、粮油、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薪资增速远不及物价涨幅，被迫缩减优质饮食消费，压缩生活开支。里亚尔持续贬值，购买力暴跌，大额钞票流通成为国内恶性通胀最直观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价飙升，德黑兰等主要城市并没有出现全面物资断供，集市依旧开放，蔬菜水果基本可以买到，民间也出现民众相互帮扶、清理废墟、接济受灾家庭的景象。这就是伊朗这套被称为抵抗经济模式的特点。过去多年反复承受制裁，倒逼伊朗发展出一套自给程度相对较高的本土农业制造业，很多民生必需品依靠国内生产维持供给，不至于彻底崩盘，但代价就是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老百姓要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8月19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奇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与此同时，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增至此前3倍以上。伊朗官方表示将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伊朗国防部发言人8月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12: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0: 发言人表示， 过去一年。

0: 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为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3倍以上。
1: 说起伊朗当下的经济，首先要分清两件事：一，战争带来的直接损耗；二，多年制裁积累下的系统性顽疾。这两样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今天伊朗的局面。大家还记得吧？去年2025年的年底，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那次事件表面看是伊朗民众对高通胀的不满情绪大爆发，其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积怨、体制束缚与外部挤压交织成的死结。这场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困局，早在20世纪初的石油争霸时代就埋下了伏笔。
0: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经济以石油产业为核心支柱。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暴涨，推动 GDP 大幅攀升。1960年至1978年的伊朗 GDP 规模增长超18倍。同时，依托石油收入，伊朗开始推进工业化与基建建设。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巴列维在国内推行了白色革命，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和私有化等举措。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带动社会经济转型，但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未根本解决。此时的伊朗也因为过度依赖石油产业，导致农业发展滞后，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国家的财富大量集中于王室与精英阶层，使得贫富差距悬殊，通胀高企，民众苦不堪言。此时的伊朗经济增长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极大，且生迷无度的巴列维政权仍旧盲目上马大型项目，导致资源错配，腐败滋生，最终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陷入滞胀危机。1979年4月，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正统的伊斯兰政权取代了西方支持的君主专制政权，伊朗的西方化进程突然中断，伊朗和西方的关系也全面逆转。在伊斯兰革命后，坐拥世界第四大石油储量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的伊朗，经济一直无法摆脱国际制裁、石油依赖等困境。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伊朗的经济更是仿佛坐上过山车。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国际制裁的缓解令伊朗经济迎来短暂喘息。原油出口迅速恢复到每天约250万桶的水平，货币里亚尔也从长期贬值中稍有企稳，来到约1美元兑4万里亚尔。然而，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极限施压，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石油出口量自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末。一度降至日均仅35万桶，收入从2018年的650亿美元骤降至2020年的160亿美元。在石油收入占政府收入60%和出口80%的伊朗，石油创汇骤减，直接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危机之下，伊朗里亚尔一泻千里，从2015年的1美元兑4万里亚尔。暴跌到2023年初约60万里亚尔，直至2025年6月与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以来，里亚尔更是贬值约60%。2025年12月29日，甚至一度跌至1美元兑144.5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当月，伊朗通胀率飙升至42.2%，食品药品价格同比上涨均超过50%。雪上加霜的是，当局宣布将在2026年3月21日开始的伊朗新年期间提高税收，随即引起更多担忧。随后，根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5年伊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仅为

0: 0.6%，较往年大幅下降。如此一来，货币崩溃、通胀飙升之下，伊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民众苦不堪言，最终才引发了2025年年底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1: 前面讲了，伊朗军工很厉害，大敌当前，伊朗整个国家必须确保军工强健，军备充足。但是看另一面，伊朗的总体经济其实相当艰难。伊朗本国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通胀率是6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涨了87.9%，食品价格同比涨了1128%。伊朗货币里亚尔已经跌破1亿美元，可以兑换140万到181万，三年贬值超过96%，就是说现在100块钱里亚尔就只有三年前的3-4块钱那么点购买力。石油是伊朗的经济支柱，战前每天出口大约200万桶，现在每天都只出口不到30万桶。伊朗原油海上积压达到5800多万桶，大约90%没卖掉。石油出口一断，整个经济就跟着崩溃。那么美国呢？这场由美国主导、意图彻底拖垮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博弈，真的让美国稳赚不赔吗？全身而退吗？非也非也，美国的麻烦已经来了，请看下节分解。
0: 关于美国在每一战事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推测差别可不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作为冲突的主导方，美国在跟伊朗的持久对抗中吞下了哪些苦果呢？第一，死伤，前线美军官兵死了18人，受伤757人。第二，烧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布伊朗战争的直接作战开销接近375亿美元，同时他说接下来还会继续攀升，就是说375亿美元打不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实际需要大约会到1000亿美元。还有更狠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估算大约会烧掉1513亿美元。最狠的是，哈佛大学战争经济学家琳达·比尔姆斯，他说伊朗战争最终总成本至少10000亿美元。 美国国内民生方面，汽油涨了，通胀上去了，美国人怨声载道。眼看着中期选举要来了，特朗普政府现在玩起了小把戏，把军事战争换成了经济战。
0: 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时，华盛顿政客们心里其实都在算同一笔账，这场仗美国究竟还打不打得起？关于美国在美伊战事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推测差别可不小，这笔糊涂账争议一直没停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的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00多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

0: 每一战事爆发后，美军弹药与作战开销不断浮出水面，官方估算与媒体披露的数据差距显著。战事头两天，据国会简报信息，美军弹药消耗就达56亿美元，消耗速度远超此前公开水平。战争第一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作战花费约110亿美元，但国内围绕战争拨款的分歧随即显现。民主党要求政府阐明完整战略目标才会支持紧急拨款，财长贝森特则公开安抚，认为不必担忧战争开支。
1: $11 billion is a lot of money, but you know, we have cushions built in, and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worry about.
0: 2026年3月，当美伊战事进入第二个月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开始升温。据估算，美军在首个作战阶段使用了大量高价值弹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代表李德警告，按目前生产速度，恢复已消耗军备需数年时间。美国媒体3月底爆料称，共和党内部正在讨论削减联邦医疗支出，为伊朗战事追加预算，也让围绕战争开销的争论不断扩大，进一步引发美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共和党内部，这种不满情绪也在持续蔓延，尤其是在年轻保守派群体中。共和党内部有人担心，在中期选举年推动类似的政策风险极高，一旦被外界解读为削减医疗补贴为战争买单，会对选情造成直接冲击。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7月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将长期持续，超半数认为战争得不偿失，同时60%民众担忧油价将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传导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里。美国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5月18日发布测算，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政策引发国际能源市场震荡。从2月开战到5月，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上涨超过53%，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大幅上涨，增加了美国民众的出行成本。同时，牛肉、生菜等多项食品价格明显抬升。分析认为，除能源成本上升外，特朗普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加重了企业和消费者负担，许多选民已开始对基本生活开销感到担忧。
2: 这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史上最狠的经济行动，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制裁的目的是瓦解伊朗政权。他又说，如果此举奏效，意味着美国或者不需要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奇怪，他竟然用了如果此举奏效这样的句式，这就表示奏效不奏效其实贝森特自己也不大知道。贝森特又说，过去制裁对委内瑞拉以及古巴有效，相信对伊朗也行得通。哎，这就是瞎说了，美国制裁古巴无效。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被特朗普断油半年，古巴为什么还没崩溃。哎，古巴没有崩溃。
0: 把目光从波斯湾转向加勒比海，特朗普的经济战逻辑似乎一脉相承，军事行动开路，经济制裁收尾，委内瑞拉和古巴正经历着相似的剧本。今年年初，美军突袭为首都加拉加斯，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并移送出境。军事行动刚告一段落，经济打压便迅速接棒，美国再度升级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封锁。2025年12月，美方下令对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油轮实施全面彻底封锁，并已拦截扣留多艘船只。同月，财政部进一步对4家在委运营的石油公司及多艘关联油轮实施制裁。进入2026年，压力再度加码。4月2日起，任何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在对美出口时都将被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不过，制裁并非一味收紧。2026年1月底，美国财政

0: 部发布新版通用许可证，有条件放开了部分限制，允许美国实体参与委内瑞拉原油交易，但前提是相关收益需存入美方指定的托管账户，形成松绑换监管的审慎让步。今年继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发出下一个是古巴的威胁。不过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为的是制造内部分裂，为谈判创造空间。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六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罗德里格斯说，古巴儿童是贪婪、经济封杀和美国入侵的直接受害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算得上是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单边制裁行动之一。这场连续剧的起点要追溯到1959年古巴革命。新政权推翻亲美独裁者后推行国有化，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资产，美古关系自此急转直下。1960年，美国开始削减古巴食糖进口配额。1962年，肯尼迪签署总统令，正式开启对古巴的全面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此后制裁层层加码。1992年的托里塞利法案和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将制裁的触角伸向第三国。谁跟古巴做生意，就别想进美国市场。古巴官方统计，美国封锁累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700亿美元。8月20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进一步扩大制裁，涉及建筑、金属矿业、劳务等古巴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鉴于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古巴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美国的做法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长期的经济金融封锁及贸易禁运对古巴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古巴电网也在缺乏能源的情况下承受更大压力。仅8月初就出现2次全国性停电，超过1000万人受影响。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已经从军事选项转向强化制裁，跟现在对伊朗的战略转变一模一样，就是说伊朗也好，古巴也好，美国都打不起了。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强推所谓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让世界各国选边站，说什么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结果怎么样了呢？7国集团除美国之外的另外6国齐刷刷一片可怕的沉默，让贝森特在冷风中凌乱。北京环球时报讽刺说，美国连自己的盟友都招呼不动。美国《纽约时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反抗特朗普也可以是一项选择。这真是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微微帝国剩几头黔驴技穷。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0: 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跟我打了算吗？你
4: 就来秘密来买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i come te n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She's a Scotland.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9: Excusez-moi.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债长端收益率居高不下，后续走势如何？
1: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十一月之前，它肯定不会圆的。
0: 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如何影响中国股市、汇市、债市等方面？
2: 美债一直保持5%以上，超过了两个月，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0: 金融市场动荡，中国居民有哪些抵御波动的资产配置策略？
2: 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美债波动传导链条，解析宏观与微观层面应对策略。全球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演讲。此次会议主题是金融创新与数字支付，涵盖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议题。但市场焦点更多集中于沃什对通胀、利率和资产负债表的最新表态。各界普遍认为沃什的立场其实很明确，通胀不回到2%目标就不降息。同时他并未将长端收益率视为风险信号。
2: 因为他从五月份上台以来表态都高度一致，其实就是不降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2%左右的通胀目标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他在上一次提到二季度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的时候，他其实提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类似于货币政策一个变相的收紧。这也是为什么他不着急着加息。他把这种长端收益率上升解读为市场对于通胀预期和财政纪律的一个自我调节，而不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风险信号。
0: 在美债高位震荡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的动作同样受市场关注。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不过本周又强调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

0: 下一次回购操作将在9月9日进行，国债拍卖继续按现有计划正常执行。
1: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0: 贝森特的说法暂时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立刻加码干预偿债的预期，但市场依旧忧虑的是后续发债和回购政策会频繁调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推高风险溢价，让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另外，即便财政部通过回购强行压低了长期收益率，也可能会付出新的代价，比如美元走弱，进口价格上升，进而重新推高通胀。
2: 但在这种背景下，它可能在未来会导致，比如说我如何理解美联储的政策，我如何理解财政部啊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致性，那市场可能会觉得美债市场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性不确定性会增强。
0: 截至8月26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4.645%，三十年期为5.179%，仍在2007年以来的高位附近，反映出压制美债的多重结构性压力仍在强化。具体看，本周发布的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高于2%的政策目标，显示通胀压力持续。同时，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长期通胀粘性的担忧并未消除，投资者需要更高的长期风险补偿。另外 ，AI 产业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强劲，资金被大量分流，美债需要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投资者参与认购。
3: 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巨头基本上都下场在投 AI 基建。他们已经耗尽了自身的现金流，所以必须从公开市场发债才能够获得额外的现金来继续支持他们的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有 AI 这种吸金能力太强的产业在里面，其实美债的收益率以及它必须要给出的这个更高的吸引力，给出的更高的回报，这个要求是变得更强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美债的吸引力是在下降的。
0: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赤字接近1.8万亿，债务规模膨胀带动国债供给增加，风险溢价抬升推高收益率，利息支出随之扩大，进一步放大财政赤字。这一恶性循环能否得到有效化解，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
2: 那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因为美国的国债在今年它8月份已经达到了40万亿，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值，占它的 GDP 已经超过120%，也就是说美国人均现在对这个公共债务的负债就已经超过了11万美元。那市场上显然是对这个持续性有所担心的。
4: 我认为最后只是这个会回到美国政府偿债的还款能力。坦白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比较一面倒去科技 AI 类型的，如果它本土经济的经济实力万一有一个放缓或者是走下坡的阶段呢，偿债这一个肯定是守不住的。
0: 在多重不确定之下，市场对美债后续走势分歧明显。摩根大通指出，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供给压力持续存在，并将2026年底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4.85%，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期上调至5.4%。花旗银行判断，当前就是长期美债收益率见顶的转折点，建议投资者抄底买入长端美债。高盛则认为，美债将维持高位宽幅震荡，长端收益率不存在快速单边下行的基础，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4: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化的波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11月之前，它肯定不会圆的，并且大家对于美国这一个央行也好，或者是美联储这一个 credibility， 就是这个相信的这个程度是打这个怀疑。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就是美元的 debasement trade， 就是减少美金跟美债的这个趋势，由于最近的操作这一个趋势又再回来了。
0: 对于中国来说，美债收益率这一全球资产定价锚上移最先冲击成长股，不过情绪传导大于实质冲击。 A 股的核心逻辑最终取决于国内经济与政策，而且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不到5%，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造成短期压力，并不会形成系统性利空。
3: 对于中国股市的影响，其实主要是通过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假如说美债一直保持5%以上超过了2个月，那么的确会出现更高程度的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就会有资金大幅回流美国，会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股市、债市还有中国的股市。
0: 在债市方面，德国、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随美债攀高，但中国债市就走出了独立行情。截至8月25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68%附近，三十年期下探至2.16%左右，都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与美债走势完全背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债市场是一个相对隔离的市场，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中美利差倒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
2: 人民银行的政策，它会集中在调节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这个银行的负债成本，以及用一些结构性的工具继续去支持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高新企业或者是私人部门。
0: 在汇市，由于此次美债长端收益率高位运行，更多的驱动因素来自美国财政风险定价，而不是美国经济强劲定价，所以美元未同步走强，再加上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信心下降，增加对非美货币的分散配置需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但短期来看，美国利率上行仍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扰动，带来资本外流压力，同时抬升出海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世界范围看，整体美债这个利率的上行导致全球金融条件紧缩，影响企业借贷成本和未来投资计划，从而冲击全球需求，令中国出口乃至中国经济承压。在此背景下，着力扩大内需是中国对冲外部风险的合理选择。
2: 那么如果外需发生了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稳定和提高我们的内需啊，我们要扩大这个经济的内循环，来减少我们中国经济它对外需的一个依赖程度。
0: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为稳定金融环境，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重要支撑，有效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此外，中国近年来正持续减持美债，截至六月，中国持有美债6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不断增持黄金，截至7月末，黄金储备达到7608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增持。
5: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通过多元化来平衡美元本身汇率和美债上升的影响，这个使得我们整个国债的外汇储备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
0: 美债风暴看似距离普通居民十分遥远，实际会通过多条渠道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面对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位震荡，中国民众最担忧哪些冲击？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提及银行理财和基金净值波动，19%的网友担心 A 股成长板块波动加大，32%的网友关注换汇、留学等成本变化，还有11%的网友顾虑美元资产、黄金和房产等大类资产受损。
6: 内外汇交流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冲击吧。
7: 然后人民币不是现在也在升值吗？所以对于持有人民币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8: 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有美金，你可以去换点，比如说价值比较处于低谷的货币，比如日元，用美金去换日元，现在应该是一个比例比较合适的时期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债收益率，尤其是十年期与三十年期，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通过利率传导、资产重估与经济周期，直接冲击普通民众的钱袋子、居住成本、投资收益与就业前景。在投资理财方面，机构也普遍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美债高位震荡、高估值成长股首当其冲，承受估值挤压。如果重仓 AI、 半导体和创业板，短期净值波动会明显放大，但也不必因为短期节奏扰动而焦虑。
4: 所以其实周期性的不一样也令到全球的投资者在不同的国家去布局，所以我认为对海外投资者也好，国内投资者也好，在国家跟这一个子板块方面的分散是能避免这一个超级集中的这个波动率。
0: 市场人士还指出，中国长期利率趋势下行，可以尽早适度锁定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或者长期理财产品。
3: 因为中国长期的这个利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呢，现在如果找到一些好的三年期、五年期大额存单或者是长期理财产品，是应该提前锁定的，而不是说持有短期，然后让它在到期滚动，那样会损失部分的收益率。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建仓的时候不要加杠杆，现在加杠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0: 在汇率方面，虽然近期人民币表现强势，但双向波动是常态。对于有换汇、留学和海淘需求的家庭，需要关注汇兑损益。如果要配置美元资产，通过 QD 基金等渠道更为稳妥。另外，在美债波动下，黄金正成为对冲美元贬值、顺应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工具。市场人士建议选择有实体黄金背书的 ETF 或实物黄金，维持5%至10%的配置。
4: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稀缺资源，尤其是在我认为未来海外市场至少两年之内，包括这一个贸易战，包括这一个中东的这一个打仗还没结束，包括这个通货膨胀，我认为这一个波动率跟不确定性会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黄金的比例 5%-10% 是一个合理的。
0: 全球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持续，中国家庭部门需要管控杠杆，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对于中国宏观层面而言，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适度宽松与支持内需的政策将持续显效，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9: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已经出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中国硅相工业企业利润发布，是否出现趋势性修复？
1: 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啊，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来。
0: 财政部宣布正谋划增量政策，后续可能出台哪些务实管用的新措施？
2: 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
0: 中国官媒连续发文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优势与底气，同时暗含哪些宏观政策方向？
1: 调节啊，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啊，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啊环境。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经济数据的深层动因，前瞻宏观政策走向。本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中国硅上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6.5%，带动利润同比增长17.6%。再结合上半年情况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六月同比增长15.1%。各界因此尤其关注七月份硅上工业企业利润，以确认上半年的增长是阶段性回升还是趋势性修复。
1: 我们觉得需要观察的几个要点是我们这个上游行业的包括高科技行业的一些利润的修复和通胀，它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从点到面扩大到一些其他的行业，这个还是最后取决于整个整体内需的一个恢复。一个全面的利润的恢复和这个通胀的修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来。
0: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文署名文章指出，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样的视角下，首先需要关注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上半年硅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各界普遍认为企业利润改善有工业品价格回升的背景，但降本增效是更重要的原因。

0: 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加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使得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5到2年时间缩短至1到3个月。
1: 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啊，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0: 与此同时，工业利润的结构性分化依然明显，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9.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67.8%。特别是随着 AI 需求爆发，对算力需求的提升和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升，计算机整机制造利润增长689.3%，集成电路制造利润增长2579.5%。与此同时，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放缓向下游传导，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领域利润持续下滑。
2: 电子啊，包括我们说的集成电路啊、存储啊、光模块啊等等这些价格的上涨，它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一个价格和利润的提高啊，这个也是说跟整个 AI 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有关的。而大多数传统的产业它因为下游的消费偏弱，所以即使它上游有一些涨价啊，比如说汽车的车载芯片呐 甚至国内的一些消费电子的芯片呐也有所价格上涨，但是整体它的价格的上涨是不明显的。
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工业企业还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较大等问题。数据显示，六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71.7天，同比增加0.8天，应收账款达到28.6万亿元，超过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7倍。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可自由配置经济金融资源成为受限资源，导致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难以有效运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最受关注的内容就是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明确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等。
3: 而且它很多的应收账款是跟政府相关的，目前中央的一个化债措施还在初级阶段，就是主要的这个着眼点呢，是希望地方政府还有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能够足额及时支付他们的供应商，这一点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层面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中央能够出一个一揽子政策，比如说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专门针对地方政府借债来采取政策的话，应该会极大的缓解这个压力。
0: 工业领域总体向好，结构分化，需求不足，同时一到七月整体经济领域供强需弱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货物进出口增长17.3%，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些数据都是下半年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手优化升级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拓宽贴息范围，在企业端固定资产贷款贴息之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也被纳入贴息范围。
4: 最终我们能不能撬动民间投资，撬动这个中小企业的投资，还是取决于整体盈利状况，整体这个宏观环境的改善这个贴息我觉得可以有所帮助，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
3: 贴息其实还是想让大家把这个存量资本拿出来，然后呢，国家给一定程度的补贴，尤其是针对就中小微企业还有消费者，希望他们去买大件商品来进行下一步的产业投资，但是到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对于真正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国市场现在最缺的是需求。我们的工业品由于这伊朗战争还有其他大宗商品涨价的原因，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涨幅的。但基本上这些都是跟高新产业相关，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呢，他们跟这些高新产业基本上是脱节的，所以这些贴息政策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小。
0: 在居民端，将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被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贴息范围，购车、装修等大额消费成为政策最直接覆盖的场景。 贴息额度上限也有明显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5000万元提升到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上限从每年1000万元翻倍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财政贴息是否能有效促进个人消费？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4%的网友认为能够降低消费成本，效果明显；33%的网友感觉效果有限，只能够拉动特定品类的消费；27%的网友表示效果微弱，更多是政策信号；还有26%的网友认为基本没有效果，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与就业预期。
5: 释放那个消费压力嘛，但是对于我来讲可能意义不大。
6: 我不会超前消费，我消费不受这个影响。
7: 国家的可能意图是好的了，但是可能帮助不是很大。
0: 作为下半年扩内需的核心抓手，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杠杆资金，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工具，其中4项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7个多月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
2: 我们预计政策将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民间投资以及汽车装修等消费形成边际的拉动。但效果呢，更可能表现为托底，而非推动信贷需求的大幅的反转。后续如果能以稳就业、促收入的增长和政府清缴欠款等政策综合配合的话，这种扩内需的政策就会更加的明显。
0: 除了撬动社会资本和信贷促进消费，在投资端，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直接投向国家指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的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项目数量达到1417个。另外，截至7月底已经发行的2026年新增专项债券2.4万亿元，支持建设项目超过1.8万个。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除此之外，中国财政部日前明确表示，下半年还要推出新政策。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中财文署名文章也指出，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相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8: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结合财政部已经公开的信息，分析普遍认为，下半年的政策工具箱包含至少沿4条主线展开，加快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4: 新基建的投入啊，它肯定会提速的啊，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提高这个资本使用的啊，它的效率啊，而不是说片面的只是讲究量。
3: 财政部也说了，说下半年要加快这个资金使用，要扩大内需。它所针对的其实仍然是中长期的项目，就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跟产业升级相关的项目。我们已经听到有不少政策是围绕这6张网的，而这6张网呢，它有关于物流的、关于数字基建还有这个城市更新相关的很多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如果加快使用的话，对于下半年的经济提振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囤量政策持续发力，增量政策即将推出。在上半年经济增长4.7%的基础上，各界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更多期待。人民日报本周刊发的第3篇中财文署名文章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确定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4.5%至5%。并在第4天文章着重涉及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比如重提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消费领域工作思路重大创新，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消费，还要为更广泛的消费主体提供好消费场景。文章还强调撬动更多民间投资，针对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要通过构建常态化的参与保障机制，提升面向社会资本的项目落地转化率。有关部门更在抓紧制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的相关改革文件，有望在下半年出台。
4: 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它最大的这个动力，增加投资的动力，可能就是我需要一定的回报。包括中国现在一些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也是导致这个利润率低的一些因素。那政府在这个里头要如何调节这些 企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啊，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化的竞争啊环境啊，这个也非常重要。
0: 中国官方还强调要直面矛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各界普遍预期后续会有较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整体来看，官方文章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强调问题与挑战的同时，隐含解决思路和路径，点明下半年增量政策方向。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聆听华人之声，
1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5: 造福世界人民。
1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探底回升，短期调整是否接近尾声？
1: 现在的地量地价特征十分突出和明显，我觉得也非常有希望在九月份啊十月份的这个行情当中呢，市场会有不错的表现。
0: 中财文连发四篇评论文章，对下阶段 A 股走势有何意义？
2: 简单来讲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行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随着外部扰动陆续缓解，九月行情如何捕捉？
3: 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探底回升，周初受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等因素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中国股市也出现调整。不过英伟达二季度业绩同比增长106%，并优于市场预期。同时由于需求加速，英伟达2028财政年度的经营收入预料将增长约70%，远超分析师估计的45%的增幅，带动 A 股存储芯片板块集体上涨，科创50指数单日上涨超过3.7%。
3: 那对于双创方向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从上周到本周的这个回调呢，可能算是一个二次探底。那么目前呢都是在前低附近得到了支撑啊，又开始回升。那么只要把前一次反弹的高点突破，那么我觉得就可以确认整个市场是整个调整可能算是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目前呢可能还缺最后那么一下，总体呢就是本周市场应该说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那总体呢就是市场在往良性的地方去发展。
0: 市场人士指出，经过七月和八月以来的演绎，市场风格再平衡有了明显进展。不过外部扰动使得 A 股出现了二次探底。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 股整体仍处于反复摸底的震荡周期，短期难出现单边上涨趋势。大盘或以阶段性、结构性机会为主。
2: 其实这轮的震荡，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于海外风险的一个传导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周开始，海外及其国家的这个长短利率上行，然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啊，然后从美国包括日韩这边的市场开始，从而一定程度上对 A 股的科技也形成了这个风险上的这个传导。所以其实我们在观望未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判断这轮反弹能否持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风险的排雷，看这些因子能不能够尽快的去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对后市才能够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
0: 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券商二季度重仓股逐步披露，选股思路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有35家券商出现在102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持仓数量合计为24.58亿股，持仓市值合计达453.47亿元。整体来看，高端制造、硬科技领域受到券商重点关注，同时消费、公用事业等板块中部分高股息标的仍被多家券商稳定持有，体现出券商防御加成长的选股思路。
2: 那在 K 型分化的环境底下，其实在投资策略上面，其实我们就会对应有一个杠铃策略啊，除了在杠铃的一头去配置这种高成长高弹性的资产以外，另一头也要适当的去配一些防御性的资产。那这里面典型的代表就是红利。那红利在人民币如果稳步升值的情况下，它还能受益于一个方向，其实就是外资的买入。
0: 从科创板的业绩半年报来看，截至8月25日，沪市科创板共有251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占比超40%。相关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477亿元，净利润5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136%。其中195家公司实现盈利，111家公司利润增长，28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而33家科创50成分公司已披露半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亿元，净利润3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和157%，成为板块业绩压舱石。
3: 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就是围绕着这个主线在反复的上涨，那么运行到目前呢，这个逻辑应该说已经反映得非常充分了。所以呢，对于下半年的科技股来讲呢，我觉得它如果说要启动一波新的行情，它一定得有一个新的产业催化剂啊，或者说一个新的什么产品，一个新的业务推出之后，才有可能会出现啊，并且呢，它还要花一段时间把资金过高的持仓给消化掉，啊，所以呢，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啊，它是需要有一个正当的过程。
0: 另一方面，受益国际金价上涨，多数 A 股上市的黄金股业绩表现不错，带动近期黄金股也走强。已公布中报的黄金概念股中，上半年净利润录得增长的上市公司居多。 7月1日以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累计上涨超15%，总体仍旧位于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附近。综合市场观点看，包括高盛、瑞银等在内的一些分析师纷纷唱多黄金。高盛目前对2026年底黄金预测为每盎司4900美元。瑞银则认为，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再加上美元持续走弱，未来12个月黄金价格或上涨至每盎司5400美元。
2: 那么近期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伦敦金啊，最低已经从4000以下，最高这轮反弹到了接近4700美元附近。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轮反弹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些短逻辑叙事的逆转，比方说市场前期对于联储的定价从加息转向降息啊，包括啊霍尔木斯海峡的预期，大家其实也在兜兜转转啊，不停地去做修正。但在那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黄金还可以进一步看好的一个点就在于，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贝森特出来以财政部回购的形式干预了美国的长短利率。
3: 从中长期逻辑来看，黄金上涨的一个主线其实就是全球主要央行的一个去美元化啊，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潜在风险目前来看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各国央行都在做着一个统一的事情，就是去美元化啊，尽量不要把外汇储备砸在美元这一个品种上面，都在逐步的分散。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除了美元之外，如果说要增加储备的话，储备品种的话，那目前来看黄金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品种。
0: 近期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中财文，阐释经济工作考量和部署，4篇评论文章对当前准确全面认知中国经济做出解读与分析，既看到中国经济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上取得的成果，也理性分析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后续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号。分析认为，评论文章为市场在政策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托底，使得市场大幅下探的可能性降低，政策底已经十分明确，有助提振投资人信心。
1: 对于市场来讲呢，我觉得有助于信心的恢复，同时呢，对把握未来市场的这个热点和趋势上的话呢，很显然还是要偏向科技领域，那就是在 K 型经济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传统产业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远不如科技领域，也帮助市场呢，在寻找热点方面呢，来提供一些参考的依据。
2: 简单来讲。

0: 就是总量啊，我们是稳健有韧性的。那么在经济结构领域层面呢，是向新向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肯定是 A 股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未来我们的主线还是高质量发展。那对于经济里面的结构性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包括我们在上一个问题里面曾经聊到的工信部的这些重要产业，未来应该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1: 展望后市，业界普遍认为，近期高企的美国长债利率再度成为全球资产的定价锚，打断了八月以来科技股引领的修复。市场对后续权益资产，尤其是科技股能否延续修复有较大担忧。后续看美债利率以及高油价引发的通胀预期，都或在九月有所缓解。此外，在中国高层九月或访美等利好因素驱动下，预计八月下旬至十月底 ，A 股市场指数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
2: 从九月份开始，包括我后面往那个四季度去看的话。整个市场风格应该会更加的均衡，它不会再是偏向于科技一根线，它的增长速度略好于传统行业，但是呢，比科技略低的一些板块，它的机会也非常明显。那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整个八月份表现非常好的那个创新药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除了创新药之外呢，刚才我们讲过的像那个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啊，这些板块，我觉得后面都有补涨的机会。
1: 看到 A 股九月份有哪些投资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6%的人认为关注消费电子，39%的人认为持续关注半导体存储，17%的人认为可以博弈双节消费复苏，9%的人认为需要关注海外政策变化。
3: 科技肯定是目前来讲大 A 的一个，不仅是大 A 吧，全球的一个股市的一个热门选项吧。
4: 中长期我肯定还是看好黄金的。
5: 九月份肯定还是继续围绕这个政策和这个产业趋势相都有助力的这个科技创新板块。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随着中报全部落地，市场整体以结构性行情板块快速轮动为主。九月上旬可关注科技硬件、消费电子；九月中旬关注消费旺季预期；九月下旬关注高股息、跨年题材。从政策层面看，近期中国工信部提出，未来五年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析认为，未来五年政策、资金、资源或向相关新兴产业倾斜，将给相关赛道带来持续的政策红利。
2: 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得到政策的扶持，出现一个长足的进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后面行情如果说能够再次往上走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话，那我觉得主线肯定还是围绕着这些行业、这些板块来展开，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板块内部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
0: 如果从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可能对应在当下的话，产业可能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那对应呢，我们在投资层面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啊，它的基本面支撑在当下可能还并不那么强。所以对应到资本市场，如果需要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话，那它对应的就需要去拔估值。拔估值的话，就需要市场的流动性环境或者说风险偏好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对于新兴产业这一块呢，其实目前很多的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群效应，那未来伴随着业绩的逐步兑现我们觉得其实整体慢慢趋势都会向好。
1: 中国工信部同时明确动力电池回收规划，提出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此前中国发改委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再生资源年回收利用5.1亿吨，意味15期间动力电池回收等产业发展迎关键窗口期。
2: 随着大概从22年开始到25年连续4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高速增长后这个电池老化淘汰退役的这个问题矛盾是显得愈发的剧烈。它未来的增速会非常的高，比方说我们看那个去年2025年整个电池回收总盘子大概是在100多个亿，然后到了2026年呢就已经增长到了300多亿了。远期来看，未来到2030年预计它的规模可以到1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级别。
1: 德意志银行、人工智能等方向具长期结构性机会，中信证券市场博弈复杂性提升，华泰证券 A 股或处震荡在平衡阶段，招商证券短期 A 股波动可能会加大，浙商证券中线反弹尚未结束。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2: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克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

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

0: 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李世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2: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3: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4: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3: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5: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5: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6: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5: 谢谢。
6: 好。
0: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7: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8: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7: موجت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 也是推动构建

0: 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2: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3: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2: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 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柳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12: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P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 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1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五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 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4: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13: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4: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14: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15: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黄伟翔、海英，帕劳报道。
11: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站前堂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德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4: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5: 中国人没有变多。
4: 在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1: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2: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亮眼啊。 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2: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讨论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6: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2: 谢谢大家。
6: 好。
1: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7: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8: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 ساختن رجاله های بی 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 کردن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 ها و دارایی 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7: 穆杰塔巴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这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9: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8: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9: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

0: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落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6: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

0: 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5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

0: 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1: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2: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1: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3: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4: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广旋海英帕劳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四层高的站前堂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克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企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企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企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2: 中企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3: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4: 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3: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1: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5: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6: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5: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6: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5: 谢谢大家。
6: 好。
1: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7: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8: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7: موجه‌تا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

0: 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2: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1: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 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

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落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11: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

0: 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5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2: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3: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0: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1: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2: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3: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黄伟翔、海英，帕劳报道。
4: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战前唐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李德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

0: 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2: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3: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2: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以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4: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5: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4: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5: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4: 谢谢。
5: 好。
0: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6: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7: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8: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7: موجه تا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

0: 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总长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2: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1: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6: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P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6: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5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国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 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7: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8: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7: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9: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10: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 维护区域自主。广旋海英帕劳报道。
5: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站前堂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

0: 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кой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克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目前也获得了很好的订单和客户资源。
1: 我来这个地方，来吉尔吉斯今年23年。
2: 感觉这边中国人没有变多。
1: 在这现阶段，这个吉尔吉斯这个经济腾飞，我们中国人大量的这个技术、科技人员都来到这个地方来支援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期待这次吉中吉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个能够推动吉尔吉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个飞跃的发展，愿我们中吉友谊天长地久。
3: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4: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5: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4: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5: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4: 谢谢。
5: 好。
3: 凤凰卫视蔡文慧、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6: 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7: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8: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 ساختند رجاله های بی 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 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 ها و دارایی 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7: 穆杰塔巴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9亿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

0: 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总长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2: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1: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垂柳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5: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即可监测到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1.2公里，补齐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9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 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5: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五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6: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7: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6: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8: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9: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黄旭阳、海英、帕劳报道。
4: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十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战前唐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修葺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军方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中国领导人将在上合峰会期间进行哪些双边会晤？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元首外交将如何引领中吉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中埃关系又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上合将如何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与秩序重建？伊朗问题会否在此次上合峰会的讨论范畴中？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针对埃及行程，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互相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道，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在您看来，这次峰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应该说的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啊，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峰会我觉得它具有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天津召开峰会的时候呢，应该是做出了对组织的发展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可以说天津峰会呢，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就是在天津峰会开启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之后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意义吧第一点意义呢，就是如何落实天津峰会达成的这些战略性的决定你比如说在天津峰会的时候呢决定在安全领域成立4个中心比如说这个应对安全风险综合中心，还有信息安全中心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心，还有一个反毒品的中心。那么当时在天津峰会上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关于这4个中心具体的怎么落地怎么运行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方式，这个还需要具体的落地讨论。那么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我觉得经过这个天津峰会到比什凯克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包括协调员的这些密集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以后呢，应该说这些有望 陆陆续续的就是落地开始运转。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会聚集一堂，就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啊，比如说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因为现在这个地区反恐形势呢也越来越复杂啊，一方面这个地区冲突，导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恐怖主义啊，恐怖分子现在利用这种，这种这个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一些新兴技术啊，开展这个恐怖行动，就是防范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啊，所以这些如何进一步的打击啊恐怖主义，打击三股势力，这也是领导人需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合作。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啊，在这个动荡变革期，如何让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领导人肯定会啊进一步的就这个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进行啊这种紧密的磋商啊，进一步的让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嗯，那在会议期间，密集的双边会晤也是上合峰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方已经披露了普京将在比什凯克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那中俄作为上合两大创始成员国，双方领导人将进行怎样的战略协同呢？
2: 嗯，那么往往就是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呢，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双边的这种会谈，除了正式的这种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会议大会，还有一个上合家的会议。那么现在看，习主席应该说作为这个普京和习主席呢，应该是经常以这个老朋友相称，他们都彼此认为是啊对方的这个老朋友。普京也多次说过啊，我觉得今年呢是中俄关系啊非常重要的一年啊，今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30年啊，是中俺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年。那么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总统访华啊，也是就中俄关系新时代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些决定。那么这次在比什凯克呢，中俄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磋商啊，他们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这10多年吧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经将近了50次啊，就是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谈，就是对中俄关系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非常突出，就是在中俄关系中，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50多次会谈啊，对中俄关系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么推动力。那么我觉得普京总统习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的时候呢，肯定会谈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啊，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啊，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肯定会进行磋商啊。此外呢，就中俄关系啊下一步的发展也会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表。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所以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呢也会就国际形势进行探讨啊，进行推动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 嗯，那么除了中俄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我们看到中国与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互动同样是重要看点。在出席上合峰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那近年来呢，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是先后举行了7次会晤。您怎么来看元首外交对中吉关系发展带来的意义？
2: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中吉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那么习主席呢，应该说这是习主席第3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习主席进行了3次会谈。这个就是说，中吉作为这种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这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沟通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吉尔吉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今年也是它独立35周年，啊，在35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吉尔吉斯也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啊，从独立，然后各项的这种独立的发展的任务啊，包括政治转型、经济重建等等各方面，啊，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道路。那么，中国作为吉尔吉斯的这种好邻居和伙伴，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啊，这么多年应该说，在这种平等互信啊、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啊，中吉关系不断的深入的发展啊，政治互信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啊。领导人讲了，就是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发表的这个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啊，就是中吉是一直是以信相交啊，以利相融啊，以心相通啊，以义相守。这个说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为吉尔吉斯的，就是中吉在平等合作啊，这个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为吉尔吉斯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啊。双方坚定地支持彼此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另外，中吉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应该说非常多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有中方的这种背后的助力。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中吉乌铁路啊。其实除了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大项目之外，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这些公路啊，都是中国公司参与修建的，各国领导人都需要到吉尔吉斯开会。这个马纳斯机场的跑道也有中方工程的这种工程人员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中吉在这个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吉的领导人会对下一步的这种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更这种密切的这种探讨推动中吉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1: 没错，吉尔吉斯斯坦呢也是最早支持并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方也是积极助力吉方破解道路交通瓶颈。据您观察，中吉相关跨境项目进展如何？给两国带来了怎样的民生红利呢？中吉经贸合作的前景又如何？
2: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呢，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国情，就是内陆国，中亚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属性，就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山地，90%的是山地啊，海拔2000多米以上，所以这个交通问题始终是困扰吉尔吉斯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中国公司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这个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搞这个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中吉乌铁路。这个铁路呢是通过这个中国的新疆到吉尔吉斯，然后连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下一步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还会进一步的往西向所以呢，它又是连通亚欧大陆的一个战略性的通道。那么现在三个国家呢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特别是这个项目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义呢就是更大了，因为这个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大概有300公里，2025年呢已经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已经全面加速了全面加速，很多的这个隧道道路都开始建，这个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话讲，这个铁路呢是可以改变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命运的项目。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山地，它本来的这个铁路就非常的，铁路系统就非常的弱，那么这个等于是让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从一个封闭的这种内陆国，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这个我觉得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意义非常大，当然中吉的合作呢，不仅仅限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现在涉及到这个绿色转型包括科技、人工智能包括农业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助推吉尔吉斯的这些经济发展我们也讲这个中吉是相互尊重彼此成就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吉的务实合作、经济合作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这个两个国家人民的这种福祉为老百姓造福。
1: 那么在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以后呢，习近平主席还将出访埃及。那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2: 那么习主席这次访问埃及呢，确实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一次访问，因为中埃这个友谊呢，应该是有着很悠久的这个渊源啊。埃及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啊，已经有70年，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年。那么埃及也是2024年我们签署了这个共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所以中埃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几年的发展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啊。中国也是连续14年是埃及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啊，在这个务实合作，在特别是这个经贸合作领域，有双方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比如说埃及有一个中方的这个工业园区，那么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是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有各种产业，而且带动了埃及的很多的就业啊，帮助埃及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中埃关系，埃及也是地区，埃及地处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处于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这个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啊，所以埃及也是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习主席访问埃及呢，也会就地区形势啊和国际局势啊进行磋商啊，进行探讨啊，推动地区的这种稳定啊，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因为当前的中东局势呢还是非常的复杂。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上合峰会在即，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8: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9: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2: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

0: 1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1: 站在25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要回顾一下上合组织走过的路啊。您观察这25年来，从上海五国到横跨亚欧非大家庭，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和积极推动者，为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呢？
2: 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5年哈，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那么从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人来讲，他也是经历了这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成长期到成熟期。那么最早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它是解决这个军事互信的啊，边界地区军事互信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领导人通过这个会晤以后，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就是通过上海五国解决这个边界问题、军事问题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互信，加强合作啊。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上海合作组织就成立了啊。当时通过了这个就是上海精神。我觉得这个上海精神呢，是指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核心理念和思想。那么25年呢，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啊，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呢，已经成为地域范围最广覆盖人口最多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地区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这种全球影响力包括覆盖的地域范围、人口来讲还会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1: 您也提到当今世界呢比较动乱，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亚欧地区恰恰呢也是冲突频发和烈度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大家比较关心今年上合峰会中伊朗问题会不会在讨论范围中呢？
2: 那当然现在这个上合区域呢现在越来越大过去呢仅仅局限在这个6个成员国，中俄还有中亚的这4个国家，那么现在是27个大家庭27个国家的大家庭。那么主要的慢慢的这个除了南亚呢，也覆盖到了这个中东地区西亚。那么在这个区域中呢，现在这个两场冲突一直在持续一个呢就是俄乌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侵略那么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实际上这个天津宣言里面有关于这个伊朗问题的表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谴责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认为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在今年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3月初的时候呢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也通过了一个宣言一个声明上海合作组织以秘书长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声明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认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种武力打击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双方能够通过这种和平谈判解决这个地区冲突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呢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也会对这个地区形势包括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这种意见的交换肯定会也会涉及到伊朗问题，因为伊朗的总统也会参加这次峰会 啊，从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也会向其他的成员国介绍当前的这种啊伊朗的形势啊，介绍这个啊现在这种冲突，包括这个围绕这个冲突啊和谈的这种可能或者进展啊，所以我觉得啊，上海合作组织可能在这个比什凯克宣言中也会包含进去对伊朗局势的看法啊。总之的目的是推动这个冲突呢能够和平的解决啊。
1: 没错，看到外界也分析说，今年峰会的最大的成果呢，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那您认为这份宣言将反映上合组织怎样的立场和主张？上合组织已经走过了25年，下一步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去助力全球实现和平稳定和秩序重建呢？
2: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这次峰会呢，应该是啊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啊一次会议。比什凯克宣言呢啊也和过去的这些宣言啊肯定是类似，就是反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当前这种地区局势啊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啊，就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啊三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的团结，内部的团结互信啊。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啊。我们看啊，过去现在也是，就在上合组织的宣言里就是一直在强调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区。那么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这种提供更多的这种上合的方案，上合的智慧和上合的行动。那么习主席在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中也谈到了啊，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啊，他比如说这个一定要主权平等啊，坚持国际法治啊，然后呢要这个践行多边主义。其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啊。你比如说主权平等，成员国呢一律的平等啊，这里没有盟主和这个从属国的分别啊。上海合作组织也始终啊坚定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国际体系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包括在践行多边主义上，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大家的事，大家来商量着办。所以上海合作组织这么多年提供的这些上合的经验啊，上合的方案，其实也为全球治理啊提供了自己的这种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它这个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啊更多的啊地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在这个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伊朗最高领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对抗美伊，特朗普表示将用委内瑞拉石油填补美国战略储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李克夫。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进行小范围的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日晚应邀同扎波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30日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华人来到下榻的酒店前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吉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3: 中吉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

0: 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在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2: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2: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1: 谢谢。
2: 好。
0: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30日发表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暨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4: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5: و دولت‌های ساکن در حاشیه خلیج فارس اتحاد خود را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ساختند، رجاله‌های بی‌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کردند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ها و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شان طمع ورزند.
4: موجتبا 表示，穆斯林缺乏团结这一现状正是导致巴勒斯坦局势持续动荡的一大因素，并强调团结不仅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基石，也是推动构建新伊斯兰文明的关键。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正企图利用种族、宗教派别、经济和地理等差异分化伊朗及周边国家，并直言任何制造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正中敌人下怀。同日，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在伊朗一处海军训练中心发表讲话称，敌方严重低估了伊朗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决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伊朗所有海军舰艇均已被摧毁后，伊拉尼称伊朗海军仍然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正以坚定的力量和意志继续执行任务，并将不遗余力地保卫伊朗，保障和维护伊朗民族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石油协议中取得的石油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将从短期内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未有交代委内瑞拉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截至8月21日，美国的石油存储约为2亿9000万桶，接近44年低位。主因是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争，以及特朗普自己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平抑油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官员将于3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聚焦加强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议程据报包括国际安全议题，三国预计讨论增强防务能力，提升三方的武装力量互操作性，以及深化国防工业领域合作。预计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将共同出席。土耳其、沙特与巴基斯坦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

0: 买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意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与本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类似。土耳其方面还对扩展协议缔约国范围持开放态度，并指埃及为潜在的候选国。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称，印度执法部门存在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对此，印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对相关的报告予以驳斥，称报告相关内容具有恶意且存在政治动机。
1: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对印度执法人员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部落、表列种姓及非公民等群体大规模侵权表示关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印度已注意到委员会在8月11日至12日与日内瓦举行的印度第11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定期审查后发布的新闻稿。此次审查仅为例行条约机构审查，印度本着建设性参与的精神参加。贾斯瓦尔指出，由印度副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率领的跨部会代表团在审查会议期间已明确拒绝了报告中的笼统概括、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超出公约授权的倾向。
2: We seek to ensure equa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 citizen.Our constitution incorporates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this philosophy under Article 14, 15, and 16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 as a constitutional imperative equality before law, prohibit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caste, creed, religion, sex, etc., and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rticle 21 of our constitution protects life and dignity.
1: 印度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审查后发布了详细声明，强调代表团在会议中阐述了印度的多元性、规模与复杂性、宪法与法律架构及保障、优惠性差别待遇、民主问责、司法救济、针对性公共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前6月份，印度还反驳了巴基斯坦总统关于印度少数族群权利的言论，称其为蓄意的政治攻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对反种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次审查涵盖印度2023年提交的第12次与第21次合并定期报告，讨论议题包括公约的实施架构、边缘化群体的进展以及应对偏见与不容忍的政策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这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目前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本次公投于29日举行，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隧道专家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塞浦路斯海域发生客轮倾覆事故。

0: 你们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7: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各方已动用组织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 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仍在持续的抢通，截至30日14时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此前在其下游形成的第三个堰塞体，目前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8: 30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与此同时，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展开。截至30日14时，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现场最新应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山体进行监测，精度可达1毫米级，即可监测到 0.1毫米至1毫米的细微山体变化，并发出声音和视频预警，以便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及时撤离。 此外，30日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基站距离国门 1.2公里，补其边境前沿通信盲区短板。截至目前，在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公里处，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能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通话，并将信号送达核心救援现场。 另一方面，应急管理部30日调派侦察无人机和搭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堰塞湖发展态势。稍早前，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尼泊尔侧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新堰塞体已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7: 在灾后防疫方面，30日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星保障。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种病员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配齐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尼泊尔警方30日称，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00-40次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2500人失联。而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8: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30号进入第五天，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附近一片狼藉，泥浆、砖石遍地，民房倒塌或受损严重，灾后清理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地警方称，近期持续降水导致德里苏利河水位上涨，为防范洪灾再次发生，附近居民与搜救人员已转移到地势较高处。在另一受灾严重地区拉苏瓦，尼泊尔警方公布一段解救被困小女孩的视频。画面里，女孩被困在裹满泥浆、满是砖石与铁皮的废墟之中，多名警方搜救人员围在废墟旁，抬起石板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0: 而在奇特旺县的一家医院大厅内，坐满失联人员家属，试图从大厅显示屏上辨认遇难者遗体，找寻失联的家人。当局称，正在对搜寻到的遗体进行拍照、DNA 采集与信息记录工作，以方便家属辨认。而对于已无法辨认的遗体，当局将在完成法律程序后进行安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堵塞，有人员被困，目前隧道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30日随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且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装备前往隧道现场救援。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模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塞浦路斯北部海域30日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有23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表示，暂未发生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客轮倾覆后，船体开始沉没，部分人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及多艘的船只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凯里尼亚。当地时间30日下午，客轮从凯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塔苏科港，但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船头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发出求救讯号，并且试图返航，但是没有成功。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237人获救，仍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在帕劳的科罗尔举行，本次会议以建设经济、生活、行动、团结为主题，聚焦区域内各领导人及国际合作组织，共同探讨蓝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优先事项。
2: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集体政策方向，以确保一个具有韧性、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蓝色太平洋大陆，并重点关注大洋洲国家的区域安全、气候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3: Unlocking Blue Pacific Prosperity, a regional initiative designed to directly answer this financing ecosystem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to hearing practical solutions, making direct commitments, and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today,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our innovation emerging from the Blue Pacific, and a healthy appetite to scale with us on this journey.
2: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暖使得太平洋海洋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保护蓝色海洋是整个地球的利益所在。
4: The great blue lung of the Pacific must remain healthy.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dedicated stewardship to make that so for the good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exists in the form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5: 太平洋岛国论坛还将寻求区域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平衡，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并管理边境的脆弱性，在来自全球超级大国和西方对话伙伴的激烈外交竞争中维护区域自主。凤凰海英帕劳报道。
1: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在活化第10年举行多项活动，率先点亮超过700个手绘花灯，以光影映照社区温暖与温馨的气氛。建于1920年代的蓝屋是一座4层高的站前唐楼，在湾仔街上别具一格。在90年代的

休憩项目中，外墙刷上蓝色，因而得名，展现早年香港盛行的中式建筑风格。今年的中秋节，由蓝屋团队及湾仔街坊组成筹委会，邀请数百位街坊和市民和50位本地的插画师，最终创造出超过700盏花灯，传递中秋祝福。展期持续至10月14日，每晚的6点至9点半，点亮附近的大街小巷。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就已经成功了9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

0: 屹立坚尼地城近70年，西环村终究迎嚟重建嘅命运。要告别住咗大半世纪嘅家园，街坊心入面尽是万般不舍。
1: 我都住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噶。而家又话又差，你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好隔离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个人有咩意见嘅。
3: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我哋個環境係採光好啦，通風啦，係咪啊？買嘢方便啦，交通方便啦，係嘛？邊個想離開啊？冇人想離開嘅。
4: 有啲可惜嘅，始終呢度都係細個即係熟悉嘅地方啦。
5: 西環村都係一個好特色嘅 public house 嘅典範，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去考慮保留咯。
0: 當重建的步伐沒辦法停止，社會可以怎樣為這班老街坊留住昔日的温度呢？
4: 西環村你真的進來你已經感覺到其實這個村是跟其他村不同，它是周圍穿插，即你真的如果不熟路你不知道怎麼走，但是如果你說熟路你就可以很快地去到每一個地方，即這個也是可能它設計那個即巧妙之處。
0: 在這裡度過童年的建築師林宗偉回到這一座依山而建的迷宮，依然藏住他最熟悉的童年足跡。
4: 我就不在這裡出世的，不過我住在隔離，就是摩西嶺公民村，小學、中學同學其實都在這裡住的，都會經常過來玩，所以都很熟悉這裡的。個設計師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智慧，你見到後面其實咧，佢係依山而建嘅，有一級級。西環村呢個咧，其實我哋叫五台啊嘛，即係話叫東苑台、東南西北中啊嘛，真係喺個設計方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去跟個山勢咧？就話個山勢通常我哋有啲叫等高線嘅，啱啱咧就90度咧就坐喺個等高線度，咁呢個咧係最平嘅方法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呢個南苑台同西苑台咧點解唔係平衡咧？係有個斜邊咧，其實佢因個山勢咁樣而做到個斜嘅。咁所以成個設計咧係叫依山而建咧，就叫因地制宜。嗱，因為咧電梯咧當年係好矜貴嘅，每座咧都係可能得兩部電梯到，佢唔係層層停嘅，咁咧就要隔3層咁停嘅，即係變咗你喺嗰層出咗之後，你上一層落一層咁嘅。你要行好多樓梯嘅，其實而家我哋梗係話行樓梯好辛苦，但係如果喺當年嚟講咧，我覺得行樓梯都係一個運動嚟嘅。
0: 西環村呢一種因地制宜嘅設計美學，佢不禁感慨，同如今千篇一律嘅新式公屋冇辦法相比。
4: 而家啲一般屋村嗰個設計就係因為佢想低成本啦，想快啦，所以咧好多就係用一啲叫做預製模式，咁全部都係千篇一律咁咧。有時咧你去咗邊個村，你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個村。
0: 西環村全數住户將會在2029年9月一次過搬遷到鄰近的嘉惠民道第一期新公屋。新公屋的單位將會由現在的636個大幅增加至1100個。儘管新環境令人期盼，但面對維繫了半世紀的社區網絡和生活便利，不少老街坊心情難免有些複雜。
2: 我叫邱梅晶，這裡西環村住了27年，1999年9月3日嚟住嘅，住到而家，好开心，
6: 几好啊！啊，依山傍海啦。
0: 72岁嘅梅珍同先生系西环村嘅老街坊，随住一对仔女投身社会，相继搬出，而家呢一个5人单位入面，只系剩翻2老喺呢一度生活。平日梅珍最中意同3、5知己喺走廊倾偈打发时间。
2: 周围呢度都熟嘅。一個村起碼一半過都有，1/3都有熟嘅。好隔離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個人有咩意見嘅，幾好。有咩少少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好關心嘅。呢度咧，我啲食咗飯夜晚上。

0: 天台大家朋友，十個八個嗰度傾偈，嗰度話不知幾開心，亦唔驚。亦點話？喂，你整間食嘢唔生活嘅？我唔使啊，我去天台我都唔生活嘅，去隔離你 set 咗我都唔生活嘅，成日開住呢個。用地好安全咯，第二個地方冇更好噶啦，真係冇更好。
1: 在西环村生活咁多年，两老都赞呢度嘅治安好，近街市，而且交通四通八达。不过西环村嘅各种好，就加深咗佢哋对搬迁之后嘅担忧。
0: 带唔走嘅，即系更好嘅房间带唔走咯。去到嗰度你要细啲啦，冇咁大啦。我呢度五个人单位嚟噶，所以唔舍得咧。呢度环境更好，应该过去个冇更好，同埋买餸要远啲，冇更方便。而家呢度行到街市十分钟咯，八九分钟咯，睇你行得快啲嘛。去嗰度起码都到得五六分钟啦。
2: 一个交通，一个生活唔便利，一定有嘅。去咗嗰度咧，仲要行好远都唔一定。
0: 就好唔捨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幾年，更好環境，培養咗我嘅仔女更成才，係咪啊？咪好唔捨得，冇辦法咯。

0: 陈丽娟。
1: 年过九十的慧娟是村入面的开村人家，由1958年西环村落成开始，就在这里生活。同她感情深厚的邻居夏国华不时都会上门探访，关心一下她的近况。
2: 最好人就是她。
0: 没错，没错，真的。
2: 最好人，她照顾我们的老人家。
3: 点知
2: 我识咗佢好耐，佢成日攞面包啊，攞乜嘢嚟俾我？我一个人啊嘛，有啲细路哥有时冇嚟，我咪攞啲嘢俾佢食，又攞罐啊，攞乜嘢？我成日都有得食噶，唔使惊饿餐。有呢个我唔会饿死啊！真系啊，唔系讲笑。
1: 作为开村人家，最令佢念念不忘的是相伴几十年的伦理情谊。
2: 唔想，梗系想呢度啦，呢度住咗几十年喎，门口啊冇得坐噶，好窄噶咋。呢度啊几方便又凉爽咧，系咪啊？去边度玩啊？隔篱左右都几好，你就入工咗又唔知乜嘢人好，系咪啊？我都住咗幾十年，真係好開心噶。
3: 最唔捨得呢度啲乜嘢？
2: 唔捨得啲人情啊！隔離師奶話唔使驚，我第日去揾你。
4: 一講到搬，長者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困惑，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問到啲長者，你想唔想搬啊？我諗有大半都同你講唔想搬。要他们离开一个由小到大累积了这么多年点点滴滴的地方，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是不情愿。你问起我想不想走，我都是不想走了。
1: 65岁的夏国华在小仔出世的时候就搬到西环村，一住就是十几年。虽然住在这里不够慧娟婆婆那么久，但是在这座屋村同样记录了她一家四口生活的点滴。
4: 我对于中西区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由小到大都是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来计数应该是2009年，我仔出世那年我就搬入这里了。一来看到好中意呢個環境啊，因為個地方啊，俾我哋嘅感覺係開陽啦，空氣好啦。最關鍵係2014年開始我哋有地鐵，如果冇地鐵咧，呢個地城就係一個比較我最遺忘嘅地方。有咗地鐵之後咧，四通八達，無論我哋去邊度都好方便。我入嚟嘅時間，房署已經同我講，佢話你唔好點裝修啊，阿生，我哋好快就要重建要拆噶啦。話拆話拆都16年過咗咯，就嚟20年咯。政府已經俾咗我哋信，話俾我哋聽，2029年9月30號一定冇得留低，一定要走曬。到時我哋新搬嗰個環境冇呢度咁大噶啦，細過呢度嘅，起碼少咗個騎樓，我哋係冇咁多地方擺嘢噶啦，應該。所以我係好懷念呢個地方。
1: 昔日为了生计奔波，退咗休之后的夏国华将目光投向了村入面孤独的身影。9年嚟，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入长者心房，守护住西环村最珍贵的人情味。
4: 以前是做果栏生意的，是做过一些出入口的生意的。我由细到大都是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几十年，种种原因啦，就后来就没做到啦，退休了都好几年了。我觉得做義工都是回饋社會的途徑啊，施比受更為有福啊，咁幫人係會開心嘅。咁總要有人去付出，咁一啲受惠者先得到幫助啦。西環村係得600多伙人住啦，而老人家佔個比例比較多。我哋成日俾人話係老人村啊，所以好多老人家都需要幫助咯。佢哋成日叫我麵包叔叔，啲小朋友都係咁嗌噶啦。基本上嚟嘅就起碼有 10% to 20% 嘅人。一定識我，無論是打風落雨，無論黑雨，只要麵包鋪開門，我哋就會去收。做了咁多年都係咁，冇改變過。唔經唔覺得做咗9年啦。
1: 喺我哋準備拍攝佢收集麵包轉送村內長者街坊嘅呢一個晚上，正值紅雨。夏國華穿上單薄嘅雨衣，單人匹馬拖住手拉車就出發啦。
5: 今日去中環嘅一間麵包鋪，
4: 我而家送緊嘅户數咧，大概係六十幾户嘅啫。咁每晚大概係要送三十户左右啦。收包通常咧係由七點做到夜晚黑十二點零鐘啦。
5: 我喺處理六個。
6: 蛋糕嘅，誒今日我量唔多，因為我寄落嚟嘅總數先得嗰百零個包。如果多的話起碼有200多以上才叫多一點。
1: 雖然這一晚收集回來的麵包比預期少，但剛剛回到家，夏國華又要忙著包裝和分類。送麵包這麼多年，夏國華對哪一款麵包適合哪一位街坊吃都了如指掌。
7: 一晚主要會大概派多少戶左右？
8: 估計都是20多-30戶左右，暫時是這樣，都是在分。邊個需要邊啲包咁？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去安排啦。譬如婆婆，我就唔會俾菠蘿包佢嘅，因為嗰啲咁高熱量啊。譬如呢啲啦，啲魚啊呢啲啦，就可能會俾佢哋多啲啦。我諗俾對佢哋健康會好啲啩。
1: 而家夏國華派麵包嘅次數已經由高峰期嘅一個星期五日，無奈減少到兩日。面對家人嘅勸阻同關節嘅退化，係乜嘢信念令到佢繼續堅持落去啦？
4: 老實講啊，即係個膝頭哥已經係麻麻地啦，上樓梯咧有時真係好辛苦，但都要講自己堅持咯。我女一直同我講啊，唔好收啦，咁辛苦，停下啦。我話點停啊？真係試過有時我病咗入醫院，咁佢哋就會話：夏生，呢段點解冇麵包嚟啊？我話婆婆，我入咗醫院，我都唔想啊。我話有翻噶啦，過幾日有噶啦，我都。所以已經變成了一個習慣了，已經係我諗係離唔開嘅呢樣嘢。暫時一日有能力，我就會一路咁做落去咯。
1: 呢一個見證住香港大半世紀變遷嘅老屋村，終究要告別歷史舞台。雖然政府安排全村居民喺原區安置，但面對體力上嘅消耗同生活習慣嘅轉變，對呢一班年事已高嘅長者居民嚟講，依然係一場身心大考驗。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陪伴他们顺利过渡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西环村千村在即，但村入面有不少街坊随着年纪渐长，正面临身体机能退化、照顾困难的考验。有社福机构每个星期举办运动班，希望协助这班老街坊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环境。
1: 每个礼拜体适能教练会来这里为我们的长者做一个运动班，有些手指的运动去 train 他们左右脑，练下他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哎，不是了，这里练下个脑的，我们是的，没练啊，回家是不是？慢慢嚟，我哋接觸好多長者啦，獨居嘅都唔少啦，或者係雙老嘅都多啦。隨住年長啦，可能身體機能係會退化啦。咁如果身體慢慢弱落去嘅時候咧，可能照顧自己都有啲困難。咁我哋都覺得又面臨千村啦，至少身體方面咧都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咧，去迎接翻佢哋未來要即係搬嚟舊村，要去新村生活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
2: 加入我哋呢個咧運動班。
0: 除咗鍛鍊身體應付搬遷，社工鄭欣欣話：最緊要嘅係藉住活動凝聚街坊，建立日後可以互相扶持嘅支援網絡。
1: 運動班除了訓練他們的身體狀況好些之外，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有多些跟村裡面不同的村民有多些交流互動，可以有多些聯繫，大家熟悉多些，起碼知道大家來自不同台認識一下，可能最開始的時候打招呼，到熟的時候會過去關心一下他們，看看他們的情況，甚至互相鼓勵一起做運動，希望都可以營造這個氣氛，都為了他們未來千村的一個準備。如果他們的互助網絡是鞏固一點的話，第二時有什麼事都容易找到人幫忙。
0: 前年鄭欣欣以社工的身份走入這個舊社區，現在已經將自己融入街坊的生活裡面。
1: 西環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實很可愛的，這裡的街坊全部都又單純又可愛，又未去到家人，但我覺得很親切。你知道他們病了或者甚至入醫院，其實你會牽掛住究竟他們怎樣呢，會希望他們快點回來，很多人都住了很久，所以其實他們對個村很有感情，大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深厚很多。現在我們都有做一些居民小組，去問他們對於遷村的之後的一些擔憂的問題，他們會擔心一些配套的設施，譬如在斜路上面交通的安排第二期會起啦，那些噪音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收集一些意見幫他們，然後向回譬如區議員或者是更高的立法會議員去反映回，我們帶他們去看過新村的一些單位，他們都更加擔心未來沒得打開門就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好像支援會少了，現在家有很多值得留的東西，到時怎麼辦呢？年紀大的都會有時跟我們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時候，到時才算。
0: 当长者街坊正面对搬迁的种种未知，西环村的建筑特色和情怀就有人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好好保存。摄影师 Res 透过镜头记录西环村的倒数时刻，为街坊留住即将消逝的美好。
3: 主要那时候是有一个工程的建筑师就告诉我，喂，西环村就拆了，我都不知道就拆，我就告诉我这个村很特别的，依山而建，咁我就上網睇啲相，咦係喎，好得意喎！我知道西環村有一個好靚嘅無敵海景嘅，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記錄下嘅。本身我自己屋村大嘅，咁我對屋村咧嘅情懷咧特別有感覺，好有好中意佢哋嗰種屋村美啦。對我講咧，每個屋村咧，尤其是舊屋村咧，好有佢嘅特色嘅。一路影相有一個人欣賞翻近時嗰種美，好正，好賞心樂事。
0: 喺 Res 嘅鏡頭入面，睇落平凡嘅舊屋村，一草一木至一台一凳，都藏住獨一無二嘅歲月痕跡。
3: 我就喺2024年咧年尾開始做嘅，咁一路做，依家一路由西環村啊，做到依家差唔多38個。嗰時聽到啱啱彩虹村又拆，華富村又拆，不斷好多屋村又拆，咁不如又有興趣就做依樣嘢啦。 事後我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揾部相機，見到我中意個感覺嗰刻中意嘅嘢，我試下影低佢。好想從中除咗俾人睇到一啲屋村嘅記錄之外咧，一啲美之外咧，希望透過條片，原來可以用相機有一種療愈放鬆嘅感覺。我希望啲人用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屋村嘅唔同嘅美咯，試下欣賞一啲被遺忘角度咯。可能我哋靜靜地行落嚟，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欣賞，俾自己沉澱下，可能望到一啲你以為唔靚嘅嘢，其實可能係好靚嘅。咁啊，依度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影啲生鏽鎖頭噶，唔知點解。咁啊，收尾我就發覺咧，即係佢啲生鏽痕跡咧，好有歲月個故事咧，又係即係你唔知道佢可能開咗好多次啊，定係入邊有啲咩經歷咗，有樣好吸引咗我嘅。因為字咧，我又好中意啲。即係你唔覺得啊？究竟寫咗啲咩字喺度咧？但係個質感咧，你又覺得好舊、好殘舊，有樣嘢喺度。
2: 你有冇俾人哋感覺好似有啲另類咧？
3: 我又覺得影相咧，最緊要一樣嘢，自己開心。哪怕一個地下一個痕，一個生鏽，一個天空，只要中意表達當時嗰刻自己想影嘅嘢就 OK， 我覺得。
0: 一格格的影像不单止留住一个社区的历史集体回忆，更加提醒我们要学习珍惜当下。
3: 那你说可不可惜，那都可惜，一些这么有建筑的美学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世界是要进步的，幸好我有识影像，用影像去记录了这个世界给人回忆，也都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珍惜这个当下，即是虽然很老土，但就是珍惜现在这件事，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不要没有了才去
0: 近70年扭龄的西环村虽然重建势在必行，不过有学者就建议当局探讨活化重用的可能性，而不是盲目拆卸。
4: 西环村都是一个很特色的public housing 的典范，所以我觉得那样东西真的很值得去考虑保留。每一个旧的 building 应该都要 go through the process 去看一看它有没有机会可以重用，先至去 consider 佢去拆咯。有好多時候，大家就會 assume， 即係你有七十年嘅樓咧，其實係一定佢會好老化。但係我覺得應該係有專業嘅人去評估一下，其實佢只係咪一啲自然嘅損耗，係可以整得翻好多嘢，係可以再繼續重用，有另外一個新嘅 purpose。即係好似例如而家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呢啲案例啦，即係好似中環街市啦，好似大館啦，想俾政府有多啲想像嘅空間，去諗一諗其實西環村有冇可以再有一個 new 嘅 chapter。
0: 外界經常將西環村稱為老人村，村入面住咗唔少好似慧娟呢一類獨居長者。為咗回應長者嘅實際需要，吳思允安排學生以長者福祉為核心，策劃新嘅改造設計方案。
5: 我哋嘅設計核心咧就專注咗喺連結同埋感官體驗上面咯。咁我哋好希望就打造到嘅地方就係令人願意停低腳步去建立關係，以及就係一個專屬於青年同埋長者嘅一個公共空間。我嘅設計咧就會有唔同顏色嘅天橋，連接翻東院台同中院台啦，去串聯唔同嘅樓層。咁期望可以解決得到電梯冇辦法停靠所有樓層嘅問題啦。投射出嚟嘅顏色咧，都希望可以賦予到一個新生啊、重生嘅意義啦，去提升翻嗰個整體美感。
6: 我哋啲年輕一代啲人啦，佢第一次見到咁多樓梯就覺得好攰啦，我哋就可能想調校下啲樓梯啊。
7: 呢個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學生啦，佢係負責加一個平台喺一個望住海景嘅area 啦，佢呢度加咗好多草啦、花啦，加多幾條樓梯同埋台台凳凳，所以咧嗰啲居民可以坐喺嗰度休息，望住個海景嘅。
4: 我覺得如果可以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幫老人住屋嘅問題，等佢哋唔使咁孤立，係可以考慮有呢一個跨代共融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後生仔嘅。西環村本身的硬件呢，其實已經做到很多給所有人有那種 social connection， 但那個走廊其實就不是一個簡簡單單是一個通道那麼簡單，它是可以令到人們很自然地每一天見到大家可以聊天的。我覺得這個方案呢，就是 for 將會搬走西環村去新的屋苑的人呢，其實是有一個安撫的作用，就是他們的西環村可以繼續在這裡，雖然是另外一個 repurpose， 但是呢仍然都係仲喺度，佢哋可以翻去 visit 咯。
0: 而 2029年的钟声终会响起，重建似乎是很多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只要人情味和记忆被好好安放，西环村的温度就不会消失。
5: 西环村其实它不是只是一条屋村，相反其实它承载了自1958年落成以来那种超过60年的社区记忆和邻舍网络，都是未来的公营房屋很难去复制的一点。
8: 政府的重建计划我们要欣然接受，只是希望能够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新的开始。
1: 人仍然在的嘛，所以感情仍在，所以就算不在这里搬到新村，我们都仍然会有个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美军空袭伊朗的拉列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目标发射导弹。
0: 特朗普施压加拿大，称不需要加拿大产品。安大略湖被改名为美国湖，加方只会坚决捍卫主权。
1: 俄军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而乌方多处设施被毁。而泽连斯基称，乌美将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0: 伊波尔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了794人，中方派运20运输机携救援物资和专家支援救灾。
1: 马杜罗发布在美国羁押期间照片，称是送给支持者的礼物，强调委内瑞拉必将重生。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1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的相关消息。

0: 我们先看到，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扎巴罗夫的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面包和玫瑰花。 在红毯两侧，礼宾列队，行注目礼。红毯边还立着在当地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毡房，身着民族长裙、戴着传统头饰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身穿古代勇士服的传统武士列方阵迎接，还有驯鹰人手托金雕、牵着泰根犬列队，代表了吉尔吉斯传统狩猎文化中的最高敬意。 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自己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感到十分亲切，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合作以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习近平还表示，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总结上合组织25年发展经验，共商合作大计，共创组织未来。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建立起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定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习近平时隔7年对吉的国事访问，相信将会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新闻，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进行小范围晤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0号晚应邀同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的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氛围当中进行了交流。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30号的下午抵达比什凯克，有许多当地的华人到了下榻酒店前来迎接，他们也对中吉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抵达机场后，乘专车前往下榻酒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欢迎人群等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吉两国国旗，欢迎习近平到访。 有不少中企员工和华人代表都说，这几年能够实际感受到中企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对双边关系与合作充满期待。
4: 中企现在目前关系走入了一个火热化的时代。我们本次来到比什凯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的大力。

0: 30号接机前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吉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良好，相信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会进一步带动两国货物人员往来。
1: 您怎么看中吉两国的经贸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吉乌铁路已经进入建设阶段了，这次访问还有没有会达成一些新的经贸领域的合作？
2: 中吉两国是邻国，所以经贸合作一直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去年中吉经贸额超过了270亿美元，那么占到中国和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非常亮眼啊。我们也相信啊，因为这个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还有一个别迭里巴尔斯坤公路的这个建成，这个两国这个基础交通跨境基础设施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会进一步带动货物啊人员往来，相信两国的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知道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想请问一下这个进展如何？这次访问期间有没有可能正式结束？
2: 双方据我所知，双方还在就这个协议进行商谈，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
1: 谢谢。
2: 好。
0: 凤凰卫视新闻会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好，换一个焦点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美军在休战大约一个月之后，在30号晚间打击了霍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一个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4: 伊朗现在声称袭击也造成多人死伤，随后也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
5: 遭到袭击的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对开外海的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拉拉克岛与阿曼之间的距离只有39公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一段水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刚刚接替林肯号航母的乔治华盛顿号在中东水域夜间作业的照片。美国官员透露，美军30日晚上10时左右对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附近的居民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的袭击会遭到回应和惩罚。发言人称，敌人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都将为其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付出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这次行动是因侦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导弹，于是袭击了岛上两个伊朗导弹发射阵地。这次是美伊两国大约一个月以来再度爆发军事冲突。两国6月10日曾经达成停火协议，但之后再次发生交火。目前美方改以经济为主的手段对德黑兰施压，双方近期未再发生实际敌对行动。另一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以北12海里处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30日，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美国封锁伊朗的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30号发表了书面致辞，纪念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及伊斯兰团结周，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外部势力。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也在当天在马什哈德宣读了这一份致辞。
6: 在30号于伊朗马什哈德举行的第40届伊斯兰团结国际会议闭幕式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负责国际关系的副主任库米宣读了穆杰塔巴当天发表的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在致辞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死敌，敦促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识破他们的图谋并与之对抗。
7: در زیر علم اسلام برقرار می ساختن رجاله های بی هویت و فاسد جرأت می کردن تا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به سرزمین

0: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快点裸，快点裸！哦，我啊，我不该猜。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美军反潜机飞行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乌兹别克斯坦在庆祝独立35周年的活动中，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台30号首次公开播放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现役的中国新型歼-10C1战斗机的最新画面。那您看到这画面显示，至少有6架的歼-10C1从卡尔西哈纳巴德的空军基地起飞。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上也同步发布了这个视频，并且配文了现代化战斗机在保卫领空。据此前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机队的歼-10C1战机总数达到了24架。至此为止，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继巴基斯坦之后第2个官方确认拥有歼-10C1战斗机的国家。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与乌克兰和谈持有开放态度，不过目前还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克里姆林宫则说，普京只会为了签署协议而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举行峰会。
1: 当前的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30号通报称，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头，在比尔哥罗德、布良斯克等多地上空，共击毁54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0: 克兰方面也同步遭到了袭击，基辅市内传出了爆炸声。
1: 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30日通报，基辅一处仓库当天上午遭到俄军袭击并引起大火，受损建筑物冒出浓烟，过火面积约3000平方米。当地救援力量已开展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当局警告称，俄罗斯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仍然构成持续威胁。俄罗斯国防部30日通报称，俄军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赫尔松的一处临时部署点，摧毁了乌军的无人机控制中心。此外，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其中两处乌方临时部署点也遭到俄军多用途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表示，俄军在过去4天内发射近1500架各类无人机，并指俄罗斯的策略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来达到消耗乌克兰的目的。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正准备与美国总统代表举行进一步会谈，细节内容将于31日公布，并表示美国在前线局势和有关空袭的问题上与乌克兰持有相同的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8月30号，乌军在红利曼市中心升旗，攻占了市区大部分的地区，俄军继续保持市区的东南部阵地。同一个时间点，乌军集中6个旅部队，分别是从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挤压俄城区部队。来看记者发自红利曼的战场观察。
3: 一周前，乌军集中优于俄军攻城部队4倍的兵力，分别对北顿涅茨河北岸的红利曼地区、亚罗瓦亚村和德罗比舍沃村发起了攻击。另两支的乌军突击部队推进至红利曼西北域和西南域的城区。目前，红利曼市区1/3是处于灰色的地带。红利曼以北和东南、西南腰线的局势也被认为对俄军十分严峻。乌克兰军队正企图切断其突出部，并分割俄军城内的2支师一级的部队。目前，通向城南和东南的通道仍然在俄军的控制之下，其走廊目前的宽度为10.7公里。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地区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城中的几个主要地区已经落入到乌军的手中，乌军正试图阻止俄军和西极群所组织预备队的反击。扬布尔距红利曼南城6公里。据报道，目前乌克兰军队正从斯塔夫基向扬布尔推进，并试图对红利曼形成前行攻势。分析人士的观点，乌军希望以现有的兵力不断削弱俄军对双子城侧翼的突击力量，迫使俄军预备队从斯洛维扬斯克的南翼转移到红利曼方向，对红利曼俄军实施解围，从而达到对双子城的平衡的减压。本台记者观察，红利曼区地形复杂，北顿涅茨河这是一条天然的屏障，市区周边东西的北翼树木繁茂，有利于部队的隐蔽和机动，而穿城而过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对于补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通道。北顿涅茨河渡口上各节点的桥梁以及临带区域也有利组织部队纵深梯队的防御。当下乌军在红利曼实施战术的特点就是使用近程的火炮和无人机争夺制高点。与此同时，乌军在红利曼以南也发起了攻击，目标就是抵达扬波尔并攻击俄军第25集团军的侧翼。有观点指出，俄军也大意是荆州的演变过程。红利曼城区南北只有6.79公里宽，东西最宽处也只不过4.53公里长，这些地形已全部植入到双方近火的驻援中，并可以任意盲火实施覆盖。其次，俄军在几乎空城的大好态势下，红利曼西部的森林地带仍然允许乌军小股部队通行，这也纵容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亚罗瓦亚地区的重新集结。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来关注看到。

0: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正在面临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就转发有关于美国和委内拉达成石油协议的文章，扬言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产品，试图要进一步对加拿大施加压力。
1: 另一方面，谷歌的地图按照之前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把每家边界的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的官员说将会坚决捍卫主权，不会向特朗普低头。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转发一篇美国保守派媒体的报道文章，文中指出美委协议达成对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和加拿大施压，进一步牵动全球能源主导权的竞争。 如果加拿大用能源出口作为与美国贸易争端中的谈判筹码，将对加拿大不利。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接连发送多条帖文称，不需要加拿大包括汽车和零部件在内的任何产品。他指出，美国政府早就该遏制加拿大占便宜的行为，加拿大不再有资格享受特权。特朗普还喊话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加拿大公司应立即前往美国，并称会免除他们的关税。 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会与每家边界处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在30号发布一张截图，显示安大略湖在谷歌地图中已被标记为美国湖。据悉，总统行政令直接影响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但不会改变美国以外地区和国家对安大略湖的命名惯例。针对特朗普改名安大略湖的行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30号回应称，这是本末倒置。
2: It's absolutely backwards. It was like something out of Saturday Night Live when he signed a document saying change to Lake America. No one'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f America. It's been Lake Ontario for hundreds of years. It's going to continue being Lake Ontario.
3: 3, 2, 1, go ahead. Yeah.
1: 此前一天，福特出席在安大略湖旁边举行的标牌揭幕仪式。巨大的标牌上用英法双语写有醒目字样，永远都是安大略湖。福特在讲话中表示，加拿大人将坚决捍卫主权，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会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中所取得的石油用于填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但您看到，特朗普在天文当中表示，这个填补过程短期内就会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礼物。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交代，委内瑞拉这些老旧残破的石油行业怎么样来输出石油到美国，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因为前总统的拜登缘故，几乎已经消耗殆尽。截止到8月21号，美国的石油库存约有2亿9千万桶，已经接近44年来的低位，主要原因是因为拜登任内的俄乌战事以及特朗普自己所挑起的对伊朗战争，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美国因此需要释放石油库存以平抑油价。
4: 被强行掳往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30号是在社交媒体的账号发布一组他在美国羁押期间所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拍摄的时间是6月25号。画面当中，马杜罗就身穿灰色的囚服，站在监狱的水泥墙毕业。而这神情很轻松哦。那其实他做出这胜利手势当中的微笑，在配文中也提到，他说要把这些照片送给孙辈、孩子跟支持者的一份爱与希望的小礼物，也强调自己与妻子。
0: 还是很坚定，也说委内瑞拉将会重生。此前被长期派往到美国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顿号、鸟海号30号又回到了母港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今后会主要投入于以所谓反击能力作为名义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的运用任务。 根据日本防卫省指，鸟海号自去年的9月份开始就被派往到美国，为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进行了所需要的改装，还有发射试验。今年的7月份，在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的实弹发射测试。按照计划，日本海上的自卫队将会为全部8艘的宙斯盾驱逐舰以及2艘的在舰新舰配备有战斧巡航导弹，而战斧自卫是远程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为日本提供此前所没有 的进攻性防区外的打击能力。
4: 在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30号恢复了平静之前，当地爆发了军事政变。军政府说，在俄罗斯准军事组织非洲军团的协助下，政变得以平息。 尼亚美30号多处都还可以看到军车跟检查站，尤其。

0: 在机场与总统去之间的主要道路，尼亚美29号的凌晨有部分的军人企图发动兵变，而尼亚美的机场市中心等多地遭遇到袭击。国家电视台一度停播。尼日尔的军政府随后宣布平息叛乱，并且逮捕多名士兵。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罗斯驻尼日尔大使沃罗帕耶夫说，尼日尔之前请求俄罗斯准军事组织非洲军团帮助平息政变，而尼日尔军政权的领导人齐亚尼还没有公开露面。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这次兵变也被视为对现任的军政府构成重大威胁。
1: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西藏、吉隆、尼什罗灾害的抢险救援持续进行，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城，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
11: 特朗普施压加拿大，称不需要加拿大的产品。安大略湖被改名为美国湖，加方只会坚决捍卫主权。
12: 俄军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而乌方多处设施被毁，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将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11: 尼泊尔临时流死亡人数增加到了794人，中国派运20运输机携救援物资和专家支援救灾。
12: 马杜罗发布在美国羁押期间的照片，说是要送给支持者的礼物，强调委内瑞拉必将重生。
11: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吉隆口岸是这一次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洪水冲过的岩石部分目测有高达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河道依旧处于损毁的状态。
12: 西藏军区优化了救援力量部署，空地一体多为发力，那抢险队伍打通了国道216线的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
13: 8月30号下午，消防救援人员在灾害现场匍匐前行，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受灾核心区淤泥深度超过1米，人员极易限制其中。救援队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依托绳索系统搭建安全防护链路，运用搜救犬搜索、生命探测仪探测等多种手段，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搜索排查。吉隆口岸是此次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洪水冲过的岩石部分目测高达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河道依然处于损毁状态。60多名搜救人员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由于晚上下雨，草地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只能露天休息。为保持不失温，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几乎所有人都是高强度作战。此外，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30号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30号晚上8点左右，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国道216线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30号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全力打通1线救援通道，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和人员转运工作，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4600多方。 吉隆县设立了两处物资中转点，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对物资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后，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尼泊尔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根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指，截至到当地时间30号下午，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了794人，还是有2502人失踪，包括591名的外国公民。中国空军2架的运20运输机在30号携带了大批的救援物资飞抵了尼泊尔，增派的4名中国隧道的救援专家也同机抵达，协助尼泊尔的水电站隧道救援行动。
4: 尼泊尔受灾村镇仍在有序进行被困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同时备受关注的尼泊尔在建水电站隧道内被困人员的救援行动在持续紧张进行。救援人员30日抵达其中一个隧道的入口，开始对封堵隧道的瓦砾和泥沙进行清理工作。同时，尼泊尔军方当天使用直升机调运重型机械设备前往隧道救援现场。当局表示，在封堵口被打通后，救援队将携带氧气和救援设备进入隧道。不过，应急部门称，鉴于现场情况非常复杂，当前无法对封堵口使用爆破方式。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称，尼泊尔需要在隧道救援行动、DNA 检测等专业领域获得国际援助，并表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专家已参与到隧道救援行动中。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30日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紧急增派的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14: 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我看了一下，就是目前，咱们救援这个组织。组织方是基本上在用无人机，那但是无人机它的这个运力，它始终是架次这些都是有限制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4: 另外，中方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尼泊尔外交部当天还表示，尼方已调动约19000名安全人员和16架直升机投入救灾。当前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寻找失踪人员、为幸存者提供紧急援助，并确保受影响的尼泊尔人和外国人获得援助和支持，并称目前已经收到来自中国、印度、阿联酋等国提供的救援物资，尼方未来也将根据需要寻求国际社会更多援助和支持。另据报道，由于尼泊尔近日有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发现，且灾区附近地区冷藏容量不足，加之气温高，遗体开始腐烂，已无法通过外貌辨认，当局决定在奇特旺地区对200余具遗体进行临时土葬。当局称，此举也是为了防止流行病和感染的风险。土葬前，警方将对遗体进行编号、拍照、采集 DNA 等流程，直到亲属前来认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同时要发表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也安排在10月对两者进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他说，香港历史性有首份的5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

0: 展提供清晰而且充实方向。市政报告与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是有助于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而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了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是香港以及澳门特区的职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会取得内地的职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身为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表示，香港使用普通法也是国家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的职业，有助于推动涉外法律或是仲裁工作。
1: 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即将于下个月就会公布。财经事务和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五年规划这是十分重要的，既可以使得市民看到未来的方向，也能够提供企业掌握市场的发展。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月16日公布香港五年规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让市民看到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供企业掌握市场发展，让他们有更好参照。
3: 因为五年规划呢，其实正正就俾市场也好，或者是不同的经济体或者市民见到呢，就是说我哋未来的方向是怎样。同一時間就是說我們在這幾方面會怎樣發展。例如假設在企業層面的，你見到我說要做移民國際化，那你是不是說要多些去想想我這方面的人是不是請多些啊？又或者是說我跟我客戶去 sell 這些產品的時候，跟他說現在美息高，移民幣低，利息低，你是不是要發移民幣債券啊？
2: 徐正宇又强调，全球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不断提升，人民币信誉也正稳步建立与增强。如何利用好香港作为平台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是接下来持续要做的工作。
3: 其实去翻嗰个初心咧，吓，即系金融一定唔系净系话为金融服务嘅，
4: 系
3: 一定系实体经济吓，亦都包括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系能够容易或者更加好咁样攞到融资啊。咁所以例如话，你见到我哋随住喺疫情之后，我哋亚洲区内嘅贸易越嚟越大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点样能够促成更加多嘅经济体愿意用人民币作为佢嘅结算货币去同我哋做生意？或者做贸易，我觉得这个重要。
2: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对此，徐正宇就表示，此次在互联互通下，不仅在产品方面进行了扩充，参与方与性质也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启用，全新的通关模式与升级配套将会大幅的优化深港跨境通勤的体验。有常年深港通勤的上班族说，希望新口岸改善过往通勤很折腾而且耗时不定的痛点，打开在港打工人跨境生活新模式。
5: 我在香港工作3年了，从第2年开始决定回深圳居住，开始深港通勤，每天大概6点下班上车，7点到口岸，再回家。
6: 随着深港双城融合持续深化，越来越多香港就业人士选择定居深圳，跨境通勤成为常态。唐先生也在1年前开始选择深港往返通勤。他表示，虽然跨境通勤时间比原来住在香港要长了1个小时左右，但在深圳居住，整体性价比要更高。
7: 在深圳来说的话，整体的生活环境跟香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包括在深圳可以用比较性价比高的一个房租来租到比较好的房子，以及在深圳的生活可能相较于香港来说，整个生活的成本会更低一些。皇岗口岸是一个24小时通关的一个口岸，所以这个口岸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如果有时候遇上加班或者是在香港有跟朋友聚会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能够达到24小时通关的一个目的。
6: 不过，唐先生也坦言，现在的皇岗口岸采用传统口岸两地两检模式，需要反复上下巴士，流程繁琐。希望新口岸启用后，这些问题能得到改善。
7: 听说新皇岗口岸呢，它能够实现到一地两检，同时能够在5分钟之内完成整个过关的一个过程。它的设计的人通行量大概是在20万人，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期待能够见证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听说新皇岗口岸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立方体的一个过关的一个口岸，那包括其中的地铁、公交、出租车的接驳方式是否能够像设计的时候那样的顺畅，是我们考虑的比较大的一个点。当然，我们期待这个项目的落成能够为大家就是港深通勤能够提供更大的便利。
1: 而全新升级的皇岗口岸落地一地两检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并增加了多种公共交通方式。以唐先生通勤为例，他可以搭乘针对新口岸新增的 B13 巴士直达港岛区，票价更低，性价比更突出，但中途站点比较多，耗时也更长。唐先生表示，后续会先尝试搭乘公共交通往返新口岸，再根据耗时和票价选择适合的通勤方式。新口岸将传统逐步查验流程整合优化，通关时长大幅压缩，同时口岸保留24小时通关优势，匹配跨境上班族加班夜间通勤需求，为深港1小时生活圈夯实基建支撑。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而对于深港通勤的打工人来说，通关标识的清晰度和两边交通的便利性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点。凤凰卫视郑永军、黎俊威、何宏武深圳报道。
2: 在台湾竹北市长选战蓝白合作破局之后，现在各界关注的是是否会冲击到其他县市的布局。台东市长卢秀燕不受纷扰的影响，30号继续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出席活动，力拼蓝白要继续合。
3: 和接榜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和现任市长卢秀燕以及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0日共同出席活动，合体打陀螺。在竹北市长谈崩之后，外界揣测若蓝白后续没有好好对话，恐怕波及竹县、彰化、新北、宜兰和嘉义市。卢秀燕就表示，只要有团结合作信念，就要坚定走下去。
4: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5: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3: 随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也现身蓝白活动，谈及竹北问题，他希望两党主席尽快谈清楚。
6: 群众的情绪哦，也不是政党领袖说转乱就转乱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还是要尽速出来。还是赶快去谈一谈。
3: 此外，近期还传出为了牵制蓝营，民众党可能派人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一说法遭到黄国昌否认。
7: 我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马上还要看到是塞浦路斯北部附近的海域发生了客轮倾覆事故，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艾月非农就业报告以及博通等多家的科技巨头将会发布的财报。美股上周呈现高位震荡态势，市场上周主要聚焦于英伟达财报及美联储主席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后的政策表态。 AI 龙头财报效应与巨头分化。英伟达财报发布后，市场对英伟达高估值及 AI 资本支出持续性的讨论加剧，股价在上周五下挫超过 4%。不过，亚马逊在上周五则大涨近4%，微软与谷歌也都上扬超过 1.5%。总结权周，三大指数全线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 0.53%，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84%， 标普500指数上涨 0.48%。 进入九月第一周，市场将迎来密集的宏观经济数据与科技权重股财报，包括周二将公布八月 ISM 制造业指数，周三将公布八月 ADP 就业人数。美联储经济状况褐皮书和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至于周五将公布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和八月失业率。此外，戴尔与通讯巨头博通也将在本周发布财报。 当中，博通的业绩即对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指引，将是继英伟达之后检验 AI 实体需求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在上周受到了外围市况的影响，跌多升少，周线出现转跌。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僵持，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再加上美国的通胀高企，引发了市场对加息的担忧。现在市场静待的是美联储主席斡时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恒指全周收报在25,524点，累计下跌了424点，跌幅为1.63%。如果分板块来看的话，恒指上周是跌多升少的，其中
2: AI 概念股是大幅波动，而房地产股出现下行。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是中国八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即将要公布，以及快时尚电商平台希音本周将会在港股上市。
3: 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30号的中午12:04，当地北部的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大区发生了5.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8.25公里，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传出。
1: 这是在瑞士北部的阿劳高府首府阿劳，30号凌晨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造成有1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已经对枪手展开了搜捕，目前还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包括他的动机。 在事发区域的附近已经被封锁。你看到直升机在空中在同步展开了搜寻。阿劳警方发言人就表示，警方是在2:30左右接到了报案，称阿劳市的一场活动当中传出了枪响。根据瑞士的观察报道，在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派对，人们是起初以为枪声是烟花，直到了有人高喊“所有人必须趴下”。另外，根据报道所公布的画面，在案发地的附近传出大约有10声的枪响。
3: 目前，阿劳大片区域已经被封锁，而警方也增派警力到周边的区域。在当地时间8月30号的凌晨，美国的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这次造成2个人死亡，9个人中枪入院。事发现场当时正在举行一场社区的聚会，包括了这户外的烧烤活动，现场人数大约150到200人。
1: 同时，有目击者说，在现场先传出了一轮枪声。当民众以为枪击已经结束时，新一轮枪声又再次的响起。警方尚未公布嫌犯的信息，而调查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再来看到的是，在塞浦路斯北部的附近海域，30号发生了客轮的倾覆事故，造成最少7人死亡，237人获救，另外有23人失踪，而搜救行动正在持续进行。
3: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就表示，暂时没有发现中国籍的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在客轮倾覆之后，船体就开始沉没，部分的人士站在船体上等待救援，最终被赶到现场的海岸警卫队跟多艘的船只给救起。事发在塞浦路斯北部由土耳其所控制的 凯利亚，而当地的时间30号的下午，客轮由凯利尼亚来出发，前往了土耳其的塔苏科港。出发后15分钟，在距离海岸大约7.5公里的海域，客轮的船头就开始进水沉没。船长先发出了求救讯号，并试图返航，但最后没有成功。 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最少有七个人死亡，有237人获救，还是有23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进行。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习近平抵达了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美军空袭伊朗的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
1: 特朗普施压加拿大，称不需要加拿大的产品。安大略湖被改名为美国湖，加方只会坚决捍卫主权。
2: 俄军持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而乌方多处设施被毁。